0: 回归家园。
1: 红顶啊，漏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1: 离开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关照。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

0: 客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2: 在河之洲，
1: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2: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2: 过而能改，善莫大，
1: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2: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2: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2: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2: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2: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早上好，
3: 早上好，
7: 早上好，
3: 早上好，
8: 城市早安，
9: 早上好，
8: 新鲜的一天，
10: 早上好，
8: 从这里开始。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这里是吉利流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23到31度，白城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松原小雨，22到30度，四平多云，22到29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吉林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延吉小雨，21到29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西游天团天心将演员史元廷强势加盟。稍后我们还将关注伊通河畔趣味打卡，来余杭公园吃青鬼。吉林暑期档影片扎堆上映，影城以优质硬件提升观影体验。长版三伏天来了，今年会更热吗？三伏天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警惕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两部门发布风险提示。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北极演员史元廷正式入驻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加盟园区爆款西游天团，登台饰演二郎神角色。专业影视演员的强势加盟，不仅拉高了园区演艺阵容配置，也再度点燃长春夏日文旅热度，吸引大批市民游客专程打卡围观。
1: 作为全网爆火的文旅 IP， 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西游天团沉浸式夜游演绎常年霸占长春本地游玩榜单。为丰富演绎内容，提升游客体验，园区全新升级演绎阵容，重磅邀请知名演员史元廷加盟。据了解，史元廷为中戏科班出身，凭借硬朗的外形、扎实的表演功底被大众熟知，优越身高搭配散打、泰拳、武术功底，完美契合二郎神英勇正气、神通广大的人物设定。
2: 其实我也知道，很多朋友认识我是通过东北插班生这部戏，我在里边演的王虎呢非常的接地气。那这次我来到长春化身二郎神，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的一个体验吧。我是东北演员，首先那对咱们东北这片土地天然就是有一种亲切感和归属感。长春市动植物园它这个西游的夜游在网上也特别的火，也是咱们一个东北本土的一个文旅名片，这也是我没有犹豫来加盟这儿的一个原因吧。
1: 史元廷告诉记者，对他而言，演员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职业，演戏不分舞台大小，放下所谓的明星光环，褪去荧幕滤镜，走进大众身边，用最真实、最沉浸式的表演和大家面对面互动，是一件特别纯粹、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2: 面对镜头啊，我是不紧张的。但是这个不一样，我已经上台三天了，我每天上台之前啊就腿肚子攥筋，我上台紧张，因为害怕人少我演给谁看啊，人多我也紧张，因为人多你演着你发现演一半人走一半你更难受，所以我每天就在想上来能抓住观众，能够越聚人越多，跟大家一些互动。
1: 近年来，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立足本土特色，深耕夜游经济，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西游 IP 为核心，持续创新演绎形式，升级游玩体验。此次史元廷化身二郎神强势加盟，是长春文旅网红出圈的又一次创新尝试。
2: 之前在横店拍古装戏的时候，比这个厚要穿四五层，这才穿两层，我已经练就了就是高温耐热的一个技能。其实在这儿咱们长春夏天22度23度其实挺幸福的。
1: 接下来史元廷将长期入驻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常态化参与西游主题夜游演绎，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往园区打卡互动，沉浸式感受全新升级的西游实景演绎魅力，解锁长春夏日夜游新体验。
3: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0: 伊通河综合治理后，沿线公园景致不断升级，位于河东岸的余杭文化公园融合生态风光，渔猎历史与趣味网红打卡点，露营骑行赏花一站式满足市民需求，我们一起去了解。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余杭文化公园，盛夏时节这里草木繁茂，花开正好，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来河畔放松游玩。
1: 余杭文化公园坐落伊通河东岸，与工业轨迹公园隔河相望，园区前身是余塘湿地，如今打造出完整滨水休闲带，园内配套开阔露营区域，可供市民搭帐篷野餐，沿河木栈道慢行绿道适合徒步骑行，园内遍布渔猎主题雕塑，史航文化长廊记录伊通河千年漕运历史，当年雅克萨之战粮草运输的过往在这里留下印记，而现在临水观景视野开阔，远处造型别致的卫星路斜拉桥成为独特城市风景。
4: 园区内火爆全网的吞轻轨错位打卡点是一大亮点，那文旅部门专门设置了指引标牌，标注最佳拍摄位置与拍摄技巧。
1: 轻轨列车行经大桥时会主动减速，方便游客拍摄创意照片，人与列车互为河畔独特风景，不少家长带孩子散步遛娃，年轻人结伴骑行拍照，老年人沿河慢行赏景，处处充满烟火气息，
5: 感觉这个空气非常好，值得来溜达溜达，晨跑了或者是逛逛风景了，有山有树的挺好。
1: 如今伊通河沿岸公园串联起生态、文化、文旅多重功能，余杭文化公园兼顾休闲娱乐与历史科普，不用远行市民

夏日长春夜游热度持续攀升，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西游主题演绎凭借沉浸式互动体验成为本地文旅网红名片。近日凭借东北插班生圈粉无数的东北

0: 定在家门口就能邂逅城市美景。
1: 生态宜居的滨河公园藏着这座城市的温柔与浪漫，闲暇时光不妨来余杭文化公园感受伊通河畔的惬意风光。
2: 作为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七号线双线核心换乘枢纽，南湖广场站的建设进度一直备受市民关注。近日，盘踞环岛路口多年的施工围挡已大部分拆除，南湖广场环岛通行视野全面打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3: 轨道交通五号线和七号线的双线核心换乘枢纽南湖广场站的建设呢，一直备受我们的市民所关注。那记者目前现在所来到的位置呢，是南湖广场站 D 出入口的施工现场。那么记者呢，也从现场的工作人员这里了解到，紧挨着道路的位置呢，原先都是有施工围挡的，现在呢，大部分的施工围挡已经进行了拆除。现场也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加紧的作业当中。据了解，南湖广场站地处南湖片区核心位置，紧邻吉林大学南湖校区、长春工业大学南湖校区等高校集群，还有南湖公园以及多个居民区。自2021年起，为打造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七号线双线换乘站，全面进行围挡施工。今天，记者在现场也发现，南湖广场站地出入口处的部分围挡已经进行了拆除，临近前进大街处的道路视野得到了拓宽，但在南湖广场站 A1 出入口和 B 出入口仍处于封闭施工阶段，外围围挡并未拆除。等到正式开通后，将极大方便附近师生及居民的出行，打通南湖片区地铁加公园的便捷出行通道。
4: 我是吉林大学南湖校区的学生，因为我在别的地方住，然后这个特别便于我去回学校或者是出行，然后就特别期待它能够早点开通。
3: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当前部分出入口仍在施工阶段，途经路口请注意避让作业车辆，减速慢行，保证安全第一。
2: 暑假来临，观影成为重要的消费选择。随着多元新片集中上映，吉林省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
5: 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覆盖面广，受众适配性强，特立独行、功夫女足、八仙、开个玩笑、澎湖海战、蜘蛛侠崭新之日、恐怖游轮等多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动画、科幻、悬疑等多种类型，充分满足全年龄段观众假日观影需求。
6: 红色影片四度、周星驰的喜剧影片功夫女足都有不少的客户前来包场，呈现比较火热的状态。
7: 有很多特色主题的影厅，比如我们的激光巨幕厅，还有我们的 VIP厅，还有一些红色主题的影厅，适配不同人群需求。
5: 吉林省多家影城凭借前沿放映技术和特色影厅配置，为观影群众带来全新观影享受。
8: 在这儿看大片，感觉物有所值，各种视觉效果都很好。
9: 影城呢是拥有 IMAX 巨幕影厅，具备顶天立地的银幕、专利的扬声器系统，来打造清晰高对比度的影像，结合强大的数字音响系统和量身定制的影院结构，创造出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
2: 最美 G331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打通了龙井市三河镇的对外快速通道，让图们江畔万亩苹果梨园走出深闺。当地依托特色苹果梨产业，打造采摘文旅新业态，走出农旅融合新边富民新路，为边境文旅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3: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开通以来，这条被誉为中国最美边境公路的交通大动脉，彻底打通了龙井市三河镇对外连通的快速廊道，让坐落于图们江畔的万亩苹果梨园走出一条交通引流、农旅融合、兴边富民的特色发展路径。国331通车前，受交通条件制约，三河镇苹果梨采摘客群以延边州本地游客为主，外地游客占比不足三成，采摘季游客辐射半径南超百公里。通车后，三河镇正式纳入全省长白秘境极限331文旅品牌体系，成为延边段延边旅游的核心节点。
10: 继331开通以来，外地来的游客很多，苹果梨采摘流量很大， 对于销售起了很大作用。今年按照游客的需求，我们打算以苹果梨树认领的形式给城里家庭留好专属果树，认领家庭可以随时来打理采摘，进一步打开销路，提升果园采摘的热度。
11: 据统计，2025年苹果梨采摘季，三河镇累计接待采摘游客超 2.1 万人次，较国331开通前实现翻倍增长。不少自驾游客沿国331一路观光游览，专程赴三河镇打卡百年梨园。采摘业态的持续升温，直接带动当地20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十余位外出务工青年返乡投身果园经营与旅游服务。
12: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本地苹果梨等特色产物，进一步打通对外流通的相关配套，整合周边特色体验资源，持续拓宽边民就近增收的渠道，稳步夯实兴边富民的发展基础。
1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8:28，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近期延吉市雨情汛情叠加，布尔哈通河城区段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河段水位已逼近河岸堤防。延吉市在第一时间统筹应急管理局各街道多方人员全员在岗，协同发力，全力落实各项防汛避险举措。
1: 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延吉市布尔哈通河水位持续上涨，部分河段水位已经逼近河岸堤防。根据降雨情况，延吉市各街道快速响应，调度社区工作人员巡堤查验，拉起警戒线，并利用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向辖区居民推送安全提示。
2: 我们就叮嘱了所有的地下停车位的场所做好沙袋储存，然后防汛挡板，街道社区都是24小时执勤，我们是1个小时一个两人一班组进行巡查河边。
3: 那我们的水位较昨天呢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上涨，早上这里有遛弯的晨练的群众，第一时间把他们疏散开。
4: 在这两天水位上涨降雨量凸显的时候呢，我们先后出动了260余人次不间断的24小时值班，然后对河道两岸的居民进行劝阻。
1: 此外，延吉市各街道社区也针对辖区内危房、低洼、易涝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并对户外广告牌匾进行加固，张贴防汛通知。目前延吉市防汛工作正有序推进，各部门持续加密水情监测，滚动开展隐患排查，确保延吉市平稳安全度汛。
0: 近期受台风天气及汛期降雨叠加影响，抚松县境内雨水集中，水量充沛，辖区各水库水位持续攀升，防汛形势严峻紧迫。
5: 为有效防范化解汛期风险，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抚松县水利局国网信源吉林松江河水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吉林抚松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迅速启动防汛应急机制，抓实抓细水库调度、预警宣传、值班值守等各项防汛工作，全力筑牢水库安全度汛，坚固防线。
6: 我们国网信源吉林松江河公司承担着一个疾控中心、3座电站、4个水库的管理任务。我们提前布置，详细制定了防台、风等汛情灾害专项工作方案，强化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通讯保障，围绕呢现场安全管控、设备缺陷治理、防台应急处置等方面开展安全大检查，全力查找消除各类隐患，确保生产现场秩序良好，应急处置处置到位。
5: 同时，根据水雨情变化，国网信源吉林松江河公司严格控制水库水位，及时与上级单位、市县水利部门、气象部门开展水情会商，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同步启动应急响应，强化梯级电站水库联合调度，科学制定发电计划，提前腾出库容，
6: 切实发挥梯级电站防洪遮风作用。截止到7月15日的13时，4座水库呢，共连续洪水是6780万立方米，大幅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同时保障了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5: 在统筹推进梯级水库科学调度、全域防汛布控的基础上，辖区各水库站点立足岗位，精准施策，紧盯库区一线水情动态，细化落实基层防汛值守、预警提示、水位监测等落地举措，全方位守牢水库防汛前沿关口。
7: 受持续降雨的影响，水库水位迅速增加，接近于汛限水位。我们向水利主管部门提出树面泄洪申请，我们先拉响那个泄洪警报，通知他们远离泄洪闸门、泄洪河道。预警完后，按工作流程提起泄洪闸门，值班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对大坝整体巡视，时刻观察水库水位。
5: 下一步，抚松县水利局国网信源吉林松江河水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吉林抚松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度水库运行水位，强化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和缺陷治理，从严从细从实落实防洪度汛各项工作，保证设备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坚决筑牢防洪度汛安全防线。
0: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出行期间遇到汛情该注意哪些事项。
8: 不在滩涂、河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陌生区域，注意防范雷击，不在旷野中、大树下、电线杆旁、高坡上避雷雨，远离铁轨和其他庞大的基础设施，出现山洪时要迅速到附近山坡、高地等位置高的地方暂避，当户外遭遇泥石流滑坡时，要向两边稳定区域逃离，不要沿着山体向上或下方奔跑，不要停留在低洼处，在野外求救时可以通过火堆、反光镜、声音等方式获得救援。

0: 医者守人心，危难见本色，平日里白衣护生命，危急时刻亦能挺身而出，勇担道义。近日吉大医院一名青年护士路遇不法行为，勇敢上前制止，以无畏善举彰显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1: 7月10号晚上，吉大医院烧伤外科护士邢智慧正与妻子外出，途经一处突然发现嫌疑人实施盗窃行为，他立即上前奋力阻拦。
2: 就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小孩跟我就从我身边跑过去了，然后后边大概还有3、4个20多岁小孩就喊帮我抓人，他是小偷。我问他，我说偷你啥了？那个小孩大概也是25、6岁，他说哥偷我钱了，挺厚的钱。我就直接冲出去了，冲到大概5、6百米，他跑到了一个棚上边，大概得有个2米半到3米，然后我追上去，我抓到他的衣角的时候就抓到他了，然后他就从这个棚上跳下去，顺带就把我带下去了。
1: 在与嫌疑人拉扯对抗中，邢智慧被对方暴力挣脱，并从2楼甩出坠落，造成右足粉碎性骨折、左足骨裂。负伤后他强忍剧痛留存线索，全力配合警方工作，有效避免了群众财产进一步受损。当天晚上，吉大医院手足外科团队第一时间为其实施手术，手术顺利，目前邢智慧正在院接受康复治疗。随后辖区民警与受害群众也专程到院致谢，赠送锦旗。
2: 没想那么多，只想着能帮受害人挽回损失，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再有这样的事儿的话，我觉得我依然还会这么做，因为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我觉得遇到事情还是要勇敢上前的。
3: 碰到任何事情是吧，它源自这种本能去帮助别人，这是发自内心的，它不需要去思考的。但是在任何做好事的基础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病床上的邢智慧朴实作答，字字动人。他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从医院到街头巷尾，从守护生命到捍卫正义，邢智慧用实际行动传递了社会正能量。
4: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来了，三伏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伏到底是什么含义？三伏天的天数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1: 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藏伏起来，因此这段日子就叫伏天。伏天分为头伏、中伏和末伏，要知道它的计算方式，首先要搞懂干支纪日。古人用十天干搭配十二地支，组成六十甲子循环纪日，每十天就会出现一个带庚的庚日，伏天划分的关键节点全部依托庚日来确定。
2: 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开始进入头伏，也就是头伏的第一天。末伏呢，是在立秋节气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的第一天。
1: 今年夏至是6月21号，顺着干支往后数，第三个庚日正好是7月15号，也就是今年入伏的日子。立秋在8月7号，立秋后的首个庚日落在8月14号，所以末伏从8月14号开启。两段固定十天的初末伏中间是长达20天的中伏，这也意味着今年的三伏共有40天。初伏、末伏时长不变，都是各10天，唯独中伏可长可短。夏至到立秋中间大约47天，庚日每10天一轮，47天平均能包含4.7个庚日。这就导致有的年份夏至到立秋期间是4个庚日，而有些年份则包含5个庚日。
0: 不少人认为今年是40天的长三伏，肯定热得离谱。那么今年究竟是不是会热得更久更猛呢？
1: 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庚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
2: 这个天数其实是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跟这个六十干支的这个周期匹配的结果有关的，跟实际的这个天气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规则的结果，并不存在说今年的中伏20天今年就会更热，中伏是10天就会更凉爽一些。
1: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历史第二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反而更舒适。
0: 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公司理财客户专享等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近期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行，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3: 记者了解到，近期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口头承诺无额外花销，实则刻意隐瞒费用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安排，中途随意加价变更行程，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消费者可能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消费者，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务必核实活动真实性，选择正规途径参团。如遇旅行社设置霸王条款，签订与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
0: 北京时间8:51，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玲三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知名的公路上，曾经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那个最爱。

0: 道观而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3: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9:01，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金牌医生，大家早上好，我是欣蕾。然后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金牌医生做客到我们直播间来的主任医师呢，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重症康复科高压氧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王柳王主任。王主任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么首先呢，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王主任哈。他是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重症康复科高压氧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长期的从事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常见病以及多

0: 聊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重症康复诊疗啊，是最近在国内是近10到15年才兴起的一个重症方向的一个亚专科吧。
0: 嗯，
1: 它的重症康复诊疗的全称就叫危重症早期的康复综合诊疗，它是集重症医学和康复医学深度融合的一体化的医疗体系。它主要面向的这个患者群体是不太一样的。它主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患者群体呢？就是生命体征相对稳定的，但是仍存在着多器官或者是全身的重度的功能障碍。
0: 嗯，
1: 比如说咱们常见的 ICU 的这类患者，比如说有气管插管啊、气管切开呀、包括上着呼吸机。一部分患者比如说还有意识不清啊、休克呀、消化道出血等这些重症或者是危重症的患者。在这些重症的那个患者需要在24小时的生命监护下，我们根据病情的需要进行超早期的开展同步的生命支持和康复治疗。
0: 嗯，
1: 我们康复治疗的目的就是给这类重症的患者提供早期的康复治疗的同时，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在那个远期的脏器功能也好啊，
0: 嗯，
1: 就是能给患者一个远期的非常好的生存质量。
0: 嗯，那么开展重症康复的必要性是什么呢？
1: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在这里我主要强调以下那个几点吧。其实刚才介绍的不是特别全面。
0: 嗯，
1: 我先把这个危重症的那个分期跟大伙儿简单说一下。其实危重症分成以下几期，第一个就是急性危重症期，比如说患者因为重大的疾病或者创伤入住 ICU 以后，插管啊、上机啊各种这一类急性期的，他的生命体征不是很平稳，包括血压呀、血氧啊等不是很平稳的时候，这个属于急性的危重症期。
0: 嗯，
1: 那么有急性的危重症期，就会有一个慢性的危重症期。慢性危重症期就是入住 ICU 的那个患者，在各项生命体征稍事平稳以后，但是仍有这个非常严重的机体那个创伤啊，还有机体的功能不全，这类患者属于慢性的危重症期。慢性危重症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恢复期。
0: 嗯
1: 嗯，在恢复期之后呢，就叫做后遗症期。
0: 嗯，
1: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急性危重症期的这个患者主要是在啥呀 ？ICU 那个入住的。
0: 嗯，
1: 那么慢性危重症期呢，目前来说主要是在我们重症康复科。
0: 哦，
1: 重症康复科的部分患者，包括了慢性危重症期，还有在 ICU 入住的生命体征平稳的这部分那个患者吧。
0: 嗯，
1: 等这个在重症康复科治疗好了以后，生命体征都已经平稳了，身体的机能各项机能都有所恢复以后，他处于一个恢复期的时候，他就可以去我们的康复科进一步治疗。康复科治疗以后，他就处于后遗症期了，他可以进行居家的康复治疗了。所以我们开展重症康复的必要性就是啥呢？就是在危重症的患者和普通的病房或者康复病房之间，我们起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的作用。
0: 嗯，就是起到一个转乘的一个作用哈。
1: 对，
0: 那么我们还想就是问一下，他这个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重症康复和普通康复，它主要的区别在哪里呢？
1: 其实他们的区别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顾名思义吧，重症康复是重症医疗和康复医疗的一个有机的深入的那个融合了。
0: 嗯，
1: 所以他们的入门患者入住的门槛他就不太一样。重症康复的患者入住的门槛是相当高的。
0: 嗯，
1: 重症康复的那个患者需要全程的进行那个监护，血压、血氧等各项生命体征。
0: 嗯，
1: 然后患者可能会有气管插管啊、气切的那个套管啊，包括带着呼吸机啊，还有各种的那个引流管啊、那个胃管啊等的。在诊疗过程中，比如说在我们诊疗包括康复的那个过程中，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我们会有相应的配套抢救措施的需要。但是对于普通的那个 康复来说是没有的，也没有那个监护措施的。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重

0: 症康复的核心就是个早期的介入。
1: 嗯，
0: 我们不会等患者完全的脱离生命危险，而是在比如说 ICU 内的那个重患，他在这个生命体征平稳48小时左右吧，我们进行评估，即可早期启动床旁的康复治疗。
1: 嗯，
0: 不会等说那个患者已经出了 ICU 了，什么病情已经完全好到一定程度了，我们才给予那个介入的。我们之所以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啥呢？早期介入主要是为了预防ICU 患者长期卧床导致的相关的并发症的出现。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目标分层不一样了。这个重症康复它的主要是先安全再功能，就是在保证患者安全各项生命体征平稳的情况下，我们再给予康复的治疗，改善患者的各项身体机能。比如说第一优先级，我们可能会稳定患者的呼吸啊、循环呐、啊，帮助患者顺利的脱机那个拔管，防止这个卧床并发症的那个产生。第二个优先级，我们可能会在促醒方面，包括患者的吞咽功能啊、认知方面，促进患者的这个机能的恢复。第三到那个最后才是患者的站立行走自理能力的康复。所以普通患者来说，他直接以走路啊我日常活动为治疗的那个终极目标吧。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重症康复科和康复科的医师团队配置是不太一样的。我们重症康复科的医师团队配置，比如说有重症的医师、呼吸与危重症的医师、神经内科的医师、康复医师，包括呼吸治疗师，包括各种的康复治疗师，包括 ICU 的这个护士啊、营养师啊、心理医师，包括高压氧那个医师，我们共同制定这个治疗方案呢。
1: 嗯，
0: 这是二者的主要区别。
1: 嗯，那么重症康复的主要收治人群是哪些人群呢？
0: 我们目前这个我们重症康复科重要的人群还是以神经系统疾病，这些的重症患者为主吧，包括一些重症的脑出血呀、脑梗死啊，还有一些重度的脑外伤、脊髓损伤，包括意识障碍的患者，包括重度的昏迷啊，还有植物状态等等，还包括一些神经肌肉肌头性疾病，比如说重症肌无力，还有脑炎或者脑病的恢复期，我们还收治过渐冻症的患者。除了这个神经重症的患者呢，我们还有我们呼吸与危重症的患者，比如说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呼吸机依赖啦，气管切开无法那个拔管的患者，还有重症肺炎或者是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患者，还有我们呼吸科最常见的严重的慢阻肺、二型呼衰，包括这个晚期肺心病的患者。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个患者群体，就是创伤或者是术后的重症患者，包括多发性骨折呀、严重的那个烧伤啊。我们现在在院有那么两例心脏搭桥或者是患瓣术后的患者，其他的大器官大脏器手术的那个患者，还有一个就是多脏器功能衰竭的处于恢复期的患者，还有其他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各种原因导致的严重的脓浊症休克后的患者，另外就是肿瘤术后比较危重的患者。
1: 嗯，
0: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 ICU 获得性严重性肌无力的患者，这就是我们主要的这个治疗群体吧。
1: 嗯，那么这个重症康复的话能解决哪些问题呢？
0: 其实我们重症康复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在治疗危重症、救命、保住患者生命的同时，给予早期的康复治疗，主要是为了降低，比如说，患者在 ICU 可能会出现致命的并发症。你比如说，我们常住在 ICU 的那个患者，过去我们想啊，患者这个病重啊、治疗啊，可能以那个静养为主，但是从现在的循证医学来看，整个这个观念已经都变了。就是要尽早的适时让患者进行一定量的活动和那个运动，这个要根据患者的那个情况。你比如说那个常住在 ICU 的患者，最常见的我们叫爱德星 ICU 获得性衰弱或者是 ICU 获得性肌无力。这个有研究表明啊，入住 ICU 的那个患者4个小时就会出现

0: 肌肉的那个衰弱了。等到48个小时的时候，患者的血流灌注就会出现问题，出现血流动力学的那个异常，会出现一定的肌肉的那个炎症。等到2周的时候，整个这个患者的肌力能正常人会下降10%，但是在 ICU 的这种重症的患者，可能下降的比例会那个更高，能达到20%到30%。它其实这个整个 ICU 肌力的这种损失，不光是我们常见的骨骼肌，包括我们的呼吸肌，包括我们的吞咽、言语相关的发生的这些个肌肉都会出现那种那个衰弱。比如说呼吸肌的那个衰弱就会导致呼吸肌的无力，本身患者在上着呼吸肌的那个同时，他对患者是一种那个休息，但是这个休息患者会很舒服，但是时间久了他没有了积极的主动的去呼吸这种那个能力，再加上他肌肉的质量那个丢失，肌力的那个下降以后，我们经常会碰到有一部分患者就难以脱离呼吸肌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卧床的患者，你是脑血管病来的好还是什么，卧床以后他这个肌力啊，包括质量啊，这个下降非常快。这类患者他的言语发生的那个肌肉，包括吞咽相关的肌肉会出现那个问题。这类患者他就会出现啥呀，进食呛咳或者是发音无力。所以我们早期介入治疗的目的之一就是降低 ICU 出现致命的并发症，比如说 ICU 获得性的肌无力，还有呼吸肌相关性那个肺炎，还有长期卧床的患者就容易出现了双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其实深静脉血栓是我们呼吸科啊，重症医学科常见的一种那个疾病。它的预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控制不好容易出现了严重的肺栓塞性疾病。还有就是这类患者如果要是康复不到位啊，护理不到位的会出现那个压疮。
1: 所以我们这个重症康复能解决的问题还是非常多，而且非常关键和必要的哈。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来。我们同时也非常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进行留言和相关的咨询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8:21，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早上好，我是新磊。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重症康复科康复科高压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王柳。王主任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那我们刚才呢也跟大家聊到了这个重症康复能解决的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让王主任再来详细展开的说一下。
1: 接着上面那个问题说，
0: 这个
1: 长期入住 ICU 的患者呀，他这个刚才提到了，就是他的相关那个并发症最严重的就是 ICU 相关的肌无力，它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其实它是可以那个致残的，无论是本身的入住 ICU 的原发病也好，还是这种长期卧床入住 ICU， 都是这个容易致残的相关的危险因素。一旦长期那个卧床了，气管切开时间长，没有很快的把这个呼吸康复做好，气道管理那个做好，患者很难尽快的把呼吸机脱了。无法尽快脱机，就无法尽快那个拔管，长此以往，整个患者的营养状态呀、肌肉质量啊等等等会逐渐的那个下降。有的部分患者确实是入住 ICU 以后，他整

0: 个这个原发病相对那个平稳了，但是它整个处于一个失能或者是半失能的状态。所以这类患者即使从 ICU 出来以后，如果不尽早给予康复治疗的话，这类患者的预后其实也不是特别好的。你比如说，他可能他的呼吸功能、他的行动能力可能都会特别特别特别差，有的甚至处于一个半植物人，或者是处于一个意识模糊的状态。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早期的康复介入治疗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尤其我们重症康复介入治疗。还有一部分患者，就是比如说他长期入住到 ICU 以后了，其实这类患者的整个的心理状态也是有问题的。他可能以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吧，一下子入住到 ICU，插着管儿，上着机，全身插的好多的管道，他可能处于一种长期的恐惧之中，容易焦虑、抑郁，他的心理状态会出问题。还有一个，这个患者的那个认知功能可能会受长期入住 ICU 啊，或者是原发疾病的那个影响，出现认知的那个障碍，比如说他的定向力障碍呀、记忆力障碍呀，包括沟通能力会差。所以，我们重症康复也能从心理和认知方面对患者进行康复和那个引导。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对于 ICU 出来的这部分那个患者啊，如果不尽早进行康复治疗的话，你脱不了机也拔不了管啊，你就会在长期在 ICU 住，住院时间长，其实对于患者的家庭来说，这个照护负担呢，还是经济负担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好的，那么什么是重症康复病房呢？
0: 重症康复病房是近几年来吧兴起的一种病房的那个名称，它的英文缩写叫 HDU，英文是 High Dependence Unit，翻译过来就是高依赖病房。目前省内安贞医院重症康复科，目前据我目前那个了解，是省内第一个重症康复病房。它是重症康复病房是 ICU 与普通病房或者是普通康复病房之间的专属的过渡医疗单元，它是一种核心的模式。它配备了24小时的重症监护的设备设施，还有人员配置，同时给予早期的康复一体化治疗吧。其实 ICU 是负责抢救、保住患者的那个生命的，但是 HDU 它主要是为了稳住患者的生命体征，同步我们尽早给予重建机体的各项机能，解决了那个抢救活下来，但是呼吸机呀、气切呀、昏迷呀、全身瘫痪等无法转到普通病房的这么一个那空白吧。那个ICU 和这个。和重症康复病房也是有一定区别的，我再简单说一下，比如说这个 ICU 的那个患者，绝大多数是生命体征不是很平稳的，他会伴有严重的那个并发症，比如说休克啦，那个大出血啦，多脏衰啦，大多数需要什么 ECMO 啊，或者是大剂量的升压药等治疗。对于我们 HDU 重症康复病房的那个患者，他的生命体征是相对平稳的。但这类患者是仍有带着呼吸机呀、气管切开呀，有的有意识障碍呀、昏迷呀，甚至肌张力高啊、记忆力差呀等等等。他这类患者是随时病情是可以有波动的。还有就是，这个治疗目标不一样。这个 ICU 主要是为了那个挽救患者的那个生命吧，或者是抢救患者的那个生命，为了。控制把这个急症控制住，但是重症康复主要是涉及到，比如说患者的这个促醒治疗，患者的脱离呼吸机治疗，怎么拔除气切管啦，包括各种卧床相关的并发症的治疗，还有就是重建患者这个各项基础功能吧。从这个配置角度来说，这个。ICU 需要24小时重症那个监护的，需要全套的高级的生命支持。重症监护病房，它每床都需要有独立的心电、血压、血氧的那个监护。 配备有无创啊、有创呼吸机等抢救的那个设备。

0: 设备，
1: 嗯，
0: 这也是二者的那个区别。对于康复治疗这个方式本身来说啊 ，ICU 的患者其实在生命体征平稳48小时到72小时的时候是可以评估，根据情况可以给予简单的、被动的康复治疗。
1: 嗯
0: 嗯，相对的康复手段相对说比较少的，比如说体位的摆放啊、呼吸康复的治疗啊、痰液引流啊、气道扩清等等。但是对于重症康复病房的患者来说，他的床旁康复介入治疗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即使带着管路，我们现在有带着管路上着呼吸机的那个患者，我们也同时给予，比如说四肢啊、肌力啊、肌张力的那个训练，包括吞咽和言语的那个治疗。还有就是，人员配置不太一样。这个重症监护病房，我们配置的是，多学科的固定的医疗团队，包括重症的医师、康复的医师，包括呼吸与危重症相关的医师，还有就是我们非常专业的呼吸治疗师，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康复治疗师。康复治疗师我们分成不同的亚专业、亚方向，包括运动疗法的，他们有负责运动疗法的，有负责作业疗法的，有负责吞咽和言语治疗的，还有就是我们需要配备有专科的那个护士。这些很多相关的医师配置都是 ICU 所没有的。还有就是这个费用，我们 ICU 重症监护室的费用，那个大家可能那个都知道，费用相对说比较收费都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所以咱们要尽快尽早的康复介入治疗，尽早从 ICU 出来。一个是避免患者出现长期入住 ICU 所导致的相关的并发症的出现，还能就是说在这个住院费的支出上有所控制。但对于重症康复病房来说，它的费用收费应该是比 ICU 要相对来说要低得多。那个家属还可以随时那个探视或者参与那个照护治疗。
1: 嗯，
0: 谢主任。
1: 嗯，那重症康复病房的它这个核心优势是什么呢？
0: 就是拿我们这个重症康复科这个重症康复病房来说吧，这个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核心实力，就是我们在医疗安全上是有一定的那个底气的吧。
1: 嗯，
0: 因为在患者在康复训练中，一旦出现血压、血氧啊等一些个那个波动啊，出现一些急症的话，我们是可以立即进行那个抢救的。
1: 嗯，
0: 但是对于普通病房来说，它是没有呼吸机配置或者是重症抢救能力的。
1: 嗯，
0: 我们无论是医师、专科护士还是康复治疗师等，配置是非常全的。
1: 嗯，
0: 第二点就是重症康复病房的核心优势，就是它能够缩短住院的时间。
1: 嗯，
0: 住院的周期。
1: 嗯，
0: 进行边监护边康复。我们能够加快这个呼吸机脱机的时间呢，拔管的时间，减少在 ICU 的滞留的时间。还有就是这个早期的康复治疗啊，能明显降低的患者的致残率。
1: 嗯，
0: 超早期的干预啊，避免患者终身的那个卧床，永久的气管切开。还有就是我们有完整的阶梯体系，我们形成了一个从 ICU到 HDU 重症康复病房，再到普通康复，再到居家康复的一个那个闭环。
1: 嗯，
0: 并给予那个患者及那个家属非常好的那个指导，使这个康复诊疗啊不中断。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非常非常那个重视那个我们这个护理的那个相关培训吧，比如说患者家属的培训，包括这个患者有那个护工的培训吧，包括怎么教他们如何去翻身、扣背、吸痰、口腔护理。因为在我们整个重症康复的全周期的治疗中，我觉得护理的作用应该是占到50%左右。
1: 嗯
0: 嗯，
1: 那么这个康复早期介入的必要性是什么呢？
0: 这个刚才也提到了一些。
1: 嗯。
0: 重症康复早期介入是非常非常那个必要的。它通常指的是，只要患者入住 ICU， 生命体征相对稳定，24到48小时，

0: 就需要进行综合的评估，并给予相应的床旁康复干预，并不等他一定我得从 ICU 转出来了，什么生命体征平稳了，我再进行那个什么脱机治疗啊，怎么这种那个治疗。其实这个理念现在已经明显的那个颠覆了。那么我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说这个问题啊，就从疾病的病理层面来看，早期康复介入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期卧床带来的不可逆性损伤，比如说刚开始说的这个 ICU 获得性肌无力，全身它是一种全身性的肌无力，这种肌无力伴随着这个慢性疾病，其实对机体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不尽早的恢复他的肌肉质量，恢复他的肌力的话，患者即使从 ICU 出来，他整个这个后期的身体机能啊，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出现相关的那个并发症。你比如说有一些个重症感染的患者吧，他本身这个感染消耗就比较大，再加上长期卧床，肌肉无力，肌肉质量下降以后，就容易出现什么？就容易出现这个，出现比如说长期卧床造成的那个压疮和压疮感染。
1: 嗯，
0: 就是这个对患者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于重症来说，如果不尽早把压疮的这个整个的预防和管理那个做好了，即使患者从 ICU 出来，他也面临着非常高的死亡风险的。还有就是我们尽早的那个介入，我们的整个这个呼吸康复，其中呼吸康复是我们重症康复的一个核心。
1: 嗯，
0: 就是我们科之所以能发展那么快，就是因为我们呼吸康复相对来说发展比较好。我们通过我们呼吸康复的那个方式做好我们的气道管理，气道扩清，包括我们呼吸治疗的方式吧，持续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缩短呼吸机的使用时间，然后比如说我们通过我们的膈肌起搏呀等各种呼吸训练的方式，恢复他的呼吸机的肌力，从而恢复他的呼吸那个功能，避免产生呼吸机相关的那个依赖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早期介入杜绝了某些致命的并发症嘛，比如说患者长期卧床，如果要是尤其是双下肢的神经脉血栓 VTE， 它对于患者来说，刚才也说了，它容易激发肺血栓栓塞症。对于患者来说，对于重症患者来说，它是致命的，是雪上加霜的。所以对于 VTE 来说，我们下肢的活动是非常非常那个关键的，主要是预防这个预防这种严重并发症的那个出现。还有就是患者长期卧床啊，感染应激以后容易造成什么？容易造成他的消化道功能差，比如说消化道的黏膜的水肿，甚至那个出血，我们常见的叫应激性溃疡。对于应激性溃疡的那个预防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早期的康复对此也是很有帮助的。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康复的患者来说，常常会出现意识不清啊，还有那个认知障碍。这个跟这个ICU 后综合征啊，还有它原发病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尽早的康复能够改善意识的状态，改变它认知的那个状态，既可以那个达到促醒的那个效果，还能使它整个的治疗从 ICU 出来到重症康复，甚至居家康复的时候，它也能尽快的改善它的这个意识状态和认知状态，尽快的回归正常的那个生活吧。还有一个就是尽早的康复治疗，就是能明显的缩短患者住院时间。缩短了住院时间，就是我们也优化了医疗和医保的相关的那个资源吧，也减轻了患者家属及我们医保的这个负担。还有一个就是长期 ICU 的那个治疗会降低，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早期康复的那个介入吧，能够降低长期入住 ICU 所导致的重度的那个致残率。减少那个家庭和社会的长期负担。 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和人文方面啊，它能够明显提升患者远期的生存质量和生活质量，
1: 嗯，
0: 维护了使患者在从医院回家以后能够使患者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
1: 嗯，
0: 谢谢。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8，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9:43，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新磊。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重症康复科康复科高压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王柳。王主任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接着跟王主任来聊一下啊。那咱们这个诊疗团队在重症康复领域的这个核心优势是什么？
1: 我们重症康复科的团队啊，它的核心优势就在于我们具有非常强的重症救治能力，还有系统评估诊疗能力吧。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跟大伙说一下。我们的医师团队、护理团队均接受过重症监护的相关培训吧。他都熟悉机械通气啊，如呼吸机的那个使用啊，对于气管插管或者气管切开的这个这类患者的气道管理，是我们最核心的优势。还有就是我们的康复医师和康复治疗师，他们精通全类别的康复评定和阶梯治疗，比如说物理治疗、言语啊、吞咽啊、作业治疗啊、呼吸治疗师。他们掌握了比如说神经促醒啊、呼吸机脱机啊、言语和吞咽功能障碍、痉挛的管控啊、肌力重建等全套的技术。我们针对这种卧床的、昏迷的、呼吸机依赖的这类患者，要制定分层的康复治疗方案，以弥补 ICU 仅能做简单的被动的活动的那个短板吧。另外就是我们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科，中西医结合治疗是我们那个特色的康复诊疗技术之一吧。我们那个开展比如说针灸啊、那个电针等，对，在整个患者的肌力的恢复，整个患者的那个促醒方面作用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那么重症康复者的这个功能障碍康复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呢？
1: 这个我们会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由康复医师和康复治疗师进行综合的评估。他们大体的这个康复的顺序是这样的，比如说先以患者的促醒啊、体位的那个转换呢、还有呼吸机的脱机为主，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急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吞咽和言语的，包括他吞咽功能的恢复，包括他的语言功能的恢复，尤其是吞咽功能的恢复。这个吞咽功能如果要是恢复的那个不好啊，那个患者会出现进食的那个呛咳，即使下了鼻饲管的话，口水他都不一定能那个咽好，他也会呛的。这种就叫误吸，或者是你容易导致坠急性肺炎的发生。那我们下一边吞咽和言语的下一步就是认知和关节活动度的治疗。再下一面就是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治疗，我们叫 ADL。 最后达到这个患者可能独立站，扶着走的时候，我们最后进行的康复治疗就是肌张力还有耐力的治疗了。
0: 那么对于重症康复患者的治疗，家属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刚才我也强调了一点，这个家属也好啊，护工也好啊，他们的作用是相当相当大的了，可能占我们整个康复治疗这个作用的半壁江山呢。那个家属的有三大核心任务，分别是配合我们医疗来管控相关的那个风险。第二个就是需要每日坚持陪患者做康复训练。第三个就是做好营养和心理支持。那么需要那个家属啊，或者是护工固定的对接主管的康复医生。

0: 医师、康复治疗师及那个护士吧，每日准时沟通，告知那个患者，比如说夜间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啊，进食情况啊，那个大小便的那个情况啊，有没有疼痛啊、抽搐啊、发热呀、痰多啊，每日的细痰量多少啊，都要做好那个记录。这些细节对我们康复医师的评估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还有就是，家属需要懂得我们的治疗方案，包括我们的运动康复也好啊，吞咽言语、高压氧针灸啊，它的包括我们的用药目的呀、啊、相关的风险呐、啊、治疗的那个周期呀、啊，它都需要有一定那个了解的，需要配合我们治疗，不得擅自更改。还有就是严格遵循我们的那个医嘱，禁止他们自己私自那个操作，因为容易造成那种，容易对患者造成那个损伤吧。还有就是不能擅自那个停药，改变我们康复治疗的那个处方。还有就是，患者可能有气管切开管啊、胃管啊、引流管那个各种，他在护理的时候一定要那个细心，翻身呐、啊、擦身时候一定要保护那个管路，防止那个管路那个脱出。还有一个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整对于重症康复，绝大多数重症康复患者的治疗，需要家属和护工专业的护理能力。这个专业的护理能力，我们有专业的护理团队。教他，帮他怎么去把这个患者那个护理好，做好口腔护理，避免那个误吸，然后怎么翻身叩背吸痰，怎么注意那个无菌的那个操作，还有就是在我们康复治疗师治疗的，治疗结束后，需要家属或者是护工进行居家的少量的。比如说运动疗法啊，我们也会教，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家属那配合的，比如说记录好每日的进食量、饮水量等等等，
1: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准备吗？
0: 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家属的那个细致，有的你比如说那个患者在那个护理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那个鼻饲管每次那个引流出来那个引流液的颜色有点那个特殊的时候，比如说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及时来跟我们说，我们那个尽早的那个处理判断有没有消化道出血了等等等，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日常的那个照护啊，比如说并发症的那个预防，比如说这类患者呀，那个要勤翻身，避免出现那个压疮，口腔护理那个做好了，避免坠积性肺炎的那个发生，下肢的肢体活动啊，避免下肢神经脉血栓的那个出现。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啥呀？还有一个就是心理的照护。这个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是一种双向的疏导。你比如说，这个重症康复患者的病程一般都相对比较长，最少也得三个月，3个月及那个及以上吧。患者极容易出现焦虑啊、抑郁啊、放弃治疗等那个心态。我们需要多给予患者那个鼓励，不指责呀，也不在他面前那个叹气，比如说就说一些，哎呀，怎么恢复的那个这么慢呢？怎么怎么的？要多给一些那个鼓励。第二个要给予那个尊严，你比如说擦身的时候啊，换衣的时候要注意遮挡一下那个隐私，多沟通日常的那个小事儿，而减少患者那种那个孤独感。还有就是对于出现持续烦躁啊、拒食啊、自伤这类患者需要及时的告知医生进行评估，是否给予心理干预或者药物的调节。还有就是，其实我们有的那个家属啊，长期的那个陪护啊，他们的整个这个心理状态也容易出现那个问题，比如说出现焦虑、出现那个抑郁，甚至出现这个身体那个透支吧，所以需要那个家属也做好自我管理，做好自我的那个心理建设吧。
1: 那么重症康复实施的过程当中，关键的注意事项是什么呢？
0: 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那个进行说，比如说就是最重要一点是我们进行个体化的评估治疗。我们有多学科的一个团队，比如说重症医学的、呼吸危重症医学的、神经病学的，包括康复医师，还有康复治疗师啊、护士等，联合评估患者整个这个那个病情，根据患者的那个耐受度制定阶梯式的目标。这个阶梯式的目标遵循的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那个原则，可能初期是从一些低强度的被动的活动开始，逐渐过渡到主动的那个训练，避免过度的疲劳或造成相关的运动性那个损伤吧。这个比如说我们在ICU 的时候，其实急性期我们刚做的只能做被动的，比如说给患者翻翻身、摆摆体位啊、侧侧身呐、适当的活动四肢，这些都是低强度的被动的活动。到了我们重症康复科以后，应该就是以根据评估完了以后制定方案，逐渐给予主动的那个训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安全至上。因为重症康复科这类那个患者，他的生命体征是随时可以出现波动的吧。然后比如说出现心律失常啦、血压异常啦、血氧下降等情况，我们会立即停止并调整他的治疗方案。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家属的那个参与，我们需要在护理方面指导家属，协助我们完成日常的那个训练，形成这个医院家庭康复的一个那个闭环。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54，那我们今天的金牌医生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9:00到10:00继续收听刘广播为您带来的金牌医生，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能说，
2: 哎，我会唱，
3: 我能拉琴，
4: 我能逗乐。
1: 长春、
5: 吉林、
6: 四川、
7: 怀城、
8: 辽源、
1: 通化、
9: 延边、
10: 通化、
11: 梅河口、
12: 千户、歇村，
13: 自得其乐。
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5: 每周一到周四，
16: 吉林旅游广播，
17: 兰心。

此刻你正在锁定的是听友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兰心，欢迎大家守候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也欢迎大家呢登上我们的空中大舞台一显身手，两部热线0431-8581-566，8581-5669。无论是阴天晴天，都是希望大家呢能过得阳光灿烂。其实一个人最大的聪明就是让自己舒服又快乐。在这个世界上，人最该爱的应该是学会爱自己。只有懂得善待自己，你才能够取悦他人，才能够更好的帮助别人，成全别人，有精力去爱他人。人生其实很苦短，要懂得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因为一些不必要的人生气，也不要因为一些不必要的事儿纠结，然后让自己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那么在余生的每一天中，都希望大家充满快乐，充满正能量，换一个心情，即便是路上很泥泞，但是大家可以转换心情，就当来一场踏浪旅行吧。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

0: 好的，此刻欢迎大家走上我们的空中大舞台，社区欢乐游，快乐无忧愁。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呢可以直接拨打热线和蓝心做交流。当然了，如果大家比较忙啊，因为我知道很多中老年朋友呢还要上老年大学，然后呢还有一些家务事，所以可能这个时间不见得有空参与节目，您呢也可以这个利用业余时间录制好一些您的音频，然后给蓝心发送过来。那么怎么样加我的微信呢？也可以向我们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蓝心和我们的导播小李全心全意为你服务。好，那么录制音频的时候呢，除了这个有一定的水准哈，就是演唱的有一定的水平之外，当然还是希望大家把音质和音量一定要控制好，否则呢会影响大家的表现力。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接听热线哈。首先我们来认识的是来自双阳的一位好朋友，我们的张忠宝大哥，欢迎您，上午好。
1: 哎，蓝心，上午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我们的这个忠宝大哥已经是连续好几天打电话也没有打进来，今天终于第一个闯进我们的大舞台，再次感谢您对节目的热情支持。
1: 朋友介绍的，说这个节目非常好，让参加一下吧。
0: 太好了哈，您在双阳，双阳是我们的鹿乡啊，您自己有没有养鹿什么的？
1: 对，我家就是养鹿的。
0: 啊，太好了，您养了多少头鹿啊？
1: 现在20多个。
0: 哎呦，那真好。这个季节哈，一般鹿们都有什么样的习性啊？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呀？
1: 这几个人吧，正是采绒季节，鹿母鹿下羔季节。对。
0: 啊，那您应该是这个季节。
1: 这阵吧，经营吧，活不多，但是你需要观察，需要细心。这个吧，像下羔季节，如果你观察不得当，就容易产生闪失。怕惊动，就是一个现在，如果这个季节管理不好，经营不好，就是直接影响效益。
0: 啊，那看来这个季节也是您的比较忙碌的一个季节了。
1: 对，这个阶段必须观察细心的。对。
0: 哦，那像晚上、像半夜什么的，您都得起夜去照看这些小鹿吗？
1: 对，我睡觉比较晚，一睡觉之前必须到鹿圈转一圈看看。
0: 啊，这真不容易啊！但是

0: 这个小鹿身上全是宝，也是为您致富。
1: 对。
0: 所以这个现在呀，政策也好，国家政策也特别好。那我相信只要通过我们的勤劳，大家都能够走上致富路，是不是？
1: 是的。
0: 好，听到您的笑声啊，就能够感受到您的这份幸福洋溢着哈。珠宝大哥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个什么节目啊？
1: 我比较喜欢民歌，民歌当中最喜欢就是草原歌曲。
0: 啊，
1: 今天给选了一首草原歌曲，叫《忘不了》。
0: 好，我们来一起聆听这首草原歌曲《忘不了》。
1: 好的，现在开始。
0: 好，开始您的演唱。
1: 好的。遥远的故乡是我的眷恋，阿爸幺儿即是我的思念，因为这山区的血脉相传，永远也忘不了。

生揣，永远也忘不了成吉思汗，走遍了千山，还有这万水，还是又比不上热爱的故土。因为我想念我父老乡亲，常常在远古泪流满面。因为想念我父老乡亲，常常在远古泪流满面。蒙古包的孩子天边流浪，想起有祖先的英雄风范，

0: 也忘不了母亲草原，因为我父亲是善良的蒙古人，永远也忘不了我是蒙古人，我是蒙古人。
1: 好，非常感谢啊！哎呀，谢谢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的养路人中宝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蒙古族歌曲，非常好听，忘不了。我们也会记得你的歌声，希望你常来兰心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展示你精彩的才艺，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啊！哎呀，这蒙古族歌曲哈、啊，特别的有韵味啊，不好唱，因为蒙古族啊，它这个长调里边有很多装饰音，而且呢又辽阔又细腻，好听。但是其实蒙古歌曲不是很好唱啊。那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中宝大哥唱的特别的有味道啊，这是一首歌唱家乡的抒情歌曲，他唱的真的是非常的细腻，而且呢沁人心脾，这种高亢悠扬也让我们心中多了一份辽阔哈。没事儿啊，这个农忙的时节唱唱歌啊，也会让我们感觉生活的这份幸福哈。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兰心带给你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兰心陪你聊聊天唱唱歌。我们继续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9的朋友啊，是孙杰大哥。我们认识一下孙大哥，上午好。
2: 哎，上午好。
1: 哎，欢迎您。今天孙大哥，哎呀，听声音也是我们的新朋友哈、啊，要为大家表演个什么节目啊？
2: 表演一个对我的风娘。
1: 嗯，哟，这篇文章挺感人的。我曾经拜读过，而且朗诵起来也是挺有难度的哈、啊。它具有这种故事性、叙述性。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把掌声送给您，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我的妈妈，她是个疯子，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明白她的含义。妈妈对我来说就是枯黄干瘦的脸，肮脏散乱的头发，呆滞无神的双眼，以及那无休止的高声叫喊。妈妈这两个字儿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从不叫她妈妈，她也不在乎，也不知道。小时候，我最害怕的事儿就是单独和妈妈待在家里。每当她向我走来，我总是想办法逃开。每天晚上，爸爸总是低着头抽烟，妈妈总是在说他那散乱的头发，说着别人永远听不懂的话。每当我被妈妈的迟言风语搅得焦头烂额，无心学习想大哭的时候，爸爸总是低着头痛苦地说他有病，就再也不吭声了。我害怕妈妈，害怕那张毫无表情的脸，还怕他在大街上被人围观哄笑的场面。于是 我拼命学习，我考上了，我真的考上了，来到了千里以外的外地，远远的离开了那个有妈妈的家。突然家里传来电报，说妈妈被车撞了。在医院里，我望着妈妈的脸，那张曾经扭曲的面孔中甚至还有一份慈祥。我问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去追那个孩子？爸爸哭着说，儿啊，你到外地上学去了，他很想你，看到和你一般大的孩子呀，就在外面追着喊，孩子，孩子，泪水无声滴落，我哭着跑向妈妈的床前，妈妈，妈妈，妈妈。然而，他再也听不到我的呼唤了。
1: 好，感谢我们的孙杰大哥特别投入的给我们带来了这篇我的疯娘的故事，感谢您充满感情的演绎。这个我的疯娘啊，是高考中的一篇作文，真的是催人泪下让人泪目的一篇文章啊。虽然母亲神志不清，但是她对孩子的那份爱却是无暇的，却是真挚的。当孩子读懂母爱的时候，母亲已经离开了他，所以这份愧疚是无法弥补的。子欲养而亲不待，希望这样的生活中的遗憾不要在生活中发生的太多。那么疯娘的故事也让我们去好好的珍惜生活中那个最爱我们的母亲，让我们多多的去陪伴他们，感受他们给我们这份天下的第一情。在流逝的光阴中，我们都需要成长，但是成长的路上，我们都别忘了学会感恩，来报答那些给我们生命中温暖的人。我是兰心，马上又到了这一时段的广告时间了稍事休息，还有更多精彩和大家分享，也希望更多的朋友登录我们的空中大舞台，表演您精彩的才艺。广告之后，兰心继续陪伴你。

0: 2011年1月19号，重庆的刘师傅突然闻到家中有煤气的味道，于是便开灯常我们用火时不宜离人，并且要定期检查更换燃气软管。查看燃气是否泄漏的方法也很简单，例如将肥皂水、洗洁精等兑水涂在管道的接头、软管等处，若有漏气，则该处会连续冒泡，燃气泄漏会散发出一股臭鸡蛋味儿。此时我们应该有所警觉，一旦发生燃气泄漏，首先要切断气源，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其次一定不能触动室内任何电器开关，也不能拨打手机，因为微小的电火花也有可能导致爆炸。公安消防部门提醒您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吉林、四川、
5: 白城、
6: 辽源、
0: 通化、
7: 延边、
8: 通化、
9: 梅河口、
10: 相互切磋，
11: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9: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我是兰心。好，社区欢乐游，欢迎大家走上我们的空中大舞台，我们共同的寻找生活的快乐，生活的幸福，生活的正能量。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来自大庆的一位好朋友啊，杜秀丽大姐。秀丽大姐，上午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班之中来哈。今天我们的秀丽大姐要给大家表演个什么节目啊？
1: 朗诵一首李琦的诗歌《一个字》。
0: 嗯，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呢？您读懂了吗？那能不能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哈？这篇文章哈，最打动你的一个，让你感触最深的一个点啊，最打动你，最让你心动的。
1: 这个一个字就是爱。人的一生就是离不开这个爱字。
0: 是的，从小父母教会了我们爱，那在生活中呢，我们也在感受着爱，传递着爱，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分享来自大庆的朗读者杜秀丽为我们带来的李琦的一篇美文，叫《一个字》，我们掌声欢迎。
1: 无论如何，我已很难说出这个字。这个字是我心底的金子，是我眼睛里的瞳仁，是我心一枝花上一滴一处极细的露水。这个字已经说出来，就有许多的惋惜，虽是一个字，却吐露了太多太多。这个字是温柔的手指，是我一生的笑容和泪水。我心中深藏的地，它的光芒疏而易少行，我的心是那么湿润温暖。这个字树大根深，结满了最美最甘甜的果子。为了这个字，我可以在人间受苦，可以慨然走过语言的沼泽，目光的荆棘。这个字多么简单，爱，只需轻轻把口张开，你却必须鼓足几乎一生的勇气。我的一生其实多么简单，从这个字出发，又向这个字走去。世界，请你静下来，听我轻轻吐出这个字。谢谢，感谢收听。
0: 好，非常感谢啊，谢谢来自大庆的杜秀丽大姐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字，这个字就是爱。爱让我们这个世界更温暖，在生活中我们爱生活，爱朋友，爱自然。爱是一个人的本质体现，为对方无条件的付出而不求回报，就像母亲对孩子的爱一样，这种无私的情怀是一种博大的爱。古人说，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中学会爱， 也学会关爱自己，关爱他人。但在我们关爱自己的同时呢，其实应该更多的去学会爱别人。得到爱是一种幸福，付出爱更是一种幸福。爱心是发自内心无私的奉献，一个人有了爱心，比千万种戒律和苦行更能发出圣洁的那份爱。这份爱会让我们活得更幸福，更轻松，也让你在爱中获得更多的美好与自由，也会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加的辽阔。好的，感谢我们的杜秀丽大姐为我们带来的这篇美文，爱也让更多的人感到了爱的光芒。继续，我们来认识参与节目打入热线的好朋友。我们接下来要认识的呢是打入85815669的好朋友。共同认识这位是来自吉林市的一位好朋友。哎呀，今天这来自外地的朋友特别多哈，我们来认识一下吉林市的韩文广大哥。韩大哥上午好。
2: 哎，主持人上午好。
0: 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你好，今天打算给大家唱首什么歌啊？
2: 来唱映山红。
0: 哦，大家都知道《映山红》是一首经典的老歌，歌颂的呢是我们的红军，是吧？那么再唱《映山红》呢，也是他的姊妹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聆听这首带着红色记忆、红色情怀的歌曲，掌声欢迎！
2: 谢谢朋友们，谢谢主持人。
0: 好，开始您的演唱。

心，想起红军就分外亲，分外亲。红星闪闪，黄光灿。

0: 夜半三更哟，盼来了光明，老百姓就盼哟，清正廉明。夜半三更哟，盼来了光明，老百姓就盼哟，清正廉明。寒冬腊月，
1: 好，感谢来自吉林市的韩大哥哈，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啊《映山红》，我觉得呢也是非常的唯美动听哈。这首歌呢也是表达了大家对红军的那份热爱，对英雄的那份崇敬。那么至今我们听起来哈，这样熟悉的旋律依然在我们心头荡漾，军民鱼水情深这样的歌咏也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军民鱼水情的这份浓厚。好，此刻我们共同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好朋友，这位是吉林的一位好朋友啊，杜大姐。你好，杜一峰大姐，上午好。杜大姐，您的热线已经接通了，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个什么节目啊？
2: 诗朗诵《吉林我故乡》
1: 啊，歌颂故乡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诗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开始您的朗诵吧，掌声送给你。
2: 吉林我故乡，作者邵中人，朗诵杜一峰。这是一座古城，三面临江，一湾江水穿城而过，忆不起扶余人刀耕火种的艰辛，想象不到萨满文化的荒凉，看不到水师营战斗的船厂。吉林是座英雄的城，杨靖宇为整您的鲜血，孙桂芝陈哥的英灵化作夕阳殷红的晚霞，永恒在北山英雄纪念碑上。吉林是座文化的城，这里有牛子厚的京剧唱腔，这里有浪木根雕演绎的艺术神话，这里有龙潭民间美丽的传说，这里有文人墨客说不尽的华韵乐章。吉林这座美丽的城，天外来客曾把这里造访，城市里的雕梁画栋隐藏在花的妩媚里，华灯初上，小广场会燃起轻歌曼舞的火爆，当千里冰霜的季节到来时，会有雾凇仙子给城市披上洁白的婚纱。今天的吉林故乡啊，游子找不到回家的路，那桥，那街道，那隧洞，那摩天大厦，交织错落，编织着现代的城郭，那静谧的花园小区，一座座俯首俏丽，那里有着人们梦想般的生活。 吉林，我的故乡。你是最亮丽的一颗明珠，镶嵌在三江平原，栩栩生辉，璀璨在祖国的万里山河。
1: 好，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朗读者杜一峰大姐为我们带来的吉林我的故乡，这也是我们热心听友邵中仁大姐的原创哈。说到美丽的吉林市啊，我必须多说两句，因为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外婆外公包括舅舅啊，我的小姨都住在那里，那里留下了我童年很多美好的记忆。吉林市啊，被称为江城，也被称为雾凇之都。而且大家都知道啊，康熙皇帝曾经东巡吉林城，做了一首诗叫《松花江放船歌》，吉林诗人都知道“连墙接见屯江城”之句，就是出自康熙皇帝。在这个诗中，连墙接见屯江城，吉林市因此又被称为北国的江城。而且这里啊，在殷周时代就已经有人居住了啊，也是满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所以满语啊，吉林市也叫吉林乌拉，那里山美水美人更美啊。尤其在夏日的时候，大家可以到那里去避暑，感受江城的魅力啊。吉林市啊，在1946年5月的时候，成立了吉林省政府和吉林市政府。那么直到1954年的时候，吉林省人民政府才迁出吉林市，省会迁至现在的长春市。而且吉林市也是咱们全国唯一呀，省市同名的一个城市。这个也是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啊！吉林市是中国唯一的省市同名的城市，吉林省吉林市。说到吉林市哈，我们长春人因为离得很近哈，大家都会有很多话要说，比如说吉林有很多好吃的，什么吉林市的煎粉、饸饹条等等美食美景，大家真是说也说不完。好，时间有限啊，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舞台上来歌咏我们美丽的家乡。好，马上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哈，稍事休息，精彩继续，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鹌鹑、
4: 鹂鹳、四
5: 台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盐店、
9: 通化、
10: 影、
11: 梅河口、
12: 相互接村，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5: 每周一到周四，
16: 吉林旅游广播，
17: 兰心。

0: 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社区欢乐游才艺版，大家上午好，我是兰心，此刻由我陪你想唱就唱，想乐就乐，社区欢乐游，快乐无忧愁。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认识打入热线85815668的我们的老朋友，但是已经是好久好久没有这个参与节目了，我们的于成河大哥，你好。
1: 哎，兰心你好，上午好。
0: 哎，欢迎你，刚才我已经向大家介绍了，说老朋友好久没来参与节目了，这段时间您在忙什么呀？
1: 啊，也没有忙什么。
0: 那给我们汇报一下吧，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啊？
1: 啊，我今天唱一首《我的太阳》。
0: 是帕瓦罗蒂的那个《我的太阳》吗？
1: 啊，对，我是中文。
0: 啊，好的，我们来掌声送给你。
1: 嗯，
0: 开始您的演唱吧。
1: 嗯。

0: 好，非常感谢于成河大哥。哎呀，你看我说他这段时间没上节目，看来这修炼的不错。你看这歌唱的啊、非常的有这个金属的质感。这首歌是难度非常大的，这也是世界歌王帕瓦罗蒂的代表作。于大哥的演唱是相当的成功，超过了你以往的表现啊。看来这段时间你在家里修炼的不错，给你点赞啊。好，赶快接通85815669的好朋友铁岭的江大哥，你好。
1: 哎，你好，兰心
0: 啊。您今天要唱首什么歌？
1: 我唱一首牡丹之歌吧。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家家幸福祥和安康，万事如意。
0: 好，非常感谢江大哥的祝福，我们来共同聆听这首牡丹之歌。
1: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啊，牡丹总香国里最壮观，有人说你娇美，娇美的

山，百花丛中最鲜艳。牡丹，东乡国里最壮观。冰封大地的时候，你正遇着上帝一片春风。

0: 给人间。好的，来听。
1: 好，感谢姜伟大哥给我们带来《牡丹之歌》哈，这个这首歌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回忆。那牡丹国色天香哈，但是其实牡丹它也是经历了风霜雨雪，要想人前显贵，我们背后一定要付出努力，因为没有一个人会随随便便成功，所以大家呢不要去抱怨哈，也不要去羡慕谁，关键还要靠我们自己努力。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才艺版，大家上午好，我是兰心，走入我们的空中大舞台，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有兰心的陪伴，同时呢更有我们这个欢乐大家庭每一个人对你的关注，加油啊。张大姐，张丽杰大姐，你好。
2: 你好，
1: 今天丽杰大姐想跟大家分享点什么样的心情呢？
2: 嗯，很开心啊，祝大家一年幸福快乐。
1: 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个什么节目啊？为大家演唱一首歌。
2: 嗯，
1: 好，那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你带来的这首《黄河水绕着准格尔流》，好吗？
2: 对对对对，
1: 一起来聆听啊。好，谢谢你的参与。

0: 哎呀，我们的张丽杰大姐也是我们新朋友哈，我们的新朋友带来的这首歌真的是让我们感觉非常震撼，你唱的非常有专业水准，带给了我们心灵的感动。这个黄河水怎么会绕着准格尔流呢？那黄河水啊，确实是在内蒙古准格尔蜿蜒，很神奇的。大家呢有机会啊，可以到这个内蒙古准格尔去看看黄河水在那里流过的那个美好的画面。这个继续打入热线的哈，这位是85815668的，是一位新朋友呀。这位还是苏州的一位朗诵者，是我们的沈国义大哥，欢迎您。
1: 啊，你好。
0: 哎，上午好，沈大哥。
1: 您是上午好。
0: 来自苏州的朋友是吗？
1: 对。
0: 哦，但是我听您的口音好像应该是北方人吧？
1: 对，我是老家是东北的。
0: 哦，那您在苏州那里生活多长时间了？
1: 3年。
0: 已经3年了哈。有什么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
1: 苏州这个地方就是人口太密集，景色还是挺好的。
0: 啊，不知道我们的沈大哥什么时候能回我们的家乡来看一看呀？
1: 我每年都回去一趟。
0: 哦，但是这两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有的时候想回来可能也回不来了，是不是？
1: 对。
0: 嗯，好，那今天通过电波想问候一下东北的好朋友亲人们，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呀？
1: 东北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疫情过了之后回去跟你们喝酒去。
0: 对，咱们东北人见面咱们就得这个喝一个哈，是不是？那今天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巧舌言不由衷，和好是你浓我浓，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大家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留言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啊，包括有维权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打这两部热线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这个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然后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可以给我们留言啊，然后呢向我咨询汽车问题都是可以的，好吧？第一次看我们直播的没关注的呀，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感谢大家支持啊！我们先来这个关注大家的留言吧啊！我们平台上的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理想的 i6 跟 Model Y， 还有就是预期，我不知道我推荐哪个配置更好一点啊？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看你买这个车干嘛？就如果说自己家代步用车的话，买这个车以代步需求为主的话啊，我就觉得买预期也好，买Model Y 也好，都可以，都够用了，真的，其实更适合自己开。但是 i6 呢，其实我觉得适合一家三口，知道吗？就是相对来讲，可能我一家三口就是唯一用车，经常可能坐的老婆孩子，它整体的舒适度、整体的隔音效果、整体的空间表现要更占优势。还有就是一点，就是它的价格相对来讲更亲民一点，23万左右的一个起步价格，相对来讲价格不是很高，性价比就要更好一点。明白吗？那么所以说这个东西看你要啥，其实这三款车型现在来看卖的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性价比我认为也非常不错。最关键的在哪儿呢？就是它整体来讲，它稳定性、耐用度这三个车型都不错，对吧？早期预期可能有点问题，有点毛病，但是现在我觉得整体的小米预期稳定性、可靠性、耐用度也是不错的。但这几个车型我不建议你买什么高配的啊，买顶配的我觉得就犯不上了，买个中低配车型就足以了，就够用了。我个人觉得你像 i6 啥的，我一看低配车型那讲话了，啥啥都有，都够用了，对不对？你不行，你选装点啥得了呗，就没有必要说我现在整个顶配车型都犯不上啊。Model Y 如果说你自己开的话是合适的，特别是我对智驾有绝对的这个使用需求，对吧？我对智驾非常那个向往，愿意用智驾。那我真是下半年开放这个智驾按月付费的话，那我真是一月800-1000的，我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其实 FSD 确实有它的优势在。真的现在来看的话，国内智驾啊，就是你觉得可能 VLA 也好，是吧？理想的这个智驾也好，包括问界的这个智驾也好，你觉得好像还挺不错的，但是你如果说真的是跟特斯拉的智驾一比的话，其实就是还是有距离的，明白吗？如果注重智驾水平的话，就是看特斯拉的 Model Y， 如果以家庭用车为主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理想的 i6。 但如果说你说那个整体的外观设计、内饰设计更好，那其实小米预期肯定更占优势。看你要啥吧，这三个车都是卖的相当好的，20到30万区间的这样三款车型，对不对？性价比我觉得还可以啊，稳定性、耐用度还都是不错的，主要是看你的自己的这个需求点在哪儿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瑞虎10啊怎么样？这么说吧，啊，我个人觉得价格略高了点，知道吗？现在呢，抱着这样一个价格，我觉得价格贵了点。你不着急的话，等一等呗。你这车你着什么急呢？是不是？啊，车肯定是没问题的。其实用的很多东西，它的技术都非常成熟啊。还有就是华晨的宝马 X5 2.0T 的全款，现在多少钱能落地啊？啥时候入手合适？抄底？想抄底啊？这个车抄底现在来看挺难的，我不知道你是哪儿的。现在呢，每个地的这个价格不太一样。我这么跟你讲，如果说在这个北京、天津一带的话，这个车前段时间我们听众给我们反馈，大概是46万到48万左右，非常非常便宜，真的太便宜了。当然，你全款的话，这个价格肯定是下不来，人家肯定是贷款的价格。全款的话，你还是得问当地经销商，知道吗？抄底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很稳定了。就包括咱长春市的话，50来万，其实已经很稳定的一个价格了。你想让它再低于这个价格的话，也不太现实，明白吗？所以你看，你当地的这个第一点就是优惠政策，第二点就是补贴力度。如果说你当地，你说我现在能享受一个置换补贴，然后当地还有什么事故，像前段时间在长春一样，那你能叠加的话，就该出手就出手吧。 这边价格很稳定，然后再加上这个补贴，其实就很合适，这个是很关键的啊。这位听众说，中航的三元锂电池好啊，仅次于宁德。怎么讲呢？其实现在来看的话，中航排不上第一梯队吧，第二梯队能排得上啊。但是中航这两天怎么讲，负面比较多，对吧？因为我看那个广汽埃安的早期的一些车型用了中航电池之后，出现了鼓包、漏液的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中航特地发了一个声明，承认自己的电池有问题，然后呢，免费的进行维修，然后更换，然后进行一个延长质保的这样一个售后承诺，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给各位车主朋友们提了个醒，特别是给各大主机厂也提了个醒，对吧？你用电池，你别光图便宜。用点好电池，你这老破玩意儿讲话了，过了个三年两年的可能没啥问题，过了五年以上，你看看问题全出现了，你对车企来讲，品牌力的影响来讲，其实是很大的，对吧？你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他买车的时候很少有人说专门去看你电池去，我还是要看你整车的品控到底咋样的。那你说谁给我们消费者把这个关呢？那不就是主机厂给我们把这个关吗？你说我能消费者去选电池去吗？选不了啊，我可能相中这个车了，对吧？所以说你不用想，中航电池肯定是更便宜的，这是一定的，对吧？但是现在呢，跟五年前来比的话，咱得说句公道话啊，就是电池的整体的稳定性、安全性，是吧？质量品质真的强太多了，真的强太多了。所以其实

用电池100%就是最便宜的电池，他不会给你用好电池，这定型的啊。这位叫杨的朋友说，咱东北用车啊，方程豹的泰奇插混和坦克300的 HiFT 啊，该怎么选择？你要干嘛？对吧？如果说这个车就是纯市区代步的话，我说实话啊，现在呢买坦克300的 HiFT 的话，249,800，价格太贵了吧，犯不上啊，你这价格太高了，有点啥意思呢？啊，我就觉得这个车要是卖个200,000+的话是值得看的。你卖249,800，你这图点啥的？你说买它？你泰奇的插混现在才几个钱呢？啊，就如果说你说我真的是我追求啥？我追求坦克300，现在坦克300L 了，对吧？我追求它的通过性、越野能力，我觉得它要更强，比那个比亚迪这玩意儿要肯定要强很多。我追求这方面，那我觉得可以考虑。那你得看多少钱呢？对不对？这个价格就不值了。所以我觉得长城的很多操作吧，让我多少有点迷茫。你出了个 HiFT 版本和 HiFZ 版本，249,800，259,800，你这价格定的，你是谁能买呀？对不对？你长城最大的短板，坦克300是啥问题？大家知道不？啊，最大的问题，如果你开过坦克300，你就知道了，车挺好的，就是费油，油耗太高了，对吧？你好不容易出个 T 版和 Z 版，你价格整这老贵，谁能买呀？我觉得对他来讲不是啥好事儿啊，所以要是我说的话，你现在就直接整那个方程豹泰奇得了，你能249,800，再讲话了，买顶配用不着这价呀，整 EV 版本纯电的用不着这价呀，对不对？你就一个老市区代步，你整那玩意儿干啥呀？赶紧看方程豹泰奇去。但现在方程豹泰奇吧，你整插混的吧不太合适。为啥说插混 DMI 不太合适呢？因为它是第一代刀背电池，不支持兆瓦闪充。那 EV 版本是支持兆瓦闪充了，但是 EV 版本呢，现在呢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家里唯用车是吧，不敢买。其实没问题，支持兆瓦闪充了，十分钟充满你怕啥呀？就看它的配套了，它配套要是给力的话，那相当给力了，对吧？ DMI 版本呢，我建议等下半年出那个啥，出了这个那个第二代刀背电池支持兆瓦闪充，你再重点考虑啊。人在旅途，我们的老听众了，说大卫啊，本田 CRV 用利普拓添加剂和本田原厂的添加剂哪个效果好？必须我们这利普拓效果好啊！真的，我不是好，不是说我夸我们这个产品，真的，你原厂赛店卖的，首先地点比我们这个贵，赛店卖148一瓶，我们这138两瓶。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原液不一样，知道吧？我们用的是聚棉的这个成分，路博人和巴斯夫进口原液。你看他用的啥玩意儿？他那个只能防止你喷油嘴堵，明白吗？他能清洁碳，能洗喷油嘴，能洗三元催化吗？啊，能清洁碳吗？他只能防喷油嘴堵，只能干这一样活。但是我们呢，好几样活全给你干了。明白吗？就不用说别的，你说我三元堵了，你说你问四 S 店，你148一瓶我买了，你能不能保证把三元给我清开？我们这敢保你。你说我三元堵了，发动机爆能亮黄灯了，你加按照平数按照公里数加，加完之后灯灭我双倍退你钱。你问四 S 店，四 S 店敢吗？所以四 S 店卖那个东西，我告诉你，它能洗你的喷油嘴，其他活干不了，真的干不了啊！所以不差钱的买四 S 店的啊，差钱的买我们这个，性价比高，还保你效果，不好使还给你退钱，你怕啥呀？是不是？顺心顺安想问一下，长城 H10 能买吗 ？H10 反正咋讲呢？这两天关注度很高，因为这周末刚上市啊。这个价格我觉得200,000+定的也不是很贵，但这个车呢，这么说吧，就是 H9 的一个城市版。真的，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空间尺寸 H9 一样，大盒子、大方盒子造型，对吧？但是这个车这么老大，用个 1.5T 的增程器，我多少有点失望，真的是有点失望啊。还有一点在哪儿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么老大个车，对吧？ 1.5 的一个混动，整体续航能力，我个人觉得现在来看，现在敢看啊，就去年行，你现在看的话，这么一个续航能力就一般化了，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你要是真是相中这个东西的话，可以看。你简单理解的话，就这么理解，就是哈弗 H6 的这样一个放大版，知道吗？你要是往混动说呢，你再接近点的话，就是啥呢？就是比如说猛龙、骁龙，是吧？它那个混动版本的放大版，你觉得那玩意儿小不够用，你就上它。性价比相对来讲更高一点，但是 1.5T 这个发动机对他来讲确实差点意思啊。当然它是混动的，对吧？不是直接参与工作的，但是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是不是？我们这位听众说，刚做完保养，首保加了一瓶，对，然后多少公里啊？以后每半年，知道吧？以后每半年，如果说你用的不是加油站，我加油站那个我不知道咋回事啊。如果你用的是我们利普拓这个产品的话，以后就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加一组。一组是两瓶啊、嗯，老于同志想问一下大卫，比亚迪宋 Ultra 纯电版本值得入手吗？怎么样？可以啊，
是吧？你纯电版本现在也是第二代double电池了，然后续航能力也够了，是不是？然后最关键一点，支持兆瓦闪充。我认为最值得看的宋 Ultra 就是纯电版本 ，DMI 版本的混动版本呢，一个是200来公里，一个是300来公里的。你说能不能买呢？也可以买，但是呢，现在用的是第一代，不支持兆瓦闪充，这个就比较烦人啊。所以说，你要是相中的话，现在可以看宋 Ultra 的话，现在好像也没有现车啊，就是 EV 版本的话，现在应该也是得等一半个月。

左右应该才能倒车，应该是没有的啊。你提前问问你当地的经销商吧啊，这个还是很关键的。因为前段时间我们泰七的很多听众朋友买这个 EV 版本，都是等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才能倒车，都是没有现车的。因为现在比亚迪的这个第二代刀锋电池产能确实一般啊，这个是大问题啊。我们这位叫诺言的朋友想问一下，蓝图泰山的 X8 能买吗？可以买啊。就虽然说现在刚上没多久，我个人认为蓝图的整体的技术水平问题不是很大，但是现在我们泰山倒是没有反馈啊。我们能看到是什么呢？我告诉你，能看到是蓝图牧养家现在来看没有啥大毛病，现在存在的问题只要存在异响方面了，就这个车的异响问题比较多啊。但是蓝图的所有车型，包括泰山在内，其实我们开，我个人觉得就是整体的舒适度比较不错。真的底盘调教偏软，它舒适度很好，所以很多人追求舒适度高的一些车主来讲的话，这个车你可以重点看，明白吗？可以重点考虑啊，可以考虑，不是说不能买。这位听众说 B勾40对比猛龙 Plus 该怎么选择，看你要啥吧。如果纯世纪代步的话，没有必要上 B勾40，真的。就 B勾40来讲的话，它确实是底盘的这个扎实程度，包括你看燃油版的话底盘都带大梁的，它通过性越野能力包括改装的空间肯定是更大的。猛龙 Plus 就是纯纯城市型 SUV，刚才我们提到 H10 了，对吧？就跟 H10 一样，纯纯城市型 SUV， 底盘是没有大梁的，对吧？你这种车来讲的话，就你谈啥呀？你就纯城市代步嘛。所以说，你要是纯城市代步的话，猛龙 Plus 混动的，对不对？那你确实燃油经济性方面肯定更占优势。那 B勾40来讲的话，我说实话，真正的精髓还是在燃油版，而不是在它出的那个混动版本 1.5T 的，我真觉得意思不大啊。看你要啥啊？整体来讲，稳定性、耐用度两个车都还是不错的。B勾40现在呢，其实价格也不是很贵。你如果说真是经常出去玩，愿意玩越野的人，我还是建议你看看 B勾40。如果纯世纪代步的话，那就无所谓了啊。我们这个听众说，埃安的 N60 和起源的 Q05 激光版怎么选择合适？石家庄开接送三个孩子呀？呵，三个孩子呢？行啊，你这补贴拿满了是吧？行啊，看重点看看起源的 Q05 吧，真的。重点看看起源 Q05， 因为起源 Q05 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包括性价比，其实还都是不错的。长安的整体用料水平还是够用的。安的 N60 呢？我说实话啊，广东、广西一带选这个车要更多一点，都把它当做网约车来用，真的把它当做网约车来用。但是现在你看这个车的整体续航能力、整体的用料做工，是吧？整体的设计，说实话，作为家庭用车、代步用车来讲的话，那么就相对来讲就一般了。真的不是很占优势了，再加上现在爆出这个中航的电池是吧，这乱七八糟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是挺头疼的一件事儿，慎重吧啊。重点看看起源 Q05 好吧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朗逸的伊兰特啊，朗逸、伊兰特和卡罗拉三个车怎么选择啊？现在伊兰特可不好买了，兄弟啊，那现在还上哪整去了？你像咱长春是吧，四 S 店都不剩啥了，所以你骑着伊兰特，首先第一点就得淘汰掉。为啥淘汰呢？就是经销商还有没有？当地如果还有经销商，可以研究研究，但是也得慎重，是吧？你今年有经销商，第二年还有没有了？第二年能不能黄掉啊？这个也很关键。所以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就重点看看朗逸，看看卡罗拉得了。也不是说其他车没有选的，可能朗逸和卡罗拉没有伊兰特那么好看，对吧？颜值没有那么高，配置没有那么好，对吧？但是论燃油经济性、稳定性、可靠性，那其实另外两个车真的比伊兰特强多了。看你要啥啊？重点看看卡罗拉吧。但卡罗拉呢，现在 1.2T 的基本没车了，其实最值得看 1.2T 的。2.0 的价格贵了，我有点放不上，对吧？买双擎吧，是吧？双擎其实买公里数少，其实没有啥太大优势，但公里数大那玩意儿确实有优势。整双擎吧，双擎还是更值得看的啊。其实我最稀罕的还是 1.2T， 但是没办法，现在 1.2T 找不着了，真找不着了啊。这位听众说，25年11月份的传奇 M6 11000公里能卖多少钱？那能多少卖多少钱？5万6万的，撑死了，到头了。真的，虽然我不是很懂二手车啊，但是你这个车肯定是卖不上价的。新车才多少钱？9万多块钱。是不是啊？我据说现在新车才9万来块钱，那你说新车9万来块钱，你这车开一年了，对吧？本来广汽传祺，M6 就保值率就很一般，所以说不会说价格特别贵的，所以这个车你就别卖了，你听我句劝，对吧？咱不是说中彩票了，挣着钱了，你这车卖它干啥？留着开去呗。其实 M6 整体品控还够用，是不是？不像同级别，你说吉利嘉际啥的毛病那么多，稳定性、可靠性其实还可以啊。现在你开一年卖赔的是最多的，放不上啊。我们这个听众问补贴的事儿，说长春的试补八月份能有了啊？不用想，九月份也不带有的了。我认为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都很难再有补贴了，有可能年底的时候再给一波补贴，
你想想七月份这刚来2000万刚干完喽，汽博会的时候，这怎能八月份再给你来波补贴去，哪有那好事儿啊，咱长春哪有那么多钱呢啊，咱一年的时间三月份给一波，六月份七月份对不对，再给的话我估计也就是下半年的11月份了，因为去年的时候11月份我记得好像是给了一波补贴。对吧，你这波没赶上的话你就别着急了，等11月份得了，9月份10月份我跟大家讲不是买车的好时候，你别觉得好像哎金九银十那不一定，车可不是这么回事。还有一点就啥呢，你说哎呀现在那个10月份有11是不是搞活动啥的，搞啥活动啊，现在这活动等于没有，真的没有意义啊。这个听众说12万到13万想选一个插电混动的 SUV， 12到13万选一个插电混动的 SUV。 哎呀干没了啊，这儿呢，有没有特别好的推荐，介绍两三个啊。12到13万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宋 Ultra 13万的话裸车最低配的你可以考虑知道吧，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贵了你可以看宋 Pro， 比亚迪的宋 Pro 知道吧，这个都可以考虑啊，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首先第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啥呢，就是你如果觉得这个价格还高，你比如说我觉得配置要高一点的，我买个中配的甚至中配以上的车型啊，你刚才我们提到起源的 Q05 这个车型你可以考虑一下的，稳定性耐用度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小毛病多少有点，但是大问题没有知道吗，都可以考虑都可以看一看啊。但我建议你还是看实车，看完实车之后呢你回过头来再考虑，这样的话相对来讲比较稳妥啊。蜘蛛侠说能不能讲一下这个16代的皇冠整车进口的，明天这玩意儿啊赛店有车吗，真的我去赛店，前段时间我去赛店我都没看到实车呀、啊、这车可无估计可能得定，有意义呢吗，真的你现在花二十大几买这么个东西，那咱说句良心话奥迪 A6 才卖几个钱呢啊，沃尔沃 S90 才卖几个钱呢，你要说图便宜图性价比高你看看沃尔沃 S90 去，你看这玩意儿干啥呀，对不对，你论品牌力你整奥迪 A6 去啊，你看这玩意儿啥意思呀，没有人买的东西了，咱讲话了，如果这个车卖得好的话，东西行的话，稳定性可靠性肯定没问题啊，但市场认度不行啊，你说这玩意儿要是真能卖得火的话能起来的话，一汽丰田当初何必给它淘汰掉呢啊，何必给它停产呢，那接着生产就完了呗，所以我觉得现在买这种车就是整个16代皇冠买这种车那真是有病才会买它，没有意义哥们儿，图点啥呀，那赛店不用说赛店，就这车全国一个月也卖不了100台呀，一年卖不了1000台呀，图啥呀兄弟，你千万别买这车啊，没有意义，卖车的时候没人愿意要都啊。许多鱼说起源的 Q05 跟极狐 T1 怎么选择，买这俩车真便宜，真的性价比高，那还是看起源 Q05 吧啊、嗯，别看极狐 T1 了，极狐 T1 就是被淘汰的东西，以后极狐的东西我告诉你就是 S 系列主打啊，主以后极狐的车都支持换电了，不用寻思肯定是这么回事啊。这位听众说每年跑 1.3 万公里11万的油车有推荐的轿车吗，11万的油车一年就13000公里，卡罗拉是吧，速腾 L 对不对，你都可以看了，这是合资品牌的，如果国产的呢，瑞虎8，这个奇瑞的瑞虎8是吧，包括吉利的星瑞是吧，都可以看看，这个价格你都能拿得下来，这几个车如果没有啥方向的话你去看车去，看完车回来之后你可以接着问我，我可以再给你做个分享做个推荐啊。来吧接下来休息一下啊，进的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汽车问题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好吗，有任何汽车问题接着给我们留言，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侃车就行了，没关注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来搜索大卫砍车，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直接来向我们咨询留言就行啊。没关注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感谢大家支持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荣放的精英版和皓影该怎么选择啊？这两款传统的燃油车 SUV 啊，这么讲吧，荣放呢，其实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要优于皓影的。真的，因为涡轮增压发动机年头长了之后，其实没有自然吸气的那么皮实抗造耐用，所以荣放的话，就是哪怕精英版最低配20自吸的，其实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真的很高，就开个十年八年的不带有毛病的，知道吧？而且也不挑油，你看 1.5T 的那个皓影荣放，皓影啊 CRV 愿意堵喷油嘴啥的，是不是？你看荣放哪有堵的，你个人开那个加油站你随便加它也不带堵喷油嘴的，很少见啊。这么说吧，所以说你要是长期开的话，对不对？荣放的现在比皓影要贵，你也能接受，我就建议你直接看荣放得了。但荣放20自吸配 CVT 变速箱吧，真的没有皓影和 CRV 1.5T 配 CVT 变速箱开着得劲儿。所以这东西反正就是都有各自优缺点吧，因为这两个车其实都是稳定性耐用度都不错的两个车型啊。但是你要偏得再拔一个的话，就得看啥呢？就得看你的需求点是什么，你的注重点在哪儿，这个也很关键啊。这位听众说理想 L6 怎么样啊？新款上了是不是啊？249,800啊，我觉得非常不错，真的非常香，而且续航也干到300公里了，也不像原来的200来公里，200来公里现在就不能看了啊。所以说你们记住啊，以后买20万到30万区间的车，续航能力纯电续航必须达到300公里才能出手，否则的话将来这玩意儿都没人要啊，都得推沟里啊。但是理想 L6 呢，249,800我个人觉得有点贵。哪怕芯片换了，哪怕电池更新了，对吧？哪怕支架水平提升了，配置也提升很多，对不对？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249,800也贵了点，真的贵了点，价格应该再低一点才合理啊。但是现在人家卖的非常火，是不是？可以看啊，整体来讲的话，理想 L6 是值得考虑的。因为毕竟这个车呢已经很成熟了，现在来看理想 L6 从上市到现在其实没几年的功夫，卖了40万辆啊。挺吓人，单一车型卖40万辆啊啊，所以足以证明这个车对市场的一个认知度了。但是现在来看，理想 L6 呢开始用新马达电池了，对吧？全都是新马达电池了。很多人可能在意这个事儿，如果在意这个事儿的话，你就不能选。但是现在 L6 也是新马达的，因为新马达跟那个理想合资成立一个子公司，对吧？各占50%股份，所以说你不用想了，理想的所有车型以后都是新马达电池啊。小羽毛说，宝来可以吗？1.2的啊，动力肯定是差点意思。对吧，空间配置肯定是一般化，但是论燃油经济性，论稳定性耐用度还是不错的。如果家庭代步用车，对吧，我要的不是面子，要的是里子，长期持有长期开，其实稳定性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值得看啊、就是颜值空间配置啥的要稍微差点意思。3987这个听众说 20T 的天籁能干吗？能，不是不能买，对吧？你看4S店给你介绍，是吧，提速各个方面都可以，但是其实底盘调教一般。所以说你看哪怕同样是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对不对？但是你开起来驾驶感受，4S店不宣传吗？说我比迈腾的提速还要快 0.4 秒 0.6 秒的，但是其实你开起来驾驶感受远远没有操控感，没有那个迈腾强，没有迈腾得劲儿。所以这个车我觉得天籁主要大家买的话还是图便宜买20自吸的，买 20T 的还是比较少见的，是不是？你要买 20T 的有这预算的话看迈腾得了呗，对不对？那迈腾你觉得舒适度差点意思，是不是？迈腾不用想，德系车它追求的是操控感、驾驶感受，所以底盘调教都偏硬点。你看日系车天籁，特别天籁啊、天籁底盘调教非常软，再加上它那个座椅设计的也很软，很舒适度就很高，所以你要追求舒适度的话，天籁肯定占优势啊、但 20T 的话就是性价比现在来看就一般化了，价格略贵，真的贵点啊。这位听众说跑滴滴跑顺风车，想问一下比亚迪的混动跟丰田的混动哪个更好啊？比亚迪的混动呢，你现在有啥优势？我告诉你，就是第一点，你能免一半购置税，这是其一。第二点呢，你如果跑的公里数少的话，你可以拿它当做电车开，对吧？我天天充电呗，是不是？干网约车的话，那我跑的不是很多，我可能没活的时候我也补个能，对吧？那可能用车成本就会更低一点。那么丰田混动呢，它不是，它不能免税，它不支持上绿牌啊，对吧？也不支持外部充电，这可能是它的短板。但是啊，如果说你真的是平时可能充电的机会比较少，不咋充电， 对吧？以加油为主，哪怕我买个比亚迪的秦 PLUS 或者秦 L 啥的，就这种跑网约车比较多的这些车型，那可能你也没有太大优势啊，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买个卡罗拉的双擎，真的那玩意儿就四升左右油耗水平，真的就四升左右，那真省油。其实如果跑的公里数很大的话，整体的用车成本，我告诉你，卡罗拉比亚迪的秦 L、秦 PLUS 用车成本都要低。就像你们跑网约车一天干300-500公里的话，那真就更合适了。明白吗？其实有的时候跑网约车吧，你看我其实在广州有一个朋友，他就干网约车的，我看他那车都是比亚迪秦 L 的纯电版本，他们都不上混动的，真的，他又觉得上混动意义不是很大，所以你看你自身需求啊。还有一点就是卡罗拉的双擎，它的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真的很高，保险也没那么贵，这方面确实也更有优势一些啊。好吧，看看你一年能干多少万公里，还有就是补能的问题，方不方便啊？这位朋友说：“大卫啊，昂科威 Plus 和坦克300能帮忙分析一下的吗？纯市区代步吗？千刀，如果纯市区代步的话，你上坦克300没意思。为啥呢？舒适度不用想，坦克300哪怕舒适度已经很高了啊，但是其实跟昂科威 Plus 比的话，还是差点意思的，真的不如昂科威 Plus。油耗这块呢，坦克500、坦克300也是高的，坦克300的油耗不用想，肯定得干到15升往上，燃油版，知道吗？”那你 HF-T HF-Z 干24万25万26万了，你能买吗？你也不能上啊，性价比就没了呀，对不对？那如果上燃油版的话，就莫不如直接整个昂威 Plus 了。 20T 的 9AT 变速箱，整个动力输出比非常好，而且空间表现配置各个方面，家庭代步的话是很实用的。那么坦克300适合什么人呢？就是这个车主要以我自己开为主，我可能经常愿意出去玩一玩，玩个越野，对不对？玩玩去库伦，玩玩沙子，是不是啊？爱钓个鱼，爬个坡，自驾游啥的，我告诉你，你就看它就完了，就不要看昂科威 Plus 了。但如果就是三口之家纯市区代步的话，理论来逻辑来讲，我还是重点的推荐你看看昂科威 Plus 得了啊。但昂科威 Plus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优惠力度也不是很大，其实它价格也不是很贵，16万多的一个价格，但终端优惠率太小了，5000-8000的，是不是啊？我认为这个车价格还能再探一探，但现在来看卖的挺好，所以价格基本上比较保守啊。小村赏月说：“探月 L 是不将来？哎呀，说没了，是不将？嗯，这儿呢？是不将来就是现在的探月的价格？那一定啊，对吧？这是一定的，因为探月 L 上市的时间不是很长，它价格肯定要蹦一蹦的。你探月以后都淘汰了，都是探月 L 了，空间尺寸加长了，都那玩意儿了，它还有啥价格优势？就没有啥卖点了吗？”对吧？所以以后的价格肯定就跟探岳价格是一样的，持平的，是定型的。现在来看竞争那么激烈，10-20万区间的 SUV， 你更没有太大的这个溢价空间了啊！所以不着急的话，我一直是这样一个观点，就你别着急的话，你就等价格就完了，价格啥时候降下来，你再啥时候看就得了，这是更合理的啊。这位听众说，奇瑞的风云 T9L 230 Pro 推荐吗？推荐啊，但是市场保有量偏低，认知度差，但这个车其实还是不错的。是不是啊？230公里续航其实已经够用了，稳定性、耐用度，我告诉你，其实奇瑞的风云系列都可以。但是就是咋的呢？第一点吧，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整体设计不是很好看，不是很出彩，对吧？颜值方面不是很讨年轻人的喜爱，这是主要原因。第二点来讲的话，就是价格绷得比较死，终端优惠力度一直以来都不是很大。就不像其他的车企，人家就尖呢。我上市咔定的价格很高，我上来咔咔优惠好几万，一下子好像觉得就性价比就非常高一样。他呢一直价格定的不是很高，价格降的就很慢，这个其实就是挡在了很多车这个选车的车主的这个视线之外了啊。我们这位刚才这位叫签到的朋友啊，说每周都需要开高速跑两天，所以考虑昂科威和坦克300啊。那可以，真的，昂科威 Plus 你要跑高速的话，其实就是很省油了，真的很省油了啊。这位听众说，智己的 LS6 怎么样？同价位的有其他推荐的吗？L6 啊，智己的 L6 啊。那你现在来看的话，智己 L6 整体品控是没问题的。真的是没问题的。刚才我们平台上有个听众朋友说了一句话，说：“哎呀，上汽智己能不能黄啊？”我说实话，如果智己要是黄了的话，那上汽都不剩啥了，对不对？那上汽就这么一个能拿出手的一个自主品牌的新能源品牌，你说他要是黄了的话啊，那还剩啥了？你说一汽奔腾都没黄，智己能黄吗？而且人家智己其实说实话，东北其实卖的一般，南方人家卖的还是不错的，对吧？你看 LS6。那阵儿便宜的时候卖多火呀，但是现在来看呢，新款上了之后吧，价格有点略贵，但车还是不错的，包括 L6 我认为你如果相中的话都是可以看的，知道吗？同价位呢，说实话啊，就是这个价位区间如果以家庭用车为主，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是比亚迪的汉，知道吗？比亚迪汉现在老款车型卖的贼拉便宜，性价比就非常突出，空间表现呢，包括整体的这个品控啊，各个方面还都是不错的，明白吗？因为比亚迪汉要逐渐的要被淘汰掉的，将来可能就变成大汉了，变成海豹的08了，对吧？海豹08前不久刚上了吗？啊，19万6800，这个价格也挺诱人，但它价格就贵了吧，对吧？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就没有必要上它。其实汉已经完全够用了，真的完全够用了。原来大家吐槽的点，你比如说续航啊，其实也提升了，对吧？比如说快的悬挂呀，人家也升级了。其实现在没有过多的槽点了啊。但是年轻人，我还是倾向于让你看看自己的 L6， 更适合年轻人开。汉我认为更适合家用，真的更适合家用啊。读你千面说领跑的 A10 推荐吗？不推荐。毛病多，真的毛病多，小毛病多，而且续航打折特别严重，一点不推荐。领跑的车我是不太推荐的，慎重考虑吧。啊，这位朋友说，起源的 Q07 13万激光旗舰版差不多能下来，这车怎么样啊？就是性价比高，真的，就是你看内饰的做工、用料、细节，我认为差了点，就跟我刚才说 Q05 性质是一样的。就是你看，其实长安很有意思，就很多东西，你看深蓝的 S07 跟起源的 Q07 很多东西是同源的，用的东西是一样的，但它俩的产品定位不一样，一个是高端的定位，一个是低端定位。所以说你如果预算有限的话，那你就上 Q07， 但是你肯定是要牺牲掉一部分的这个内饰的配置的，对不对？用料方面肯定是要稍微差点，毕竟这个价格在那摆着的，对吧？但整体大毛病真的没有，性价比还是挺高的，真的挺高的。这么大的一个车，而且续航能力其实也够用，对吧？价格还是相对来讲挺合理的，13-14万的一个价格啊。雨旭说异地上班，半个月回家一次，来回700公里，高速居多，选比亚迪的秦 L 还是凯美瑞的双擎？高速居多呀，那你秦 L 能充电吗？啊，如果说你说我也不赶时间，秦 L 对吧？那我现在上200公里的，然后我直接我也能充电，那你就合适了，真的就合适了。因为你半个月回家一次，你来回才700公里，你这一个月就跑2次高速呗，平时还是以市区代步为主嘛。你如果具备充电条件的话，秦 L 肯定性价比就更高，真的性价比就更高。但如果说你说我根本压根就不具备充电条件，我可能除了这700公里之外，我还总是跑高速，那你就没有必要上那个秦 L 了。我觉得那就不是整个那个凯美瑞的双擎了。秦 L 如果不充电，性价比就一般化，就没啥大意思了，对不对？凯美瑞双擎不用想，那稳定性、耐用度嘎嘎好。你要买2.0的也嘎嘎便宜，12-13万，是吧？性价比其实挺突出的，一个 B 级车，这价格完全够用了，真的完全够用了啊。我们这个听众说，现在长春的荣放双擎精英版有置换，大概多少钱能落地？都落地你自己算吧。我就告诉你，这个车大概现在优惠10000多块钱，明白吗？如果你有置换补贴的话，那再加上10000来块呗，16%，是吧？其实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啊。怒江吼说，沃尔沃的 XC90 啊，性价比真的很高。XC90 好，XC60 好，稳定性、耐用度你不用担心，非常好。可靠性非常高，知道吗？性价比便宜，真便宜，性价比也非常好。但这个车的问题在哪儿？我告诉你，第一点，空间表现一般化，跟同级别车型，你跟 Q7 比，跟宝马 X5L 比 ，GLE 比，对不对？你空间表现一点优势没有。第二点，配置很一般，对吧？你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也很差意思。第三点来讲的话，就是市场保有量太低了，真的太低了，基本上大街上很少见得着。那你这种车买到手，第二年打6折往外卖，就是保值这一块就很吃亏。所以这几点缺点啊，还有一点舒适度不好啊，这个车舒适度非常一般。如果说我说的这几个缺点你都能接受的话，剩下都是优点了。稳定性、可靠性很高，油耗其实也不是很高，不是很费油的，对吧？安全系数绝对够用。所以说，而且现在价格也便宜啊。所以说，你要是40来万预算，预算很有限，还想上这个级别的车型，对吧？我也不在意刚才我说的那些问题，那你就可以看，就可以考虑，真的就可以看啊。这个听众说，艾维塔06、Model 3。小鹏 L 啥呀 ？L03、05啊，还啥玩意儿？女生开，第一次买，预算20万，推荐哪个？或者有更合适的？20来万，那你小米苏7也可以加进去啊，对不对？但小米苏7价格稍微超了点啊，可以上啊。但是我是觉得吧，阿维塔06呢要更帅一点，整个颜值配置，女孩子也好，男孩子也好，可能都更喜欢。但是我就告诉你一件事，哥们儿，他的应该是老妹儿了，是不是？他的整个智驾水平跟特斯拉 Model 3没法比，真的。就咱不用别的，就现在国内的所有的车企加进去，包括华为 A DAS 5.0， 你跟特斯拉的 FSD 比的话，你的智驾水平你跟它也是没法比较的，真的是没法比。所以说你如果说在意智驾的话，将来我舍得花钱买它那个智驾包，对吧，你就一定要买特斯拉的 Model 3。 但特斯拉 Model 3的舒适度非常一般，底盘调教太硬了，它追求这个车的驾驶感受操控感，那所以说你看它就牺牲掉了它的舒适度，再加上它的配置也一般，对吧，那配置跟毛坯房一样，所以这个其实就不是很讨巧。还有一个选择，你还有个啥呢，未来的 ET5 包括 ET5T 对吧，你其实都二来万，二万多点也不是很多，你都可以看看的，稳定性耐用度都没毛病，都是值得看的，都是值得女孩子去重点看的。就刚才我说的未来 ET5， 我推荐我妹妹，就是我表妹，我叔家的孩子，就去年的时候提了一台这个车，那现在开了一整年了，一年多了已经，对吧，开着很满意，他反正开的是非常满意的啊。所以说你要是相中的话也都可以看看，我觉得最后吧还是要看到实车你自己能相中才行。再有一点呢，就是你要试驾一下，试乘试驾一下，你感受一下，这个也很关键。你不开光听我说没有意义，对吧，你开感受完之后，你有不懂地儿迷惑的地儿你再来问我，好吧。休息一下啊，接着歌曲回来之后呢，接着跟各位说新车，马上回来。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大卫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来搜索大卫侃车就可以了啊。没关注的朋友们，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我们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都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关注我们，随时给我们留言啊。这位听众说，星瑞是买 1.5 的还是买 2.0 的？哎呀，没有必要上 2.0 的，高速多，公里数还比较大，那就必须上 1.5 的省油啊，兄弟啊，还便宜啊，你跑高速，对不对？你也不用像在市区去开，你这 1.5 动力肉跑高速悠起来都那玩意儿，真的，我觉得预算有限的话就没有必要上 2.0T 的，真的 2.0T 还是挺费油的， 1.5T 我认为代步就完全够用了，真的就没有必要上 2.0T 啊， 1.5 的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说，请问50的阳光 Pro 啊，瑞骋 EC75 多拉大面怎么选？哪个电池？实话啊，你这几个车我真的不太了解，不好评价呀，你这几个车真的是在我的知识盲区范围之外。为啥呢？就是你这车其实正常代步的话，家庭用车可能买这种车的人很少见，知道吧？可能有一些特殊需求的话，可能才会买这种车。我不太了解，所以我不评价，别给你说错了，犯不上啊。陈鑫说，小鹏的 L03 怎么样？现在来看，我个人认为啊，小鹏的很多车型，其实你说论稳定性、耐用度都可以了，其实都没啥毛病。

病，而且卖的价格真便宜，性价比真的很高，对吧？你看 L03 上了之后销量还是不错的，也卖了好几万台，为啥？就是便宜，对吧？但是他用的东西说实话知道吗，其实肯定就是不会说那么拔尖的，因为毕竟这个价格这个定位在那摆着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小鹏现在他就是没有激光雷达，他用的纯视觉方案的支架，这个呢你在不在意？如果不在意的话，我对支架要求不是很高，我追求的就是性价比高，我还是年轻人，配置啊颜值我还得过得去，那你这个车就可以考虑啊，是吧？刚上没多久没多少钱的玩意儿，可以看，可以重点看一看啊。我认为小鹏的整体品控是没有问题的，绝对够用啊。这位听众说，李先生说现在的途观 L1.5 的比 CRV 都便宜了，多少钱呢？途观 L1.5 多少钱？能干到12万？不可能吧？那 CRV 才多少钱？才13万左右啊？途观 L1.5T 的干到13万了？那你要干到13万比 CRV 都便宜，你就不比 CRV 便宜，比 CRV 稍微贵点你都买途观 L 啊，对吧？那途观 L 空间尺寸配置跟 CRV 比的话，那 CRV 跟他比比不了啊，兄弟，那真比不了啊。你是哪儿的啊？那如果是不管是哪儿的吧，像咱长春的这价格，你赶紧买途观 L 去。当然途观 L 车大，它动力表现肯定是一般的，但车绝对是可以，没问题，知道吗？年头长了吧，说句良心话，可能没有 CRV 那么皮实耐用，这是存在的。因为毕竟同样是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对吧？但是一个七档双离合，一个 CVT 变速箱， CVT 变速箱确实年头长了之后也没啥毛病，但是你的七档双离合过了七八万公里吧，对不对？特别十万公里以上，那不好说呀，那真不好说呀啊。这位朋友说泰七的插混能买吗？你等等吧，兄弟，叫俊的这位朋友，我建议你等，不是说现在泰七的插混版本车不行，车也没问题，你现在买它是个老款车，你明白吗？它用的是第一代刀背电池，你等第二代上了支持照挖闪充的上了之后你再整，那个时候就定型了。你现在买过两个月都不用说，过半年过三个月两个月的新款就上了，你新款上了，你说人家都支持照挖闪充，十分钟充满，你那坑呲瘪肚子还得充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说你闹不闹挺啊？我是觉得有新技术不买老技术啊，是不是？再有一点就是说，让你等一年半年的你可能等不起，等三月两月的等不起啊，等等新款吧，不要买新款的车型了，泰七就不要买新款了啊。你要是那个 EV 版本的话可以，知道吗？你要是这个插混的话 ，DMI 版本的话，现在就真的就别看了啊！我们听众李先生给我提供信息说，这个途观 L1.5T 的比 CRV 的便宜，就是咱长春前几天汽博会的价格12万7，有事补，有事补，这车其实就能补多少钱呢？补不了几千块钱啊，最高4000块钱，也补不了几个钱啊，他还补不了4000，补3000块钱，那也差不多，那就13万12万7呗，是不是？那挺合适了，对吧？那合适了，那其实可以了。当然你牺牲掉的就是动力，你对动力没有要求的话，这车就非常非常值得看，太值得看了啊。这位我们白城的听众啊说，白城没有4S店，担心售后问题不能买。那你不用寻思，哥们儿，任何一个车你们当地如果没有经销商没有4S店，这个车再好不能要，真的再好都不能要。为啥再好不能要呢？你说你敢说这车一点毛没有啊？你有点毛病，你上哪修车去？你说我干300公里、200公里来回跑4S店去修车去做保养去，疯了吗？那不啊，有一次你就够啊，兄弟，千万不要买这种车啊！没有4S店、没有售后的车，千万就不要考虑了，再好也不能要啊。阳光之下说海狮08什么时候上市？下半年必须上啊！海豹08都上了，海狮08还远吗？对不对？包括大汉，很多人都关心大汉啥时候上市，啥时候价格。我告诉你，大汉的价格肯定跟也是20万左右呗，跟海豹08基本是持平的、接近的啊。这位朋友说，网上有说电池太大了，自己家有充电桩的一夜充不满，是真的吗？真的呀，那肯定是真的。为啥呢？因为现在都有的电池那都干，是不是都干100度以上了？那你想想，很多人，比如说我是，你像我的充电桩，我就是11点开始充电，到第二天早上5点。赶着最便宜的时候3.9毛一度电的时候充电，那你肯定充满呢。你安着7000瓦的充电桩，1小时才充7度电，1小时充7度电，10个小时才充70度电，那你100度电池你要真是一点电没有了，你能充满吗？那肯定充不满呢，对吧？当然现在有些城市呢还允许安11千瓦的以及22千瓦的，大家懂这个是啥意思不？就是你那个充电桩22千瓦是1小时能充进去22度电，11千瓦是1小时能充进11度电，7000瓦是1小时充进去7度电，明白吗？但是咱长春早就不允许了，咱长春去年7月份开始，还是前年，哎呀，前年就开始了吧？现在说不是去年，是前年，前年7月份的时候就只允许安这个7000瓦的充电桩了，
就不给你安11千瓦、22千瓦的了。那你说我电池大，对吧？我真是要用电都没电了，我再去充电，那肯定充满呢。那没办法，真的一点办法没有。那你只能说，那我天天充点吧，今天充一半，明天再充剩下一半，只能这么干了。要不上外头充，快充，那也没招的事儿了啊。好吧，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没关注的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明天接着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啊。我们力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整整7年时间了，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啊。我身边的朋友啊，同事的车，只要你开的是燃油车混动的，我告诉你都在加我们这产品，效果都非常棒。包括这两天，其实我真觉得夏天到了，大家可能用车频次也高了，开始孩子放假了，是不是愿意出去自驾游了？我看这两天销量都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是信得过我们，你们买两瓶回去用用去，对车帮助很大。就是不光能够给你的车清积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锁，还能够预防颗粒不去堵塞。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大卫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限退款。你加完它之后，如果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找我退钱啊，无条件无理由退款的。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这个产品我们连续给大家推荐整整7年，超过20万车主在用。我们如果这个产品不行的话，我们能这么天天推荐吗？听众打电话都得天天骂死我呀，是不是啊？咱能推荐7年吗？还有就是我们毕竟是一个省电台的汽车栏目，我们不是摆地摊的，乱七八糟产品我们也不敢推荐给大家呀，这是最关键的。所以这个产品如果大家相信我们，你只要是有燃油车，有混动的，有增程的车，说到家的话就是你这车如果现在还加汽油，这个产品你都需要，你用用去啊，好使了，给我们来个5星好评，对不对？接着用，身边有车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介绍，推荐推荐。就你看周六周日我们没有直播节目，有很多听众都是给我们推荐身边的车友啊、朋友啊、亲属啊过来购买，卖的也非常好。所以说这个产品你就记住啥呢，绝对不白用。你加完它之后你再去开这个车，你会明显感觉到车开着不一样，开着更透的更冲，油门更轻。你公里数比较大，10多万公里、20多万公里的车，你加完之后你去算算你的油耗水平去，你看看你是不是比原来省油了。我告诉你，一年下来靠省油钱指定把你花钱买这个产品钱给你省过来，省个1800的没有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车这东西吧，机械的一样待修，短期内如果不卖不换车，车想常开，你就定期加加它，真的对车帮助很大。你千万别说等哪天我喷油嘴堵了，三元堵了，我检车过不去，尾气不合格了，我再花钱修车去，治理尾气去，你得花多少钱呢？对不对？我们去年很典型的例子，去年3月份，我们长春有个车主，威兰达车主，就是喷油嘴刚过质保，不到1个月吧，喷油嘴干堵了，去四 S 店要10000多，让我给他找地儿维权这那。我说你维啥权？都出质保了，你堵了你点背呗，你咋整？对不对？你到外头修4个喷油嘴也得10000块钱，就喷油嘴那非常贵，很多车喷油嘴都非常贵，特别是丰田的车，是吧？你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如果说你坚持每半年洗洗的话，定期清洗的话，其实这个东西是永远不会堵的。它堵的原因就是你可能从来都不洗，你不定期清洗，可能偶尔你加了点破烂汽油，油底子啥的，有杂质多了，它都就容易那个颗粒物杂质就把你那个头给堵死了，对吧？积碳把那头给糊死了，那这个东西你修不了啊，只能换新的，成本就非常高。所以我觉得你就要定期洗一洗，别等到时候有问题有毛病了再花钱修车去，那成本就大了，对不对？你平时花点小钱，花不了几个钱，咱这个产品你半年加一回就行，你不用总加，对不对？两包烟钱都不一定够，对吧？但是真是解决大问题，真正是把你的这个将来的隐患给消除掉了啊。所以说大家信得过我们的啊，有需要你们去拍去，大卫给大家做的承诺，七年始终如一，用完之后不好使不满意的找我们退钱啊。还有一点就是啥呢，你们这个收到货之后看看我们这个产品去，我们外包装的条形码的上方啊，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的一个产品，是正经做了台价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一个产品，不是像加油站修配厂包括很多网红说车主播卖那个自己灌那些产品，他们自己灌的全都是含甲醇的成分，知道吗？根本就清不了积碳，而且对车有一定的腐蚀性。他那个产品哪有国标认证啊？哪做过台价实验吗？根本没做过。但是我们这产品七年了始终如一，一直是做了台价实验，符合国标认证的一个产品，挂国标的产品。所以我们这产品你放心大胆的用啊、嗯！就你不用寻思一件事儿，你就寻思啥？你说你去药店买药，这个药没有国药准字，你敢吃吗？是不是一个道理啊？所以大家用点正经东西啊！我们这产品138，现在给你发2瓶。138到手2瓶，你去加站加油的时候一次性把这2瓶全倒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首次用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不用多加，你就加一组就行，一组是2瓶就一单的
啊，一瓶红一瓶黄的全到油箱里就行。五到十万公里就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瓶；十到十五万公里就连续三箱油，连续加三瓶啊。十五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就连续四箱油，连续加四瓶，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五千公里加一组就可以了。知道吧，加一组，一组是两瓶就够用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小毛病少，故障率低，还省油啊！包括你如果车烧机油的话，你都可以试试，真的是能够缓解烧机油的严重程度的效果，非常棒啊！现在呢还有活动，买一组买两组是没有任何赠送的，买三组现在给你发四组，等于打了八折，性价比更高。我们现在给大家发货都是六月份刚生产的，保质期都是三年，知道吧？所以大家长期用或者你公里数大的车，你直接拍三组更合适一点啊。怎么购买呢？大家现在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就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字不能写错，写错了搜不到啊。一号链接138元那个就是，你现在下单，我们24小时之内给你发货啊，4到5天你就能收到了，回去用去，不好使找我退钱，好吧。小程序的主页里头右下角有一个小熊猫，是客服，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直接找他，直接向他咨询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5点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这两天啊，一下上这个热乎劲儿了啊、嗯！这个天一热，这心情就躁动、啊。
1: 没错，
0: 一躁动呢，就想出门啊。一出门呢，大家就想了，就是有点犯困难了啊。说上哪儿玩呢？
1: 哪儿不这么热呢？
0: 哪儿不这么热呢？或者说哪儿？

0: 一看说那心里凉哇的呢，
1: 嗯，
0: 啊，看看自己的那个什么
1: 余额、银行卡、体重、哎，这孩子的分数，
0: 体重这不行，体重和分数吧都属于上火，心里不凉。
1: 对，
0: 看余额是凉，
1: 绝对是哇凉哇凉，哇
0: 凉
1: 哇凉。
0: 对，然后呢，其实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比较适合大家去自驾的一些地方和地点。

0: 是不是？你上长白山。但是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也介绍过一个公路叫 G334。
1: 对对对 ,G334。
0: 对，但 G334 呢，我们哪儿说的比较多呢？
1: 嗯、
0: 就是途经始发站啊、在我们延边这一块说的比较多。
1: 嗯。
0: 吉林市这块说的比较多，但是没有怎么说松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西部这块没怎么给大家带。
1: 是的。
0: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公路啊，如果真的是爱自驾的朋友，
1: 嗯、
0: 你真可以抽出空把这个都给它玩下来。
1: 嗯。
0: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其实这个 G334 呢，虽然说是从咱们合隆市开始，
1: 嗯，
0: 但是它呢一直能到我们的内蒙古的自治区的叫做东乌珠木沁旗，
1: 嗯哼
0: 啊，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就说白了，大家呢除了能够领略咱们省内的风光以外呢，我们还能到这个内蒙古去玩一玩。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很多朋友、就是、
1: 内蒙古那就凉快多了，
0: 而且内蒙古多适合自驾呀。
1: 对呀、
0: 啊，我是到真正到内蒙古自驾的。虽然说内蒙古啊，
1: 嗯、
0: 它的自驾的这个距离，没有新疆那么夸张、
1: 嗯，
0: 但也不是很近啊。
1: 对，
0: 也不是很近。
1: 嗯、
0: 我当时大概掐了一下，就是我去那个地方，到基本上周边的一个景点，就任意一个景点啊。
1: 嗯
0: 就得20多分钟，将近30分钟。
1: 嗯，
0: 这个还得说是人家离得近，
1: 嗯
0: 啊，离得远的话，那就是一个小时，那就是
1: 对
0: 加上便饭的事儿、嗯。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自驾朋友可以听听这条线儿、
1: 嗯、
0: 啊。那我们既然提到了 G334 呢，那其实它贯穿了我们整个吉林省，所以说它横跨的东西就比较多。
1: 嗯，
0: 那现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就一样一样跟大家说啊。
1: 嗯、
0: 首先，我觉得到了夏季呢，大家是最应该去体验看一看绿色的。
1: 嗯
0: 啊，这个包括这个专家也说了嘛，孩子们呢也应该没事看一看绿色的东西，
1: 对呀、
0: 啊，
1: 感受一下户外，
0: 对，然后缓解一下这个视觉疲劳，
1: 嗯，
0: 对不对？现在孩子这个学习都挺累的嘛，
1: 是的，
0: 啊，玩手机啥的，是不是 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呢，看一看绿色呢，也有助于我们大家放松这个眼睛。你也别说孩子，
1: 嗯，
0: 就现在
1: 大人不也是？
0: 对呀、啊，
1: 你不也是？都一样，
0: 对、
1: 嗯，
0: 只能说装作不怎么看手机的样子。然后呢，我们吉林西部呢，其实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向海湿地，
1: 没错，
0: 很有名啊、
1: 嗯。
0: 那我们原来我记得就是介绍比较多的这个季节呢，
1: 嗯，
0: 一般都是在秋天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涉及到这个候鸟的迁徙嘛，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然后很多的我们一些摄影爱好者就打鸟嘛，
1: 嗯、
0: 对不对？能拍一些照片
1: 嗯。嗯，
0: 那这个向海湿地呢，也是坐落在我们的这个叫做松嫩平原，
1: 没错。
0: 那也紧邻我们的这个叫科尔沁沙地。
1: 嗯
0: 啊，属于什么呢？叫做半干旱气候区啊，
1: 半干旱气候区，
0: 对，半干旱。
1: 嗯，
0: 那它这个西与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个叫做科右中旗接壤，
1: 嗯，
0: 北与我们的洮南市相邻。就之前我们说到吉林市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过、
1: 嗯、
0: 啊。那南北绵延呢，大概是45公里。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就是它里面的地貌还是比较多变的。
1: 嗯。没错
0: 啊，就各种各样
1: 的，
0: 所以说它的生态什么的都比较好，而且呢，这个附近的由于我们刚才说它有很多地方接壤嘛，所以它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
1: 嗯，
0: 所以说这儿呢有60%的这个面积差不多就是湿地。
1: 对
0: 啊，那湿地呢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这个地质当中呢属于叫做宝地嘛，
1: 嗯、
0: 湿地形成其实很困难。
1: 嗯嗯
0: 啊，你说让这长树，说我们努力个3-2年行啊、
1: 嗯，
0: 但是你让它变成湿地不太容易。
1: 嗯哼
0: 啊，
1: 对。
0: 然后包括比如说沙丘啊、草原呐、啊、啊这个蒙古黄榆呀、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地貌呢，在这儿也是星罗棋布的，就是分布的。
1: 嗯、
0: 啊，像棋盘似的啊，只不过用这个词儿呢，说实话有点那个什么了，有点那个装了，啊、是不是啊？然后呢，其对，然后在1981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吉林省人民政府呢，也是批准建立了啊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
1: 嗯，
0: 1992年就被录入了世界重要的湿地名录。
1: 嗯
0: 啊，
1: 是的，
0: 所以说人家也是老牌景区了，
1: 没错、
0: 啊、
1: 肯定是啊。
0: 嗯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一片这个景区呢，大家也能看到，你比如说丹顶鹤、白鹤啊、灰鹤啊等等啊、
1: 嗯，好多种的珍稀。
0: 珍稀水禽呢，会在这儿进行栖息和繁衍。
1: 嗯
0: 嗯啊，那目前呢，世界上仅存的2000只丹顶鹤中呢，就有200只会在这儿繁衍、
1: 嗯、
0: 啊。所以说，下海很多朋友都知道是到那儿去看那个仙鹤的嘛。
1: 对啊，
0: 啊，
1: 嗯，
0: 但我现在还没有去过，就挺遗憾的。但我家里人都去过了。
1: 嗯，你身边的这个人也去过了。
0: 嗯，对。 就是就我没去过，
1: 就你没去过了，
0: 就我没去过啊。那这段我不介绍。

0: 到了啊，
1: 别的呀。然后其实这个向海湿地它是有收费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百鸟园是30块钱一个人，然后仙鹤岛是40块钱一个人啊。虽然这个景色很宜人，但是是需要收费，它不是一个自然风光。
0: 对，
1: 包括像我们查干湖啥的，这些都是要收费的。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不能免费吗？
1: 哎，那个钱那个钱免费，钱泥林
0: 是吗？
1: 对，钱泥林是免费的。嗯
0: 嗯，
1: 对。就是
0: 我跟你说，泥林这个地方，就是我去过好多的，就类似就地质类公园，就是我们咱们在节目当中省的也介绍过很多。
1: 嗯，
0: 只有泥林会让我有一种就是
1: 不是在吉林省的感觉是吗？
0: 不是，不是在吉林省，就不像在地球上
1: 啊，
0: 就是感觉就是
1: 给我干哪儿来了？
0: 对，就是你说不上来，它这个地貌就是让你感觉，我好像是在这儿，但是我又不太确定那么样一个状态，因为你看咱们去的正常的一些，比如说长白山呐，它比如说植被比较茂盛啊，有一些就是各种石头啊，你还会觉得就是这是属于这个地球，就是传统，就是咱们原来看那什么人与自然啥，这里边不都有，都大概都这样吗？但你到泥林就会有一种就是好像到火星了，
1: 对
0: 啊，就是这样，就这样的状态，
1: 不太像我们，就是不太像什么，不太像我们地球上的该有的地貌特征，是吧？
0: 对啊，让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介绍。然后我们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向海啊，然后向海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技巧啊，就是如果大家在放飞仙鹤那个时间呢，就这个禽类它有的时候不会掉羽毛嘛。如果你有的时候能捡到仙鹤羽毛，就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事儿，
1: 是吧？这是一个啥？就是一个美好的
0: 传说，对，就像你，对，就像你到长白山能看到天池是很幸运的一件事
1: 儿，
0: 就
1: 是
0: 差不多这么个概念，
1: 有好运降临在你头上，
0: 对，就差不多这么样一个概念。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大家到那儿的时候，你就别光看鸟啊，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掉不掉装备啊，
1: okay，
0: 你可以捡一捡啊。这第一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西部啊，我们的向海。第二个呢，我们就要说一下前安的泥林。
1: 嗯
0: 啊，这个泥林呢，其实呢，之前有一阵子是不开放的。
1: 嗯，
0: 我记得就有一阵子是不开放的。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好像是又开放了。
1: 对，
0: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是四季的地质运动的活标本。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也是中国唯一的典型的叫浅蚀型泥林地貌。所以你到这儿呢，就有一种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看科幻片，就所有就是什么外星人呢，他们到达外星球了，那个地貌就跟这差不多。
1: 嗯，对。
0: 就我俩没办法给你形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貌，我只能我现在脑海里能跟它就是差不多的，也就是外星球呗。
1: 嗯，
0: 就大家看那种那个地方。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地方呢，泥林除了说有这个比较奇特的地貌以外呢，
1: 嗯，
0: 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它这儿还有很多化石产出。
1: 化石？
0: 对，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是这个四季更新嘛。
1: 是的，是的。
0: 季是哪个季呢？是世纪的季。
1: 对
0: 啊，不是季节的季。
1: 对，
0: 啊，
1: 对，不是说春夏秋冬的那个四季。
0: 对，
1: 嗯
0: 啊，然后呢，已经发现的是19种啊，一些比如说新世古脊椎的动物啊，你比如说啊，猛犸象啊，
1: 对，
0: 什么这个毛犀牛啊，这种大家原来就是在远古时代啊，就是冰河时代，
1: 对，冰河世纪嘛，
0: 对，一些动物大家呢是可以看得到的，而且呢也填补了生物进化史上的一些空白，所以你到这儿呢，它不光是说大家能够看到一个就是比较奇特的地貌，同样呢，也是很多化石发现的这么样的一个地址。
1: 嗯，
0: 而且呢，比较珍贵的什么呢？前泥林呢，也曾出土过一对比较完整的夫妻，啊，就是
1: 啥呀？
0: 就是披毛犀牛化石，就是一公一母，啊，
1: 哎，吓死我了！
0: 啊，一公一母啊，那个时候就不知道有没有人啊，啊，一公一母啊，那这个呢，属于在国内呢也是极为罕见的啊，所以说大家到那儿呢，你也不要是光去拍照片
1: 儿，
0: 但是你光拍也值，就是我觉得这儿啊，就是花，你太贵反正也不行，啊，就是你比如说100块钱一里门票我都能接受，
1: 嗯哼，
0: 就是真有一种那个什么感觉，有一种那个什么的感觉。但如果大家秋天去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尽量多防一些蚊虫，因为我就是秋天去的，
1: 嗯哼，
0: 就是有一种蚊虫饱和式的来跟我亲密那种状态，所以说这个大家是比较推荐的啊，这
1: 是
0: 第二个地方。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要说到我们的查干湖了。那查干湖呢，这个大家都不陌生了。那在我们的冬季，首先名号绝对是响当当。
1: 那必须的，
0: 对吧？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的头鱼拍卖呀，包括
1: 什么吉林最大内陆湖。
0: 对，然后而且呢，这两年冬季的它周边的一些就是冰雪业态也都起来了。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这个查干湖它的文化的内容、民俗的内容，就是做研学。

0: 甚至说就是做其他文化的，
1: 对，
0: 要高于它的那个生，就是它自然风光的那一面了，有没有？
1: 对对 对, 对，
0: 就它本来它其实就是个湖，
1: 对。
0: 但是现在你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开冰，
1: 嗯，
0: 那个什么什么凿鱼，不是、啥来着？
1: 对，这个凿冰嘛，
0: 鲫鱼行网，
1: 鲫鱼行网，
0: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偏文化的？要比它自然的还要令大家更熟悉一点。
1: 对，因为你这些你能参与吗？
0: 对呀、
1: 啊，捕鱼也轮不上你，主要是捕鱼用不上你啊。
0: 是的，是的，所以
1: 然后投鱼拍卖不也用不上你？
0: 对呀、所以我觉得查干湖真的是在国家，在国内来说真的是小有名气，既有自然风光，又有生态文明，就是什么都融合在一起。
1: 我觉得他这个挺会想的，因为其实大家想就是你捕鱼。你说咱们能参与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跟人家参与一下这个仪式，第二就吃呗，对不对？中间讲话你都帮倒忙嘛，属于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大家去舔舔就可以了啊，因为整个的夏季的查干湖风光，我们之前极客出发也带队过一次，真的就挺爽的，挺沁人心脾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整个的湖面呢也是比较大啊，比较大。夏天呈现什么蓝色呢？就有点。就是碧蓝色呗，相当于是啊，就是挺有一种像蓝宝石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夏天到松原，你就会觉得有点不太真实。
0: 是的，是的，
1: 你就会觉得哎，不像内地啊，像上海边了，有种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查干湖呢，大家都知道它就是水美鱼肥，那包括呢有我们很多的鱼种，你比如说胖头鱼啊、大白鱼啊、草鱼、鲤鱼、鲫鱼，
0: 那
1: 啊就等等啊，就是鱼太多了啊，就什么
0: 三花一岛，
1: 对，三花一岛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第一个呢是能看一些我们查干湖的一些景色以外呢，还能了解一些那波的传统的古老文化，
0: 没错
1: 啊，包括一些鱼类文化，这是我搭档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一些地方，就是现在我觉得光看风景其实很难能够刺激到大家的这个神经了，
0: 是的，
1: 就因为你说你
0: 就看个热闹，
1: 对，你比如说你看了一个非常美的湖
0: 就美，
1: 然后你再看一个稍微再美一点的湖，你可能就没什么感觉了。
0: 我跟你说，就真的这个是一件真事儿。就我家人就比较喜欢旅游嘛，然后他们基本上就又有时间啊，然后呢还喜欢出去玩，就大部分的全国的那个大大小景都去了。
1: 对，
0: 然后你要说一个地方，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地方美，九寨沟，是不是人人都说九寨美？但是我妈说一句话，九寨沟是挺美，但是美的有点审美疲劳，因为你走到哪儿都是这个
1: 都很美，对，
0: 就是你都是一样的美。但如果说你如果在这个地方能找到它背后的文化，包括它有一些
1: 有点灵魂呢，
0: 对呀、那你咱这文化人不得找点文化吗？
1: 对呀、你这光长好看也不行，说现在还得有点学问，
0: 对，一张嘴就是特别没情商，那这女孩也不行。
1: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去到一些地方呢，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优先瞄准一些就是有历史人文背景比较深厚的，就相对比较深厚，你也不用特别深厚的，大家可以去这个走一走逛一逛。除此之外呢，像我搭档说的，其他地方可能就是一山一水一世界就完事儿了，你也没什么太多留恋的，看完就是看完了啊，顶多是多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内容，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那个就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了 G334上沿途啊，大家在西部啊可以看到的一些景区。那当然了，往下走呢，就又到我们的吉林市了啊。那再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那吉林市呢，我们得说。夏天比较适合大家去的一个松花湖风景区。
1: 对的，松花湖就是夏冬天的时候我们去滑雪真的超级棒，
0: 对，
1: 然后在这个夏天啊秋天啊在这儿度个假，是吧？
0: 对，
1: 那我们的松花湖也是松花江下游的第一大的人工湖，
0: 没错，
1: 景色呀风光啊气候啊那都没得说啊，
0: 对，
1: 也是吉林市也好吉林省也好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这样的一
0: 个。我感觉可能吉林市的人就是可能人不缺水啊，
1: 不是，那就是这个松花江松花湖啊，
0: 对呀、
1: 啊，就是反正对于我们的朋友来说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度假胜地吧，
0: 对，
1: 然后包括它现在的话就可以划船了，
0: 划船
1: 乘船、然后欣赏这个峡谷水岸，
0: 没错、
1: 夏季绝对是可以做到避暑的哈，
0: 没错。然后它这个门票呢分成几部分啊，价格我们就不跟大家说了，首先就是它自己本身就有门票，其次呢有船票，再加上它还有一个五湖岛的门票啊，这个一共是个套票，我觉得大家既然要去了就整全它啊，也没多少钱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红石的国家森林公园，那这块呢也是属于叫怎么说呢，景色都非常不错啊，然后呢各种的原始森林啊、而且它水雾常年萦绕湖面，就挺有仙境的感觉的，而且呢整个湖面上呢也伴随着比较茂密的森林，那大坝的观景台呢也可以看山水交融的这么样的一个景色，除此之外呢它的负氧离子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比较适合大家进行徒步露营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这儿呢也是收门票的，它一共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都是要收门票的，那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运营时间啊，是早晨的8:30到下午的4:30，那下午的3:00就不让大家在入园了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以及呢我们吉林市的这个观马溶洞，这个是在我们的磐石山林间的一个溶洞啊，那标志性的一个地质景观，那亿万年的这种地质演化成的，比如说钟乳石、石笋、地下暗河、包括这个就是溶洞一些标配的各种各样的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溶洞就这样，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但是呢，这个时候大家去应该是挺凉快的，
1: 肯定凉快的，
0: 对，
1: 避暑嘛，
0: 绝对避暑，真的。就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

0: 原来不愧就是要住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这个山洞啊什么的，那真是冬暖夏凉啊。
1: 嗯，
0: 这现在搁外面站我都站不住啊，是不是太热了？
1: 对，
0: 我刚才一看那个表显32.7度。
1: 我中午走的时候，咱们我从老台走的时候35，
0: 是吗？
1: 对啊，
0: 就是非常非常的热啊。那这两天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你要把自己的这个防晒啊什么的，
1: 对，
0: 要做好，
1: 一定要防晒，也正常。这不是进伏了吗？已经开始投伏了。
0: 对
1: 对，是的啊，
0: 这个大家要看好。然后呢，吉林市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重复介绍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有意思的啊，就是我们吉林市的夹皮沟金矿。
1: 嗯，
0: 哎，一提到金矿，大家都知道啊。
1: 嗯，
0: 说这金子现在是不是这行情还不错啊？那其实呢，夹皮沟金矿呢有一个什么美誉呢？叫做中国黄金第一矿的美誉。
1: 对，因为它这个历史比较悠久，
0: 对，
1: 从唐代的时候就有这个采金的记载了，是吧？然后呢，它是从1820年开始起，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开采。
0: 嗯，
1: 那成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开采，到现在1820年也已经有超过200年的历史了哈。
0: 没错。
1: 然后2006年的时候，被中国黄金协会正式命名为中国黄金第一矿。
0: 嗯，
1: 而且它还创造了很多记录，包括像连续开采时间最长，机械化矿山解放最早，
0: 对，
1: 向全国有色企事业单位输送人才最多，实现单体矿山产金的这个百吨最快，
0: 对，
1: 反正好多好多的记录吧，
0: 它是好多好多记录。
1: 嗯，
0: 我之前还到他那儿去看过呢。
1: 看过是吗？
0: 就我原来看金子嘛，我只能到那个就是什么
1: 金店、
0: 中国黄金啦，是什么周大福、周六福
1: 了、宇泰呀、珠宝啊，
0: 对呀，就这些地方我都能看着啊。然后咱也不知道他展示柜转展示柜里边摆那是多少克呀，但是我到那真看着了。
1: 啥呀？
0: 就金子吗？
1: 就是夹皮沟吗？
0: 对，夹皮沟。
1: 嗯，
0: 真的就是，我觉得还挺震撼我的，因为很多朋友其实现在对现在咱们的这个矿业的发展，就别的矿我不知道啊，因为我看了金矿就是非常的现代化，就几乎人用的很少。
1: 嗯
0: 啊，就是跟我们现在那种就是像无人工厂有点像了，就那个状态。
1: 嗯嗯，
0: 就非常的现代化。然后就包括他们提炼的这个技术啊，包括车间里面，我原来以为我进到他那个车间里面就老多人了。
1: 嗯，
0: 就像那种流水线似的，你是不是挑挑拣拣看哪个石头行与不行的。
1: 嗯，
0: 但是没有。
1: 嗯
0: 啊，就都是这种数字化的，所以说给我的震撼还是挺那个什么的。而且大家到那儿能也能了解到，比如说黄金的这个流通的一个状态呀，你比如说这个原金需要哪些净化处理啊，它才能最后凝结成可以交易的这种金子，到那都是可以学得到的。
1: 是的，绝对是哈，就是我们吉林啊，真的一个吉林市就有很多的，无论是自然风光也好，然后适合小朋友的这种研学的红色的根据地也好，就好多好多啊。
0: 没错，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大家呢，你跟真的可以沿着 G334 你走一走。这个其实我们真的没有给大家说的特别的全，就是每个地方其实我们都说了一点。你要这个其实按照我们的这个密度都玩下来的情况下，我觉得得半个月吧，咋也得半个月。就是连路程在住宿，在你玩，我觉得最起码得半个月的一个时间啊，还得说是玩的就是比较紧凑，
1: 对对对对对，
0: 还得玩的比较紧凑，能玩下来啊。这个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大家感兴趣的就可以按段走，因为我们说了，就是延吉也有，然后松原也有，包括我们吉林市也有，大家可以按分段走，这样你的这个行程压力还会小一点啊。然后呢，再说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活动，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这个夏天呢就要跟我们很多好玩的活动相结合，就是像这个跟青春一样啊，得热烈一点，是不是？那我们其实在上周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我们的7月18号晚上的时候，那我们2026年的长春萧夏艺术季的开幕式呢已经在我们的四季南河已经开始了啊。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这个活动呢是长达80天。80天，大家可以算一下，就是2个多月这么样的一个时间啊。那这个6月19号到9月6号呢，我们很多的内容就全线给大家铺开了。那如果大家一直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比如说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一些，比如说曲艺类的，什么演唱会类的，什么音乐会类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们整体的给大家盘点一下啊，因为我看很多朋友已经准备开始动身了啊。
1: 对，
0: 首先呢，就是我们2026的长春露营大会。
1: 对，其实露营大会就是我们萧夏艺术季的一个核心的单元。
0: 对，
1: 对，它是从这个那个开幕那天7月18号一直持续到8月19号哈。因为我们露营大会瞄定的是我们的北方露营首选 IP 的这样的一个定 定位，
0: 对，
1: 然后把录。

0: 营经济和城市的向下活动相结合起来了哈。
1: 嗯。
0: C 南和它的场地够大，所以这里面有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露营，像我们的这个专属房车的展示区啊，展出了很多款的这个旅居的房车，
1: 没错，
0: 像我们四驱的拓展房车啊，居住也好，休闲也好，户外烹饪也好，就是都可以搞一起了，是吧？然后充分也可以就是满足像我们这种家庭人口比较多的，
1: 对，
0: 有老有少的，
1: 嗯，
0: 还有那种就是有钱有闲的想旅居的，是不是啊？就是你到哪儿都能住上一段的，这些包括轻奢露营，适合家伟他们这种的哈，
1: 嗯，
0: 好多好多的出行需求都是可以达成的。
1: 而且呢，大家在会场呢也给大家集结了19家的知名的露营品牌，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也挺理解大家，就是尤其一到天气比较好的季节。咱别说夏季，因为你秋天什么都也可以嘛，
0: 嗯，
1: 很多朋友呢心痒痒的时候就想买这个各种各样的露营装备，
0: 嗯，
1: 但是有个啥问题呢，现在这个露营装备的品牌太多了，
0: 对，
1: 这个就像咱们在网上想买东西似的，你只要搜过了他就不停的给你推，
0: 你知道就大数据这个真的很讨厌。
1: 然后呢关键是他给你推也不光给你推一家牌子啊，一会儿可能是那个杨子牌，一会儿可能是嘉伟牌啊，后来可能什么牌，你说他一直
0: 你就不知道，你怎不知道去怎么去甄选，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大家呢我觉得有些东西你还是也看得见摸得着，你的购买决策才更准确，
0: 嗯，
1: 那到现场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而且呢这些这个露营品牌呢也包括长春、吉林、沈阳、哈尔滨一些核心城市的一些沉浸式的露营的这个体验也可以。因为有些时候就是我了解的，你比如说长春的金帐篷，
0: 嗯，
1: 如果你在他家购买了相应的露营装备之后呢，他是会有社群的，
0: 嗯，
1: 你就不需要单独再找组织了，你说哎呀你出不出去玩怎么怎么地的，人家就群里都是愿意玩的啊，这些朋友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在场地里面也给大家搭建了这个露台的露营体验区，
0: 嗯，
1: 太空舱的民宿啊，星际主题的营地啊，这个大家到那直接玩就可以了。而且呢也持续开展了叫做搭建的实操演示，这个绝对有用。
0: 嗯，是的，
1: 我第一次支天幕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支了一个小时，
0: 半个小时，我还高看你了，半个小时没做好，一个小时，
1: 就是因为就是我在摸索，就说明书都不看，就硬支，你知道吧？就是看，比如说你都支完了，我看你咋支的，就是费了好大的劲儿。而且呢，我也看一些身边就是经常露营的朋友，他就是组装这个东西是有，确实是有一定技巧的，
0: 嗯，
1: 就不是说你按照步骤来他就好整，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房车体验的生活场景的一个体验，包括户外生存的技能公开课等等这些互动。
0: 嗯，
1: 那大家除了可以打卡之外呢也能够比较实在的感受感受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你啊，
0: 嗯，
1: 因为尤其我知道身边很多朋友特别想体验房车的这个
0: 嗯
1: 这个状态啊，
0: 嗯，
1: 最后呢配套的就是四季南河的非遗的市集，
0: 嗯，
1: 那汇集了省内的31项具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
0: 嗯，
1: 那这个大家是可以近距离的去体验和观看，同时可以购买的啊。
0: 是的，
1: 那营业时间呢是这个每天大家可以去然后到现场去感受感受，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内容啊，这个整个的活动内容还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视听盛宴的内容，那我们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再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2: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

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消夏季啊、有哪些活动大家还可以再去玩一玩，去逛一逛。那刚才我们就给大家说完了刺激南河这一块啊，这个活动就太多了啊、而且这还不算人家自己的那个活动的吧，对吧？
1: 对，
0: 现在刺激南河这个发展的态势太迅猛了。
1: 你就是就咋说呢，就是周围的业主吧，邻居啥的，就晚上不能出去，出去回不来
0: 不太好回家啊、
1: 对，就是封路你知道吧，就是因为真的好多车、尽管他已经开了地上地下好多好多的停车场，但是因为真的太火了，包括不光是咱们长春本地的这个老百姓，因为附近的我们辽源的、四平的、那啥的，什么一通的都来，
0: 对、
1: 都
0: 就是大家来玩是好事儿啊、这样我们呢这个也都多谢大家
1: 蓬勃发展，
0: 对，发展发展，到你那儿再去玩去啊，互相消费一呗，是不是、
1: 是。
0: 然后呢说到我们的曲艺这块啊，那我们就给大家简短点说，由于这个节目时间的原因，首先呢戏剧板块呢在18号到我们的8月9号，那会在每周六周日，然后在我们的四季南河啊连演8场。
1: 哎，是的，
0: 就是越剧、极剧、评剧、二人转，
1: 啥都有吧，
0: 啥都有，
1: 多种戏剧形式的这样的一个融合，轮番登场，
0: 没错。
1: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啥呢？就是伟峰东域的这个下沉广场，
0: 对
1: 啊，他们也推了一个叫《伟峰冬夏夜》《仲夏夜》的一个系列演出，国乐映芳华哈，然后呢，他每一周有潮流乐队啊，就是年轻人喜欢的，然后还有传统戏曲，包括我们小朋友喜欢的动画。主题的演出也是会继续上演的，然后包括我们像这个长春比较著名的一些剧场，桃李梅呀、大众啊、音乐厅啊，这样的一些常态化也会开展各类的精品的演出哈。
0: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就简短的跟大家说一下吧。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演绎之外呢，你比如说我们的新民巷街，就是我们新民大街的这个文旅街区，
1: 新民巷新，
0: 对，大家都知道它可能会作为一些有的时候会封街，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主题。那今天呢，我看到了这个新民大街呢也发出了一个公告，就是他们7月份我估计也是最近了啊，就是可能正在招商呢，这个各个能人啊巧事啊、你自己有活的有手艺的到现场，如果能租着一个摊位，我觉得不少卖啊，那么大人流量，
1: 那肯定啊，
0: 对吧，大家可以去感受感受。所以说我觉得最近大家呢首先可以期待一下新民大街的一些近期的一些动态和活动，我觉得最近是会有的啊，包括呢这个四季南河的这个活动也比较多啊，就不跟大家说了，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得了。那以及最近我们的动植物公园又火了，又新来了两个 NPC，
1: 是
0: 啊，这个史元廷是不是、还有一个
1: 都是演过那个很多什么，
0: 对，史元廷我印象很深嘛，那个东北台湾插班生嘛，对不对，我老愿意看那个了啊。然后呢我们就不说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在我们的比如说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畅景世纪城、净月潭、那北湖公园、莲花岛等等、
1: 哎呀太多了，
0: 他们会按照具体的时间节点，然后呢推出各种各样的演艺的节日和特别的活动、所以说最近大家要去玩的情况下，就是一定要先关注他们景区到底有什么活动、然后再选择、那包括呢我们的图书馆、我们的长春市的群众艺术馆也会根据这种比如说做一些公益讲座呀、研学实践呢，这些都是会不定期开展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包括呢我们的中国仪器博物馆在15号的时候已经对大家正式进行开放了、那除了一汽博物馆以外，我们的伪满皇宫、历史文化博物馆、长春博物馆，包括我们畅想旧址博物馆和文庙博物馆也都推出了经典的一些活动和内容。那这个如果我们在节目当中都给大家说的话呢，我觉得一期节目都说不完。
1: 是的、那除此

0: 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精品演绎，然后包括各大商超商场商业综合体推出的一些沉浸式演绎、还有一个我很感兴趣的就是可口可乐工业研学基地开设了生产线的观摩，包括品牌课堂、就是这个生产线观摩，我记得只有一期的那个大众家属开放日就可以看到他们车间啊去这个观摩干嘛，其他的我好像还真的长光微星是不是也有过，但是这个可口可乐的这个工业研学机我真的一次都没有去过。
1: 对，就可口可乐得看看，我就天天喝点带劲
0: 儿的。天天喝嘛、这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
1: 对，它配方肯定是不能给你啊，但是大家能看看它这个生产过程。
0: 是的是的，然后包括我们的汽车文化展馆的一些工业探秘项目，
1: 对，
0: 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博览园、农业类的观光园等等等等吧。
1: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天气大家真可以分上下午玩。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你在白天气温相对较高的时候、你就适合逛一些这种馆类的、你是博物馆呢是美术馆呢还是什么什么馆、都可以、然后呢下午可能3点钟之后，那么大家你是到户外，你是露个营啊，你是到我们四季南河是不是、看看表演、我觉得这个安排是比较好的。你要真说中午出去你不太好挺，现在
0: 是
1: 吧、不太好挺，所以说大家可以合理安排一下时间、整个盘点下来其实能够玩能够感受能够体验的活动非常多、那我们这两天我们整个的这个台风什么的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所有景区的这个业态也都正常了。而且我今天我朋友圈有个旅行社的朋友、然后我看他发朋友圈了，好像现在从长春到延吉的车票不太好抢啊，这个大家要打算上延吉玩的抓紧时间提前买票啊、我看他今天抢一天了都，
0: 对、当然
1: 对，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抓紧时间啊。那以上今天就是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那如果大家要打算出门的在省那儿游玩的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上面有我们给大家奉上的各种各样的旅行线路和攻略。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
0: 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93集。
2: 13年前，哪里还有两桩逆案？自然是赤焰的案子了。赤焰军叛国通敌，罪名早定，只是当年聚歼他们于梅岭时，天降大雪，又起了风暴，陛下明旨要捕拿的主犯将领17名中，只活捉了4个，找到了11具尸体，还有2个不知是逃了还是尸骨湮灭。为此，玄镜司多年以来未敢懈怠，好在皇上圣德庇佑，天网难逃，竟在事隔13年之后拿到了其中的一名逆犯。
3: 是谁呀？
1: 夏江用眼尾撇着镜望，冷冷说道：
2: 原赤羽营副将魏征。
1: 靖王放在膝上的双手已不自禁地握成了拳头，胸中一阵的翻滚，但他被打压这10多年来，最近又多了历练，当然不是以前的莽撞少年，咬了咬牙，一垂下眼帘，遮住了眸中跳动的火苗。
3: 哎呀，这果然是好事啊。
1: 越王刻意抬高了音调，听起来尖锐而刺耳。
4: 儿臣恭喜父皇了，潜逃10多年的逆犯都能落网，实在可彰我朝廷圣威。这个魏征一定要公开处以重刑，才足以震慑天下不臣之心。
1: 夏江假意思索了一阵，方徐徐赞同道：
2: 越王殿下果然反应快捷，细想的确是这个道理。凡是心怀二心的狂悖逆贼，教化都是没用的，

0: 定要以重典惩治，王可令天下有敬畏之心。魏范逃匿了十多年，说明他没有半点的悔过之心。臣以为腰斩示众比较合适。
1: 靖王颊边的肌肉一跳，猛地抬起了头，正要开口，蒙挚已抢先他一步跪下来。
2: 陛下，如今正是年节，又知国丧亲，实在不宜当众施此酷刑啊。
0: 蒙统领此言差矣，谋逆是不赦之罪，与国丧何关呢？严苛以待逆贼，人柔以待忠良，顺之则兴国，逆之则亡国，此方有为不备之道，你说对不对呀，靖王殿下？
1: 他轻飘飘地将话头抛给了靖王，摆明非要让他开口，而这一开口，只怕说出来的如不是违心之语，便会是逆耳之言。蒙挚大急，欲待再次拦话，又怕做得过于明显适得其反，正束手无策之时，靖王以一顿手字字清晰地坦然说道：
3: 儿臣有异议。
1: 萧景琰说这句话时声音并不大，但整个语调却透出一股烈性的铿锵之意。梁帝半垂的眉睫顿时一颤，慢慢地抬了起来，微带浑浊的眼睛一眯，竟闪出了些锋利的光亮，定定地落在了靖王的脸上。
4: 你有何异议啊？
1: 大梁皇帝拖长了调子，听不出喜怒，却也没有多少善意。坐在他左手边的誉王立即恭敬地调整了一下坐姿，唇角向上挑了挑，不过这一抹得意的神情马上被他自己有意识地控制住。靖王却看也没看誉王，只是再次顿首：
3: 儿臣以为无论当年的案情究竟如何，那毕竟都是皇室之痛，朝廷之损，应该是祸非福，何至于如今提起来这般津津乐道，全无半点沉郁心肠。下手遵行事，一向以铁腕利辣著称，实在是令人佩服。但如今父皇之下又不是乱世，重典二字岂可轻提？至于什么是兴国之道，什么是亡国之道，远了说，历代圣贤著书立言，近了看，父皇圣明在上，下手尊却单问我对不对，我怎么敢答？
1: 一向不以雄辩著称的靖王答出这么一番水准不低的话来，倒让他的敌对者有些吃惊。誉王直了直腰，正要想法子再驳两句，夏江已经呵呵一笑：
0: 陛下面前议事，政见不同是经常的，殿下如不赞同我的建议，尽管否了就是，何至于这般的辞气激愤呢？莫非我刚才有哪句话刺激到了殿下，惹您不快了？那老臣这想先赔个礼吧。
5: 是啊，景琰你……
1: 誉王忙要帮腔，刚说了几个字，便接到了夏江飞快闪来的一瞥，立即顿住了。他是个聪明人，闪念间便明白了夏江是不想让两人一搭一唱，显得太过于配合，以免引起梁帝疑心。话到了舌尖，打了个转，亏他改得倒快。
5: 景琰说的其实没错，只是脾气大了些，不过夏寿尊也是多心了，你知道景琰只是性情如此，当不会有他意吧？
0: 靖王殿下有无他意，老臣是没有听出来呀。不过您刚才说什么，无论当年案情如何，老臣就有些听不懂了。此案是陛下亲自逐一审定的，一丝一缕分毫不爽，莫非殿下直到今日还没有分证清楚吗？
1: 其实这个时候靖王只需要解释几句诸如并无此意了，不是对当年案情有什么异议之类的话，事情也就扯开了。夏江再是元老重臣，毕竟身为臣属，也不可能非揪着死追烂打。但是靖王毕竟是靖王。

0: 一些真相，使得他心头的愤激之火烧得更旺。所以此时此刻，他明知表面上爱听不听的梁帝其实正等着品察他的反应，但要让他无视自己真实内心的这些说法，圆滑献媚的话，萧景琰实在是做不到。
1: 当年的事情如何发生的，我的确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我奉旨出使东海，离开京城时，齐王还是天下景仰的贤王，林帅还是功勋卓著的忠良，赤焰军还是匡护大梁北境的雄师。可当我回来的时候，却被告知他们成了逆子、叛臣、罪人，死的死，亡的亡。除了乱坟与灵牌，我甚至连尸首都没有看到一具，却让我如何分证清楚？
2: 原来如此。
0: 夏江声色不动地点着头。
2: 原来在殿下的心中，只要有贤王的德名，有镇主的军功，有兵将如云的雄师，就可以谋逆了吗？
0: 在夏江这句恶意的问话之后，蒙挚尽最大的可能向靖王使着眼色，暗示他冷静一点，可是已经沸腾起来的热血很难瞬间冷却。当此生最痛最深的伤口被人碾压在脚下之时，32岁的萧景琰实在是无法让自己就此隐忍。
1: 所谓谋逆并无实际，我看到的也只有下手尊你一份案情奏报罢了。
3: 不会吧，你只看到了下手尊的案情奏报？景琰，难道你连父皇亲下的处置诏书也没有看到吗？
0: 听到了此处，斜靠在扶枕之上的梁帝终于放下了支在额头旁侧的手，正了正身子，盯住靖王的眼睛，徐徐说道：
4: 景琰，关于朕对赤焰案的处置，你有什么不满吗？
0: 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平常，但是细细品，其实已是极重了。靖王立即由侧坐改为跪姿，伏地拜了拜，可是抬起头来之时，说的话仍是无退让之意。
1: 儿臣并非对父皇有任何不满，儿臣只是认为齐王素来
4: 是庶人小景瑜。
0: 梁帝突然怒意横生，高声说道：
4: 还什么林帅，那是逆臣临县，你学没学会该怎么在军前奏对啊？
0: 靖王狠狠咬住了下唇，牙印深深，方稳住了脸上抽动的肌肉。蒙挚立即跪下：
5: 陛下，年节将近，请暂息天子之怒，以安民生之责。
3: 景琰也少说两句吧。
0: 誉王也轻声细语地劝说道：
3: 当着我和外臣的面，哪有这么顶撞父皇的？
0: 其实从辩论以来，靖王只有两句话是对梁帝说的，这两句都没有什么顶撞之意，但是誉王这罪名一扣下来，倒好像景琰说的任何话都是有意针对梁帝的，实在是一记厉害的软刀子。蒙挚的额头上已经开始有些冒汗了，但他也不是机敏灵变之人，一时哪里想得出什么化解目前局面的方法，只是心中干着急而已。
6: 陛下，
0: 一直跪视于垫脚的高湛这个时候悄悄地爬了过来，凑在梁帝的耳边低声说道：
6: 奴才斗胆提醒陛下，您每天足浴药疗的时间要到了，据楼宫那边传过信来，晋贵妃娘娘已准备妥当。
0: 梁帝的胸膛起伏着，看向殿下神色各异的这些人，惶惑不安的蒙挚，努力显得恭顺平和的誉王，面无表情的夏江，还有跪在那里没有再继续申辩

0: 善，也没有请罪的境望。这位一于耳顺之年的老皇帝突然觉得一阵泄气，闭上眼睛无力地挥挥手：
1: 退下吧，全部都退下吧。
0: 誉王略微地有些失望，本想再多说一句，被夏江的眼神止住，只好忍耐着与众人一起行礼退出。道德殿外，靖王绷着脸，一眼也没有朝两个同行者撇过去，径自的快步走了。誉王与太子争斗时玩了多年表面和睦的太极功夫，对于新对手这种硬冷不给面子的风格十分的不适应，呆呆的看着他的背影，好半天才跺上一脚回头说道：
2: 夏少尊，你瞧他这样子，
3: 倒也不是血性，殿下稍安勿躁，老臣也告退了。
0: 夏江简短地回了一句，拱拱手。誉王心里明白他为何如此谨慎，朝左右看了看，不再多说，回了礼，与他各自分手。三人刚离去片刻，皇帝的步辇已抬至武英殿前，高湛小心扶着梁帝出来，登车遥遥向智罗宫而去。最近几个月，梁帝足部风疾发作，时常的疼痛难行，太医开的药也没有太大的成效，倒是敬贵妃为他准备的药浴蒸足疗法颇能减轻症状，所以每日都定时前去。高湛方才提醒他，却也不是假的，不过时机稍稍巧了些而已。对于武英殿风波，敬贵妃当然还不知道，不过就算是知道了，也难说他那种闲淡安然的态度就会因此有所变化。接驾入宫之后，除了应对礼仪该说的话之外，他半个字也没有多讲，只忙着服侍梁帝在软椅上半躺半坐下来，为他除去鞋袜，蒸足按摩。往常这个时候，梁帝会有一搭没一搭的跟他说话解闷，不过今日他情绪异常，一坐下来就闭上眼睛，仿佛睡着了一般，唯有眉毛皱着三条褶纹，表示出他心中不快。敬贵妃也不问缘由，见他闭目，便拿了熏香软巾，热热的叠成一条，轻轻的给他盖到眼部，每隔半刻钟又重新的换上一条。大约半个多时辰之后，蒸疗完毕，敬贵妃拿旧布软棉材质的白袜给梁帝穿上，把他那双腿平放在宫女移过来的靠凳之上，足踝部稍稍垫高，之后便开始捶按腿部。正在忙碌之际，梁帝突然伸手拿开了眼上的香巾，探身一把抓住敬贵妃的手腕，将她拉到了身前。
1: 敬贵妃。
4: 是。
0: 敬贵妃安顺地被他拉了过去。
4: 陛下有什么吩咐？
1: 你告诉朕，当年赤焰的那桩案子你是怎么看的？
0: 被这突兀的疑问，敬贵妃安宁如水的眼波难得起了一丝涟漪，迟疑地问道：
4: 陛下怎么问起这个？
1: 你只管回答朕就是，你到底是怎么看的？朕要听实话。
0: 敬贵妃慢慢地收起正在捶腿的手，后退了一步跪下：
4: 陛下见问，臣妾不敢不答，只是无论臣妾怎么回答，都难免让陛下伤心，故而先行请罪，请陛下见谅。
0: 梁帝微有触动，坐了起来：
1: 你此话怎讲啊？
4: 臣妾

0: 也出身林府，与顾晨妃相交甚厚，陛下早就知道。若臣妾恶语平之，陛下岂不会感伤臣妃生无挚友，死无追念？可是赤焰一案，由陛下您亲自处置，以您的圣命，为的一定是稳固朝廷。若臣妾顾念于陈妃的私情，为赤焰中人开脱，陛下又难免会认为臣妾不了解您安稳大局的一片苦心。臣妾只是深宫一个小小妃子，无论对赤焰案的看法如何，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如果因为臣妾的回答导致陛下您伤心难过，那就是臣妾天大的罪过了。因此臣妾斗胆请陛下先行谅解。
1: 说罢，敬贵妃伏地再拜，眸中珠泪已夺眶而出。对于陈妃林月瑶，其实梁帝自己这些年时常会暗中追思哀念，故而敬贵妃提到与他的旧情，正中了梁帝心中最柔软的一处。他不仅没有因此而动怒，反而有一种心怀同感的契合之意，伸手示意敬贵妃上前。
2: 唉，算了，你与陈妃一样柔善，朕也不为难你了。你们在朕身边，朕还不了解你们吗？说到底，你们与皇后岳妃不同，宫外之事本不该牵扯到你们。只是
1: 敬贵妃见梁帝垂泪感伤，忙拿手巾与他镜面。
0: 臣妾明白，当年陛下是有心对陈妃网开一面的，可是您也知道，他虽然心性温良，但毕竟是将门血脉，面对那般情形，自然不愿意苟且独活。以臣妾对他的了解，与其说他自尽是因为畏罪，不如说他是感到对不起陛下您，觉得生无可恋罢了。
1: 敬贵妃的这番说辞令梁帝感到十分的舒服，不由连连点头。要说梁帝当年对陈妃也不可谓不狠辣，生前耻位，死后减葬，薄棺一口，孤坟一座，不立碑陵，不设祭像，除了确实没有明旨令他自尽以外，梁伯的事情能做的差不多都做完了，只不过如今年老追思，总是捡起自己对他宽大的事情来想，以此博得心理上的舒适感。
2: 唉，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啊，在这宫里敢跟朕聊聊陈妃之事的人也只有你了。
1: 梁帝抚着敬贵妃的手背感慨道，
2: 静瑜出生不到一年你就进宫了，你自然知道朕对他母子有多好。前日惦记朕看见了颜雀，他一年到头也难得在朕面前出现，朕差不多快把他给忘了，结果前日一见，朕才发现有些事情是根本忘不了的。
0: 臣妾正奇怪陛下今日怎么诸多感慨呢， 原来

0: 是因为见到了严恒。
1: 这倒不是，朕之所以想起这些事情，是因为夏江今日进宫告诉朕，他抓到了一名当年漏网的赤焰逆犯。
2: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94集，敬贵妃大吃一惊，几乎用尽了全身力气才控制住自己被握住的那只手没有颤抖，但是脸色已忍不住变了，忙低下头去稳了稳心神，好半天方道：
0: 十多年了，不知是哪名逆犯呢？
1: 你不认识，是当年小叔，是当年赤羽营中的一名副将，叫做魏征。
2: 敬贵妃这才心魂稍定，暗暗地吐出一口气来。
0: 怎么会呢？当年的暗报上不是说，赤羽营全军被火歼，应该并无幸存吗？
1: 朕也是这么想的，所以特意问了夏江。夏江说，那个魏征命大，本来他身为赤羽副将之首，确实是应该在梅岭北谷的，只不过是那天恰好奉命到南谷赤焰驻营公干去了，所以才有了一丝生机逃命。如果他还在北谷，那现在多半也连块骸骨都没有啊。
2: 说到了魏征，梁帝便没了方才提到陈妃之事的温情，言辞冷酷。敬贵妃听着只觉遍体生寒，只凭着多年修养出来的深沉把持着，才没有露出什么不妥的表情来。为什么北谷的赤羽营当年会被下了比主营更辣更狠的杀手呢？火歼得如此彻底。其实敬贵妃心里是明白的，赤羽营的主将林殊，这位英气凌云的天之骄子，是赤焰主帅林燮与济阳长公主的独子，自小呢就是太皇太后的心头肉。赤焰案最初爆发之时，历经三朝却从来不干预朝政的老太后险足披发亲上武英殿，满面是泪要求梁帝将林殊的名字从主犯名单上删去。对于当时已伤心欲绝的太皇太后而言，保住赤焰军他已做不到了，但最起码他希望至少能保住年仅17岁的外曾孙的性命。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已下定决心撤掉赤焰军的梁帝，绝对不可能留下那个13岁即上战场骑兵决谋纵横往来有不败威名的少年将军，为自己埋下隐患。所以尽管被逼无奈答应了太皇太后，未将林殊列入到必捕主犯，他依然暗中密令谢玉，一定要确保林殊没有丝毫机会能逃得性命。事后以赤羽岩抵抗激烈，局面失控，最终玉石俱焚为由回禀了太皇太后。而一直安静地等待着前方消息的晋阳长公主，在听闻夫王子死噩耗的那一天，携剑闯入宫城，当众自刎于朝阳殿前，血溅玉阶。然而太皇太后的病重与晋阳长公主的鲜血，并没有阻止住梁帝重新树立自己无上军威的铁腕。三日之后，萧景瑜被赐死，同日陈妃自尽。曾经朝气蓬勃因才济济的齐王府就此烟消云散，只余下了满朝从此唯唯诺诺的余音，

0: 深宫中的禁嫔，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将皇室的冷酷刻入骨髓。死去的那些人中，有救他性命视他如妹的林燮，有相交莫逆彼此欣赏的晋阳长公主，有宫中相依相伴勤于姐妹的陈妃，但他却不得不掩住为他们而流的眼泪，隐藏内心的怨闷与激愤，收起自己所有的智慧与情感，如同一个隐形人一般留在了深宫一角，等待着未知的结局。与敬贵妃谈了好一阵子，梁帝感觉身体困倦，于是移到床上去安睡。敬贵妃放下纱帐，换了香炉内的熏香，刚坐下来，心中便升起了一股担忧之情。有道是知子莫若母，对于儿子萧景琰的性情，敬贵妃是再了解不过的了。虽然魏征是谁他并不熟悉，但就凭他赤羽营副将这个身份，敬贵妃也知道萧景琰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可是又该怎么管呢？向皇帝求情恩免吗？在赤炎案尚无平反希望的现在，根本没有任何恩赦逆犯的理由啊！为了魏征上下打通关节，玄镜司首尊夏江正张着网等人闯进来呢。动用武力强行救人，这是一旦失手就再无翻身之地的下下之策呀。左思右想，难有定论的敬贵妃叹息一声，抛开纷乱的思绪，立起身来，走到了外殿小厢房，命人取来了新鲜的梅蕊，坐下来亲手筛检，然后准备蒸汁做沁梅糕。侍女心儿这个时候捧着一个木盒走了过来，行礼说道：
1: 娘娘，这是内廷司才送来的上好榛子，您要看看吗？
0: 敬贵妃只略略瞟了一眼，
2: 放着吧。
1: 是。
0: 心儿将木盒放在架上，一面过来搭手为敬贵妃摇筛板，一面笑着说道：
1: 娘娘，是不是因为这一项内廷司进的榛子都不好啊？您好久都没有给靖王殿下做榛子酥了呢，您不是说那是殿下最喜欢吃的吗？
0: 敬贵妃停下了正在翻捡梅蕊的手，目光微凝。有多久没做过了呢？从开始做两份食盒起就没做过了吧。景琰是个不挑食的好孩子，所谓的最喜欢吃也不过是在给他一大堆东西时会先挑来吃罢了，如果不给他，他也不会特别想着，所以过了这么久他没有察觉到这个变化。想来也真是有趣，明明是一对好朋友，可是一个爱吃榛子，另一个却偏偏不小心误食了都会全身发红喘不过气来，非得灌药吐了才会好的人，这大概是他们两个唯一不相合的一处地方吧。希望这次的危局，那个人也能劝止住景琰的急躁，想办法平安度过去。
1: 娘娘，奴婢刚才回来的时候遇到了惠妃娘娘的驾，看到她被人扶着哭得脸都肿了呢。
0: 心儿压低了声音说着宫中的消息，
1: 听齐公公说她是从正阳宫出来的，一定是被皇后娘娘狠狠地骂了。
2: 你打听这些事做什么？
1: 奴婢没有打听，是齐公公自己跟我说的，不信娘娘传问齐公公。
2: 好了，也不是大事，不过叮嘱你，宫中行事有规矩，不要自惹麻烦。
1: 奴婢明白。
0: 心儿娇俏地吐了吐舌头，夸张地掩住了嘴。其实心儿所说的这件事情，敬贵妃已经知道了，

0: 惠妃是皇三子裕王之母，在宫中年资甚深，为人老实，一直无宠。裕王上个月从外看中了一名小吏之女，准备纳为侧妃，口头约定还未下聘之前，此女又被裕王妃的母弟朱月看中了。那小吏贪图裕王之事，谎称女儿得了风疾，瞒着裕王悄悄地送进了朱府，后来风声走漏，被裕王知晓，他再闭门无争，也毕竟是皇子心胸，气恼无过，派人上门责问。小吏惧怕，慌张从后门逃走，被追赶时失足落水而死。那女儿闻讯哀哭，朱月为了给小妾出气，请一位交好的御史上本弹劾裕王逼杀人命，又通过裕王妃向皇后告了状。因年节，案子暂时留中未发，但是惠妃已背着教子不严的罪名被皇后责骂过多次了。后宫之事，敬贵妃一向不言不动，只是听馨儿这么一说，想起了明日就是除夕，有许多重要场合，考虑了一下，便起身找出两袋药囊和一盒药膏，让馨儿悄悄地走到惠妃宫中去，教她调理发肿的眼睛和脸部，免得在年节之中被梁帝看出了哭相，更添责备。到了正午时分，梁帝醒来，在敬贵妃服侍之下用了午膳，因下午还要召见礼部尚书，最终确认祭典之事，所以没有多留，起驾离去了。梁帝走了之后，敬贵妃便一直在盼望着儿子能进来一趟，好跟他说上一句话，但一直等到暮晨掌灯，依然未见他的踪影。而与此同时，昨天与靖王失之交臂的梅长苏却欣喜地收到了靖王已进入密室等着的讯息了。他今天身体状况稍微好转了些，已经开始进入恢复期，早上呢还在院中走了一圈，感觉身体不似往日那般着重。不过为了慎重起见，当他进入密室之前，黎刚和甄平还是坚持让他把飞流带在身边，启开石室之门。梅长苏刚迈步进去，便微微一怔，因为在他面前等着的人竟不是靖王独自一人。
1: 见过靖王殿下。好，烈将军也来了。
0: 尽管稍感意外，但梅长苏旋即了然，上前招呼：“
1: 苏某残躯病体，多日沉疴，只怕误了殿下很多事，还请见谅。”
2: 先生快请坐，先生还在养病，本不宜打扰，只是有件事着紧，不得已前来，请先生出个主意。
1: 殿下客气了，是为了新晋被捕的魏征之事吗？
2: 先生怎么知道的？
0: 梅长苏凝目看着侍立在靖王身后神情幽急的中郎将列战英，淡淡一审道：“
1: 哼，苏某奉殿下之命追查当年赤焰旧案，敢不尽心。不过魏征被捕一事也是数天前才知晓，江左盟虽然尽力相救，却未能成功，让魏征被押进了京城。想来到了今日，殿下也该得到消息了。何况据苏某所知，烈将军当年与魏征交情不错，既然特意跟来，那就肯定是要谈这件事情了。”“
3: 不错不错，确实要谈此事。我本以为魏征已蒙冤惨死，万幸还在人间，只是如今他身陷囹圄，命悬人手，得加紧营救才行。王爷常说先生志气天下无双，还请劳神费思指点一二啊。”“
1: 烈将军固有情深，让人感动。可是将军如今是靖王府中第一心腹，应该万事首先考虑殿下的利益才是。”
0: 梅长苏有意放慢了语速：“
1: 所谓蒙冤，也只是我们在这里说说罢了。在明面上，魏征的身份就是逆犯， 谁也否认不了。将军可以为然。
3: 唉，就是因为他要背着逆犯的罪名才要。
1: 请将军少安，你的心情我明白，但请将军细想，无论我想出什么主意，最终都是要殿下出面去实施的。这些年为了赤焰之案，殿下受了多少打压委屈，想必将军清楚。他这一出面，难免引发陛下的记忆，断了如今恩宠在身的大好局面。
2: 今天在御前，我已经为这件事惹恼过父皇了，所以苏先生不必瞻前顾后，还请想个办法解决危局才是。
1: 是吗？
0: 梅长苏看了他一眼，
1: 先请殿下详述具体情形。
0: 靖王记忆力不错，从进殿后开始讲起，每个人说了什么话，基本都复述出来。讲到最后，脸色越发阴沉，显然又勾起了怒意。
1: 殿下，夏江是在设圈套引你入围，你没有察觉吗？
2: 我知道，可是对我来说，有些事情不能苟且。
1: 今日夏江与王，本想安排你跟陛下激烈冲突，可是中途被打断，你也有所克制，所以他们并没有取到预先的效果，想必有些失望。不过既然魏征还在他们手里，这个先手他们就占定了。无论殿下你采取什么方式营救魏征，都会落入到他们的构中，殿下可知吗？
2: 这个我当然明白，赤焰旧案是横在我与父皇之间最深重的阴影。夏江以魏征激我行动，就是为了让父皇明白，我的心里还是怀着旧恨，想要翻案的。一旦给了我权势与地位，我便会是一个对父皇有威胁的危险皇子。因为不管怎么说，在当年这桩案子里，责任最大的人就是父皇他自己。
1: 殿下心里明白就好。
0: 梅长苏的眼睛如同结冰的湖面一般，又静又冷。
1: 你素来同情赤焰中人，这个态度天下皆知。从这一点上来说，今天你跟陛下的冲突很正常，他不会多想，也能够忍得下来。但是殿下必须明白，这种程度已经是极限了。陛下可不是心肠绵软的人，一旦他觉得你真正挑衅到他的权威，他便会毫不留情地处置你，绝不会有半点犹豫。这样一来，齐王当年的阴间就在殿下您的眼前。
3: 那
0: 列战英轮换着看他们二人，不由插言问道，
3: 魏征到底怎么办？
0: 梅长苏有些艰难地闭了闭眼睛。
1: 殿下如今的大业是什么？列将军心里清楚。对于魏征，难舍的只是情谊而已。就利益而言，救他有百害而无一利。殿下要谋大事，自然要割舍一二。
0: 列战英脸色一白，却又没法反驳，嘴唇蠕动半天，方挤出了几个字。
3: 不救吗？
2: 好了，战英。
0: 靖王脸色清冷地站了起来。
2: 我们走吧。
3: 可是殿下，
2: 苏先生的意思不是很清楚了吗？
0: 靖王冷笑着，每个字似从牙缝中蹦出来的。
2: 我居然曾经以为苏先生是个与众不同的谋士，没想到此时才看清楚，你也是动辄严厉，眼中没有人心良知的。我若是依从先生之意，割舍掉心中所有的道义人情，一心只图夺得大位，那我夺位的初衷又是什么？一旦我真的成为那般无情到令人齿寒的人，先生难道不担心我将来为了其他的利，也将先生曾扶助我的情谊抛诸脑后？事到如今，先生既不愿援手，我也无话可说。你曾派江左盟拦救魏征，也算尽心，此事就当我没有开口吧。
1: 殿下，
0: 梅长苏急行几步挡在萧景琰

0: 之前，却又因为气息不平，一时难以接着说话，剧烈地咳喘起来。靖王虽然愤怒，但见他病体难支的样子，也有些心软难过，便停下了脚步，没有强行离去。咳了好一阵儿，梅长苏调平气息，低声说道：
1: 应殿下之意，是决定要救魏征了。
2: 是。
1: 哪怕为了救他代价惨重，甚至可能把自己拼进去，也未必救得了呢。
2: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魏征只是赤羽营的一个副将，这样值得吗？
2: 等我死后见了林叔，当他问我为什么不救他的副将，难道我能回答说不值得吗？
1: 殿下重情，我已深知。
0: 梅长苏忍着情绪上的翻滚，深吸了口气。
1: 但还是不行。
2: 什么？
0: 靖王正要发作，便被一把按住。虽然按在臂间的那只手绵软无力，他却不知为何没有睁开。
1: 殿下不能去救他，你也救不了。
0: 梅长苏直视着靖王的眼睛，语调坚定地说：
1: 我来吧，我会想办法把魏征救出来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三公子包世荣病在了老学究方善的家，方善呢为了给三公子治病出去买药，又遭了官司了。方善的女儿玉芝小姐听说这件事儿，一个女孩子又没有母亲，父亲遭了官司，只能是哭吧，没主意了。这哭声就惊动了街坊，就在方善他们家旁边有一座院子，住着一个老妈妈，这老妈妈姓宁，爱说爱笑的，这人特别爽快而且正直，街坊邻居有事都求他，管他叫宁妈妈。宁妈妈听见玉芝小姐哭，就来到方家。怎么了闺女？玉芝一看宁妈妈来了，把事情一说，妈妈，求您到监中看看我父亲，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想办法救我的父亲呢。闺女别着急，妈妈立刻就去。这宁妈妈好心眼儿，答应了玉芝，就奔了平县了。您瞧，平县衙门口上上下下这班头差人全都认识他，熟还跟他开玩笑，所以他说了几句客气话，这差人就把这宁妈妈领到南间了。见了方先生了，当然宁妈妈又跟着班头跟牢头客气了几句，让他们好好照应方先生，就问方先生到底遭了什么官司。方先生叹了一口气，把官司一说，你说我招谁惹谁了，刚要过堂啊，还没过了，我有冤无处诉，就给我押到南监了。因为什么？包相爷的侄少爷也不是为谁落了难了，县的老爷没工夫管我了，把我押到南监呐。我的女儿不知道怎么样了。方先生，您就放心吧，闺女就交给我了。好啊。方善呢由打袖子里就掏出一封字笺来，递给了宁妈妈。妈妈，我有一事相求，老先生您说吧。我们家呢书房里住着一位荣相公，姓荣，叫世宝。我瞧他相貌不错，品行也好，而且是读书之人，能跟我女儿相配，就求妈妈预成好事。先生啊，您都遭了官司，女儿的婚事干嘛这么着急呀？妈妈你可不知道啊，我家中没有多余的房间，也没有丫鬟，也没有婆子，哎，我这一到南间，我的女儿住在上房，这位荣公子住在书房，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呐。要是把婚姻大事说定了，我方善呢跟这位荣公子有翁婿之谊，欲知跟他有夫妻之分，他呢就能帮助照料我家。妈妈，我主意已然定了，就请您把这封字简给这位荣相公看看。倘若他不答应呢，你就把我的苦心跟他说明白了，我想他没有不应之理，全仗妈妈预成此事了。您瞧，这方善还不知道他们家住这位就是包三公子，要怎么

说书是阴错阳差呢，无巧不成书呢。鲍三姑子病在他们家，没说实话，说我姓荣，我叫世宝。如果要说了实话呢，那么方山一听呢，方山在大堂上就说了，方山不知道。这样呢，宁妈妈把这封字简接过来，老先生，你尽管放心，就我这张嘴，他呀不会不答应。好吧，那就拜托老妈妈照顾家中一切，就将玉芝交给妈妈了，你放心吧。这宁妈妈全答应了，赶紧由南间出来，回到家中来见玉芝，告诉她你放心，先生在南间平安无事，这案子还没审呢。又把方先生许婚这件事儿告诉了玉芝。闺女呀，这儿有封书信。方先生说了，荣相公人品好，学问好，长得也好，这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玉芝小姐有父亲之命，也就不能说别的了。把头一低，宁妈妈就问呢，闺女，这荣相公在书房呢吗？是啊，正在书房里，因为染病才好，还没有完全痊愈呢。好，我去看看去。这宁妈妈出了小姐的屋，来到厢房门口了。荣相公在屋呢吗？小生在此，不知外边何人，请您屋里来坐吧。这宁妈妈走到屋中一看，包三公子正趴在炕上呢，满脸的病容，但是虽然生病，看得出来包三公子长得很清秀。宁妈妈是满脸带笑，老身姓宁，是方先生的近邻，玉芝小姐求老身到监中探望他父亲，方先生托我带了一封字简给相公您看看。说这话，又打袖子里把这字简掏出来，就递给包三公子了。三公子接过来看了，啊，这如何使的？我受方恩公活命之恩，我还没答报呢，怎么能赶上他遇见官司？我要定他的女儿，这件事实难从命，况且又无父母之命，我如何敢答应？相公啊，你这话可就错了，这件事儿不是出于你的本心，是出于方老先生之意。再说了，他因为家中没有人，他的女儿在上房，你住在他家中，男女不便，瓜里之嫌，所以呢，托老身多多致意公子。相公啊，你既然说你受他活命之恩，你就应该答应这件事儿，好商量去救这方先生。三公子包世荣一想，也难得方老先生这番好心，性命攸关呐，人家救了我，我就应该救人家，我要是人家姑爷，我就好救了，我应该答应啊。包三公子想，这宁妈妈一瞧就瞧出来了，知道包三公子是有意答应婚事。相公啊，你不必猜疑，我告诉你，这玉芝小姐你也见过，真是长得端庄美貌，跟画上画的似的，而且玉芝啊，可贤惠了，诗词歌赋全都精通，那都是跟着方老先生学的，女工针指也是精巧的很呐。相公，你要是答应了，这真是天配良缘呐！多蒙妈妈操心了，小生应下就是。相公啊，既然答应了，大小得有点聘礼呀。老身明天带回去，好回复方老先生。聘礼尽有，只是我遇难奔逃，没有带在身边。这可怎么办呢？相公，那你也别为难，只要您拿定主意，说话算话，我就放心了。丈夫一言出口，如白染皂。

何况方老先生对待我活命之恩，我怎么能欺瞒老妈妈呀？好，相公，你说的不错。俗话说得好，知恩不报恩，枉为世上人。再说了，这女婿可有半子之劳啊，您得想个办法救救方老先生啊。

管用不管用啊？老妈妈尽管放心，只要妈妈敢送这封信到了县中，叫县官开中门，你亲自去见，亲自去投信，如果不是县官本人，你可千万不要把信交给他。如果这封信落在别人之手就坏了，不知道妈妈敢不敢去。这宁妈妈一听这位公子有点来头啊，他写封信总管事儿，准能救了方老先生，而且让我到县衙门让县的老爷开中门，我得亲自见县的老爷才能把这封书信递过去呢。行啊，老妈妈看着三公子，那老妈妈有经验有阅历，行，公子，只要您这封信灵，我不怕，等我把笔砚取来，公子您就写吧。因为三公子这趴着呢，起不来，有病啊。这位宁妈妈由打桌子上拿过笔砚来，又在那书家里取出一个信封来，一张纸来，递给三公子，把小炕桌就搬到炕上了。三公子把笔拿起来了，就哆嗦呀。这宁妈妈一看，怎么了？相公啊，您怎么发冷？这手指哆嗦呀。妈妈，惭愧得很呐、啊，我病了两天，水米不进呐、啊。幸亏方老先生救我，可是他又到了南间了，家中没有别人，只有玉芝小姐，谁能照顾我呀？我肚内无食，连口水都没喝，我怎么能提起笔来写字？我得吃点东西呀。好，公子，你等着，我给你做碗汤来，等你喝完了再写。多谢妈妈。这宁妈妈离开书房，就来到玉芝小姐的屋中，把话说了。玉芝一听啊，这位公子写信，让您拿着信到衙门，让县的老爷开中门亲自接信，肯定公子有来历。妈妈呀，公子要吃东西，家里连点荤腥都没有了，您呐受累，给做一碗素面汤，滴上点香油也就行了。这宁妈妈就做了一碗肉汤面，淋上香油，端到公子的屋中。公子咋嚷起来，一闻香气扑鼻呀，喝了两口，哎呀，真好真好，就把这碗热汤面全都喝了，鬓角就见了汗了，肚内有点东西出点汗呢，精神就稍微好点了，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就把这封信写了。这位宁老妈妈一看三公子写信不加思索，提起笔来文不加点，心说这公子确实肚子里有才学呀。相公，您写完了，您能念念给老身我听听吗？啊，不能念呐。如果被人偷听了，走漏风声，这件事可就办不了了。好，这宁妈妈拿这封信出去了，到小姐屋中了。宁妈妈可是精通世俗的人呐，非常老练，如同一个不戴头巾的男子。他怕这信里有毛病，要真出了毛病，到了县衙门，县的老爷开中门，一见这封信，我怎么办呢？干脆找小姐去吧。到了小姐屋中，交给小姐，小姐这么一看，小姐可乐了，心说爹的眼力可真不差，这位不是荣相公，是包丞相的侄少爷包三公子啊。哦，他把名字颠倒了，瞒人耳目。这样呢，他就把这些情形全都告诉了宁妈妈，信上怎么写的也都跟宁妈妈说了。这位三公子是奉包相爷之命进京读书的，没想到行至松林，遭遇凶事。妈妈，您尽管去投递，您放心吧，这信上写得很清楚，您见了县太爷，县太爷一看信，就得让差人把轿子抬到我家，把公子接到衙中。

呦，可太好了！这宁妈妈听着，两只手啊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赶紧拿着信回到书房，就跪下了。妈妈，请起。宁妈妈起来了。贵公子，我老婆子确实不知道您是贵公子，望其公子恕罪。妈妈，既然知道了，千万不要声张。好，您放心，这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也没人听见。您呐，就把这封书信封好了，我马上到衙中投递。三公子把信封上了，宁妈妈拿着信就出去了。嘿，回到家中，宁妈妈就打扮起来了。为什么呀？这封信可了不得，是包丞相的三公子，虽然是直少爷，那也是奉包相爷军谕到开封去的。我去给包相爷三公子投书信，我不打扮打扮呢？虽然宁妈妈家中不阔，穿的也不是绫罗绸缎，但是十分干净朴素，宁妈妈可有个样。她拿这封信，直接就奔了平县了。刚到衙门，又打班房里走出一个人来，都认识她呀。一看，宁妈妈今天怎么穿得这么干净啊？嘿，宁妈妈，今天怎么打扮得这么漂亮？是不是又想找个主了？我说你胡说呀，我问你，今天是谁当班？魏头，魏头，有人找你，熟人。魏头又打里边出来了，这宁妈妈跟谁都过玩笑，一看魏头出来的，哎呦，原来是老舅值班呐，辛苦辛苦，没别的说的，好兄弟，今天姐姐可得劳动劳动你。什么事儿啊？昨天你就进监探望老方善啊，你可答应了要请我喝酒，这酒还没喝呢，今天又来了。我告诉你兄弟，这口子甭管大甭管小，总得要缝，这事情甭管大甭管小也得办。姐姐今天我来呀，特地是为一封书信，我呀要面见你们县的老爷。哎呦呦呦，我说老宁啊，你是越闹越玄乎呀，往衙门里递书信，你还得亲自见我们老爷，信给你递进去就不错了，我们老爷轻易见你。别闹了，这可跟昨天不一样，这私情我不给您办。得了，傻兄弟，我告诉你，你知道姐姐我是干什么的啊？你也知道我这人从来不说瞎话。我告诉你，你替我回禀一声，我呀不能让你受热。得了，您就这么说，我可不放心，闹出乱子来可不是好玩的。老魏呀，你也太胆小了。是啊，这宁妈妈刚说这一句，旁边就这个出门头一个迎接宁妈妈这差人也说话了。老魏，别这么胆小，宁妈妈看不起你了吧？既然宁妈妈这么说，她没说过瞎话，宁妈妈有见识，你去你的。啊，老宁不是外人，回头准得请咱们哥俩喝酒。宁妈妈一听，这又出来要酒喝的，行，明天姐姐请你们哥俩。好嘞，这魏头进去了，时间不大出来了。行啊，太爷请您进去投递书信呢。那可不成，他老舅啊，你还得辛苦辛苦，这封信本人我要交给县太爷，可不能就这么交我进去，你得让县太爷大开中门，我才能投递这封信呢。哎呦，你喝多了吧，你可真胡闹啊，为什么一封信还得让县的老爷开中门？你是不是上这捣乱来了？好，你要不开我回去。说完转身行，宁妈妈要走。哎，魏头一看有来头啊，我说你慢着，我走了。不行，这魏头蹭蹭蹭往前一跑，一伸手把这宁妈妈拦住了。你走，我已然回明白了，你走，
县的老爷岂不怪罪于我呀？说我干什么差事啊？信哪儿去了？投书信的人那儿。哼，兄弟，你要是不这么回，我就回去；你要这么回，我就送信。我告诉你，这件事十分要紧，不是一般的书信，必须开中门才能投递。我告诉你，兄弟，管保你家县太爷见了这封书信，不但不怪罪，嘿，闹好了，还得赏赏咱们姐们呢。旁边可站着师爷呢，因为外边这么一说，一问一答，孙师爷在旁边听清楚了。那师爷脑子里头有事儿，他就琢磨宁妈妈这话里有话。再说宁妈妈在县里头是有名的人，帮着这个帮那个，从来没干过一件荒唐事。他说信要开中门投递，这封信必有来历。师爷说话了，魏头啊，哟，师爷在这儿呢，你替他回禀一声，他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回禀县太爷。哎，这魏头没办法，又进去就直奔大堂了。这大堂之上，县太爷正跟蒋平、张龙、赵虎还有包旺四个人商量这件事儿呢。这四个人跟县太爷要主意啊。差役呢进来回禀，咱们说的可是第一次回禀，有一个婆子姓宁来投递书信要见县太爷。县太爷可愣了，还没说话呢，蒋平机灵，心说这是不是包三公子的信呢？太爷，您接这封信，等差役出去要回来了，大老爷，这婆子可说了，让您开中门，他才能投信呢。县太爷可愣了，下回再说。

清晨，有神，时间清醒，流淌的河，对岸的我。

上回书说到差人禀报县太爷，说这宁婆子呀要来投递书信，得请您把中门开开。开中门可不简单呐，县的老爷这么一琢磨，难道说真有要紧的事？是上差？哎呀

好吧，来呀，就给宁婆子开中门，看她投的是谁的书信。是，差役答应一声，就命人把中门开了，然后过来跟宁妈妈说：“宁妈妈，你是真能折腾啊！我低了心给您回报，我差点挨上板子。行了，您快走吧。这位宁婆婆还真见过世面，不慌不忙，迈开两只大脚，腾腾腾腾进了中门，直接上大堂，手中举着一封书信。这县的老爷一瞧，这个宁婆子毫无惧色，手里举着书信。可能是要紧的人投递的这封信。来呀，将书信接过来。差役接过来，往这桌上一呈。这个宁氏呢，大大方方的，就在这瞧着县太爷。县令知道这个可有来历，没来历这封信给我搁在桌案之上，他怎么一点都不害怕呀？哎呀，这位县太爷不由得站起来了。您瞧，这就是气魄。宁氏大大方方的瞧着县太爷，县太爷自个儿站起来，把这书信拿起来打开一看，看完了是又是高兴，可又是吃惊啊。蒋平呢，在旁边偷看明白了。县太爷，您是不是派大轿前往啊？那是那是，应当如此。这时候包旺也看出来了，您别瞧这当下人的那眼睛也能看出事儿来了，肯定是三公子的信，看起来公子是有了下落了。包王站起来了，太爷，我跟着大轿前去接我们三公子吧。愣爷赵虎也站起来了，哎，我也去。蒋平右手一拦，四爷，咱们可是奉了丞相之命啊，各有各的职责，咱们可比不了包王啊。人家包旺是跟着三公子的，人家去，咱们呢就在这儿等着吧。哎，行行行，四哥您说的有理，咱们在这儿等着。这差役魏头可听清楚了，这宁婆子还是真有来历呀、啊。他怎么弄了这么一封信呢？宁妈妈这时候站到这儿，就跟县太爷说。婆子回禀老爷，既然让我引路，他们轿夫的腿快，我这么大岁数也跟不上，与其抬着空轿，不如我老婆子坐在大轿之上，又带了路呢，又不耽误事，还得让包公子看看，知道大老爷您尊敬公子，送信的人都坐着轿子回去。好啊，这个县太爷一瞧宁妈妈稳稳当当，人又正直，行行行，你呀、就押轿前往吧。这样呢，县太爷就传下话来了，让宁妈妈坐着大轿去接这包三公子。这轿夫头可就跟宁妈妈开玩笑，嘿，老娘错过轿子吗？哼，中你的嘴巴，就你这轿子，告诉你说，姐姐我呀连这回都坐了三回了。嘿，行行行行行，这轿夫头赶紧吩咐摘杆。宁婆呢迈进轿杆，身子往后一腿，腰一哈，头一低，坐上了。嘿，这些轿夫一看，看看看啊，真会坐轿子，有门有门。你们琢磨着，妈妈我是个怯老杆呐。孩子们给安上扶手，你们要走得好，走得稳。

稳当当，我还得赏你们稳教钱呢。行嘞，老宁。这时候包望已然拢丝将刃等班杆上马了，县太爷又派着四名差役跟着，就簇拥着这台大轿就奔了方善方老先生的家了。大轿走了，县官可得立刻升堂了，因为方善救了包三公子啊，所以说不能把方善押到监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得审清楚喽。现在老爷升堂之后传下话去带宋生，宋生来到大堂之上，宋生拜见县太爷。我问你，你看见方先生捡这只镯子，方先生说这镯子他要了吗？再说他是捡的，你抓住他上你们家偷东西了吗？啊，捉贼要赃，你得亲手捉住方老先生捡这镯子，你就诬赖他呀。啊，来呀，掌嘴，啪啪啪啪给这宋生十个嘴巴，愣给轰出去了。嘿，这宋生这么一瞧，嗨，没告成还来十个嘴巴。县太爷传话，请方善方老先生下了请子了。包善来到大堂之上，县太爷让衙役给他去掉刑具，看座位，把话跟他说清楚了，又安慰了他几句。这位方先生一看县的老爷这么对待自己，自己的女儿要真跟包三公子联姻，多好的事儿啊。老先生一高兴就答应县太爷了。县太爷求他什么呀？求他说好话吧。好啊好啊，大老爷，见着公子我一定替老妇抬分解。这样呢，大家就在公堂上坐着等着，时间不大，包三公子到了，大老爷亲自出营，蒋平、张龙、赵虎这三位也出来了。公子下了轿了，但是走起道来摇摇晃晃，县太爷赶紧让衙役搀扶着给搀到堂上落了座了。蒋平这几个人赶紧上前给包三公子施礼，当然说些客气话，咱们书就不细表了。三公子上前一抱拳，给方老先生作了一个揖，又说了不少感激的话。公子啊，你身体太弱，赶紧坐下吧。县太爷传下话来了，摆上酒宴。就在二堂把酒宴摆上了，大家入座。包三公子跟方老先生是上座，四爷蒋平跟张龙赵虎左右相陪，县的老爷呢就坐了主位了。像包望呢，当然有差役去陪伴，坐一块喝酒聊天啊，咱们书就不说了。县的老爷在酒席宴间就说，没想到在我管辖地面出了这样的事，幸亏众人把凶犯拿住了，可是这个小孩子邓九如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武平安说他死了，这事儿可得详细的调查。三公子，我一定查，您放心，就请您在相爷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吧。好啊好啊，一定替老妇台说好话。我还有一件事相托呀，请您多多照应方老先生一家还有宁妈妈。好好好，您放心，我一定照应好了。这时候四爷蒋平呢就看了看张龙赵虎，这哥俩明白了，因为三个人干嘛来了？准包丞相口谕出来访查二爷韩章。这儿的事儿呢，就没他。

哥仨的事儿了。蒋平就跟县太爷说：“县太呀，我们哥仨还有事儿呢，得到翠云峰去一趟，啊，就请公子暂且住在你的衙内，将养将养身体。等我们回来呢，一块陪着公子进京，这样你也放心，包丞相呢也不至于惦念。喝杯水酒，我们可告辞了，办事要紧。”好啊，县太爷站起身形往出送。方先生呢，就跟包三公子县太爷告辞，回家得看闺女去。那么包三公子呢，就住在县衙门，有包望服侍着。方先生回到家中，看见女儿玉芝了，心里踏实了。然后又给宁妈妈道了谢。这县的老爷呢，知道包三公子住在自己的衙中，所以呢，除了公事，就跟包三公子坐在一块喝茶闲谈，招待的非常好。咱们单说四爷蒋平，带着张龙赵虎来到翠云峰，仍然回到灵佑寺，看见和尚了，请问我二哥来没来？哎呦，三位来的太不巧了，杭二爷昨儿来了，给他的高堂老母祭扫坟墓，今天早上起来走了。嘿，这哥仨一听就愣了。请问老方丈，我二哥说他上哪儿去了吗？阿弥陀佛，小僧也曾问过韩爷，说大丈夫以天地为家，焉有定宗啊，所以他离开本寺信步而走，我也不知去向啊。四爷蒋平叹了一口气，这事儿啊就怪我，怪我做得不好，可是事情还是由五弟引起来的，让二哥漂泊不定，现在究定所，这可怎么办呢？张龙说，四哥您不要着急，也别为难，咱们到附近访查访查，然后咱们再商量。好吧，咱们到韩老伯伯坟前看看。三个人离开灵佑寺，来到坟前，看见在坟前有新画的纸灰，那就证明二爷韩章确实到过了。蒋平叹了一口气，跪倒在坟前拜了四拜，只能是八个字吧，乘兴而来，败兴而返。愣爷着急，嘿，我说四哥，找不着韩二哥，咱们是不是还回平县呢？是啊，也就得回平县把包三公子送回开封，可今儿不行了，天晚了，咱们就在庙里住啊，然后明天咱们再奔着平县。三个人回到灵佑寺，就住在大殿里头了。这就来四爷赵虎了。四爷赵虎看着宽敞，蒋平呢跟张龙也陪他住大殿，这叫阴错阳差。其实二爷韩章没走，就在庙里住着呢，跟和尚住在一个屋。他告诉老和尚，倘若蒋平他们三个人来，你呀就说我走了，其实没走。如果说四爷蒋平还上和尚那屋住去，那也就看见二爷韩章了，这机会可就失去了。咱们单说蒋平带着张龙赵虎回到平县，见着了包三公子，跟包三公子说，我们没找着二员外韩章，陪着您回归开封。第二天准备起身了，县的老爷仍然派这顶轿子把包三公子送到开封，因为三公子身体还很瘦弱，再说了，县的老爷能不给包丞相拍马屁吗？这是包丞相三侄子呀，不但给了大轿，还派了四名衙役。三公子坐着轿子到方先生家

跪倒在地，拜见岳父，就行了翁婿之礼了。然后站起来跟方老先生说，等我到了开封，禀明相爷，即行纳聘。要把宁妈妈请来，三公子给道了谢。这个宁妈妈可乐坏了，管闲事管对了。大家这才保着包三公子够奔东京。这天到了京城了，蒋平、张龙、赵虎嘱咐轿子往前走，三个人一催坐骑，直接就奔了开封。甩灯离鞍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几个人进去面见包丞相，就把没看见二爷韩章以及三公子遇难的事情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包丞相点了点头，好啊，你们受累了，赶紧休息去吧。时间不大，三公子到了，跪倒在地拜见包丞相。当然包丞相也得问，三公子站起身形，就把事情又叙说了一遍。包大人察言观色，按说这件事可也够凶的，让老虎背走了，差点病死在平县呢。可是一看自己的三侄子，脸上没有一点害怕的形容啊。包丞相心说，我这个侄子还算不错呀。爷儿俩言谈话语之中就听出来了，三公子对这小孩邓九如特别爱，心里头也惦记这孩子。好，包大人点了点头，就跟包三公子说，这事儿啊全都放在我的身上啊，你放心，联姻这件事儿也放到我的身上。至于平县的县令该谢的呢，你也不用费心了啊。来呀，李才赶紧过来了，伺候丞相。你派一个人跟着这八抬大轿回到平县，而且呢给衙役轿夫每人20两银子，派这个人呢拿着我的书信亲自到平县给县令道罚。包丞相给的面子可不小了，这件事交代清楚咱就不表了。没有几天，平县呢就把武平安还有刘志、刘谢给押到了开封。包大人升堂审问，这武平安跟刘志、刘谢只能实话实说了。包大人传下话来，用狗头铡就把武平安铡了，刘志、刘谢呢就定了个斩监候，案子结了。包大人就得办三公子这件事了，让包兴准备好了聘礼，马上到平县接方善妇女，但是不能接到开封，送哪儿去呢？送到包丞相的老家，让自己的大嫂好好看待玉芝小姐，等三公子考试之后再去完婚。包大人写了信回明太老爷、太夫人、大哥、大嫂、二哥、二嫂，信中讲得很清楚，这件婚姻是我的主意，就没提三公子私自订婚姻这件事。三公子呢就把包兴叫过来了，我托你一件事，无论如何你要查访查访邓九如的下落。好，我记住了，公子您放心，书以简洁为妙。这位方老先生带着女儿就跟着包兴到了包家村了。巧，这宁老先生正没伴呢，宁老父子是包大人的老师，这位方老先生呢是包大人三公子的岳父，两位老夫子这回有伴了，有聊天的了，这两个人合得来呀，看起来人生是有缘分的。包大人呢又传下话来，花钱买了一顷田，纹银100两，彩缎400。

匹，命理财派人送到平县，就赏给这宁妈妈，让宁妈妈养老了。您看管闲事儿也能管出钱来。这宁妈妈不为钱，但是管出事儿来了，自己老了不缺吃不缺穿。咱们把这些事儿都交代了，再说四爷蒋平。回到开封以后，到了公所，众位英雄好汉全都见着了，落座吃茶吧。哎，四爷蒋平一看，怎么少一人啊？南侠展昭、展雄飞怎么没在呀？众位，展兄上哪儿去了？大爷卢芳说：“四弟呀，三天前，展爷起了路瘾，够奔松江了。”啊？谁让展大哥去的？你们为什么不拦？公孙树说：“我们拦了，拦了半天，展兄就是不愿意呀。他自己亲自见了相爷，起了路瘾，立刻就走了。”嗨，四爷蒋平可就跺了脚了，看起来这又是我的不对。王朝就问呢，怎么是你的不对呢？我一说你们众位就清楚了。蒋平说出什么样的话来，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

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式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5: 不
4: 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0: 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4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0: 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

0: 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3: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4: 美女，等一下。
23: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3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3: 让，这就是我的。
3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3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7: 早年
3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0: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想

0: 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

0: 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2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

0: 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哎，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1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0: 谢谢你。

0: 谢你，
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5: 让，这座是我的。
1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1: 5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15岁时，
2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4: 不行，最近忙。
21: 55岁时，
2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6: 读书是一种境界。
2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6: 读书是一种快乐。
2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0: 贵州

0: 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三十五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前行。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

0: 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嗯，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1: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5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考得好吗？
15: 不会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2: 你好，欢迎来到
2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3: 你还好吧？
2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5: 妈妈，
4: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7: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 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0: 为什么呀？
2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0: 哦，是这样。
2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8: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2: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

0: 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

0: 而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9: 不
8: 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9: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1: 谢谢你，
2: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

0: 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行。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一度电能干什么？
2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7: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8: 五岁时，
2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0: 行，妈给你烧。
28: 十五岁时，
3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0: 行，做别的菜。
28: 三十五岁时，
3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1: 不行，最近忙。
28: 五十五岁时，
3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3: 哎，师傅，等一等。
3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5: 美女，等一下。
33: 快走，别理他。
3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5: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3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
6: 不
5: 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会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5: 加
6: 油， 加
5: 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3: 想妈妈，
0: 想让妈妈陪我玩。
1: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后，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

0: 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

0: 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2: 那年我5岁。
23: 妈妈，

0: 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0: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4: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请进来。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
18: 谢谢你，
20: 谢谢你，
18: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3: 这玩意有啥用啊？
14: 不
23: 买
14: 做，不用安了。
2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前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9: 那年我五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二十五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三十五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2: 哎呦，
19: 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在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9: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4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

0: 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二十五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三十五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4: 加
5: 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

0: 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1: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二十五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三十五岁。
11: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出错了，
13: 发现病毒，
1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十一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八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前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一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识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3: 在家放寒假。
2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书。

0: 致敬。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

0: 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二十五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三十五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我是八零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九零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累。
2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节约用水，让我们 从点滴做起。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8: 师傅，到爱心小区。
2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4: 谢谢你，
26: 谢谢你，
28: 谢谢你，
30: 谢谢你，
3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现在环保手

0: 表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6: 您坐这儿吧，
5: 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行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

0: 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在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

0: 风尚。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1: 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9: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五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七集，
12: 誉王殿下的好意，在下心领了。
11: 梅长苏瞧着这表面上兄友弟恭，实际上却像对乌眼鸡一样的两兄弟慢吞吞的躬身施礼。
12: 只是这一相符的是韩医巡诊先生特意为我调制的丸药，不能善加进补。那千年守屋是何等宝物，不要白白浪费了。至于灵山别宫的药权，呵呵，只怕我要先写信问问巡先生，如果他说喜得，我再去叨扰殿下。
13: 可不是，这调理病体万万马虎不得呀，怎么能看什么药贵就往嘴里吃，看什么水好就跳进去洗澡呢？你府上要是没有比韩医寻针更好的大夫，就不要乱给苏先生出主意了。
11: 誉王心里明白，当着太子和自己的面，梅长苏是不可能表明态度偏向哪一边的，所以今天不过是大家来见个面，彼此品茶一下对方，真正的水墨功夫还在后头呢，不能急于一时。
14: 这个是本王疏忽了，可惜此处无酒，否则一定要自罚3杯才是。
13: 金欢，人家苏先生今天是来看比武的，我们就不要多加讨扰了啊，这就走吧。
11: 誉王略加思忖，想到了太子所赠的玉牌，虽然被转手给了护卫，但好歹算是收了，自己岂能平白的就落了下风，忙向谢璧使个眼色。
15: 对了，苏兄，您不是一直想要去凭吊李从老先生的教坛遗迹吗？我记得老先生有些手稿
14: 在我府上，正在我府上呢。李老先生也是本王一向敬重有加的鸿儒，故而收藏了几本老先生的手稿。怎么，苏先生也是？
15: 李老先生门生遍于天下，苏兄也曾在他坛下听讲过呢。

0: 这可真是巧了，看来以后有的切磋了。
1: 这一下投其所好，连梅长苏也不禁目光闪动了，他轻声说道：
2: 是哪几本手稿呢？有不宜策论吗？
0: 有，自然是有，就在本王的藏书楼内，先生如果想看，尽管到府中来，绝对没有人敢拦先生的大驾。
1: 他不提要赠送书稿，而只是请梅长苏来看，这分明就是以此为饵，引得大家常来常往。太子看着情况不太对，不禁有些着急了，他连忙说道：
3: 金欢，你也未免太小气了，不就是几本书稿吗？人家苏先生喜欢，你送过去就是了，哼，还非要人家到你家里去看。你要是真舍不得，那几本书值多少钱呢？你报出个价来，我买了送给苏先生。
0: 我只是怕先生不收，先生如果肯笑纳，自然是立即送过去。
2: 哼，既然也是玉王殿下心爱的书稿，苏某怎能横刀夺爱？
0: 哪里哪里，苏先生如今这般才名，如果李老先生在世，必视你为第一得意弟子，这手稿归于先生之手，那才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不过小弟还是要冒昧地说一句，皇兄刚才的话可是有些不对，这几本手稿在寻常人眼里或许不算什么，但在敬重老先生的人眼里，那可都是无价之宝。皇兄说出个价之类的话，苏先生听了可是要难过的。
1: 太子顿时气结，但他确实素来不爱看书，弄不懂这些文人的心思，担心又说错什么话，平白的就得罪了梅长苏，当下也只好忍了这口气。两个人这一番较量，也说不上是什么大输大赢，眼见着梅长苏神思倦怠，不好久留，各自又客套了几句关心之语，便一起出去了。严玉金早就不耐烦在棚里听他们阴一句阳一句的勾心斗角，自己一个人跑到外边去看比武了，见他们走了，这才跑了回来。只见梅长苏坐在椅子上不停地咳嗽，萧景睿在一旁给他轻轻地拍着背，他连忙问道：
4: 苏兄怎么了？又犯病了吗？
2: 啊，没什么。
1: 梅长苏接过萧景睿递来的茶喝了一口，试着眼角咳出来的眼泪。
2: 太子和玉王殿下都配了一种香，有些闻不惯。
4: 啊，我知道，那是东海产的龙涎香，皇上赏的，只有他们两人才有呢，香气确实浓烈，难怪苏兄闻不惯。不过听说提神是最好的，还有壮阳的功效呢。
2: 啊，是吗？
1: 梅长苏随口应着，眼尾瞟了瞟站在一旁仿佛并没有仔细听他们说话的谢璧，自己厌恶龙涎香这个信息多半今天晚上就会由谢璧传给玉王，所以玉王下次见自己的时候一定不会再配香了，而萧景睿和严玉金都肯定不是太子的人，那么应该没有人会告诉太子这个消息。可如果他下次见自己时也刻意的没有配香的话，那至少证明玉王的府中也前有太子的谍探。这之后终于清静了许多，没有再来什么形形色色的访客，让他们安安静静地看了几场比武。虽然尚没有高手出现，但也不算是乏味。午后有一个时辰是停赛休息时间，迎凤楼上仍是连影浮动，看不出皇帝陛下还在不在，估计啊，他也只是露一露脸，应该不会坚持一连几天都坐在上面从头看到尾的。严玉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安排人送来了酒菜食盒，兴致勃勃地聊着上午的事儿，等着下午的比赛。所有的人中估计也只有他才是真真正正的把心思放在比试的上面。重新开赛没过多久，谢璧便找了个借口消失。

0: 失。萧景睿见梅长苏拥拥倦倦的样子，建议提前回府去。严玉金几番挽留不住，也只得孤零零地站在棚子的旁边送他们走了。一上马车，梅长苏就仰靠在软垫上闭目养神了。萧景睿也不打扰他，只是静静地陪坐在一旁，仿佛也在想着什么心事。车厢慢慢地晃动着，气氛十分的平和，但是呢，又有一些淡淡的凝滞。正这样安静地走着，马车外面突然传来了呼斥之声。萧景睿掀开车帘探头出去，只见前面不远处拐角围着一群人，一辆马车停在人堆的中间，里边还传来打骂之声。
1: 景睿，停车看看出了什么事，我听到有孩子的声音。
2: 好。
0: 萧景睿应着，令马夫停车，自己跳下车去走近一看。其实围在一起的都是穿着同样家丁服饰的人，那辆马车前面挂着和服的灯罩，街上的闲人们都没有敢靠近，只能远远地站着看热闹。萧景睿眉头一皱，大概已经猜出了又是什么样的人这样当街摆威风。挤进内圈一看，果然就是吏部尚书何敬忠之子何文新，正在用脚踹着一个瘦小的男孩子。他一面打一面骂着：
3: 你这小杂种，到处乱窜什么呀，惊了本少爷的马，害得本少爷差点摔下来。
0: 说着他又从身边随从手中夺过马鞭，正准备用力地抽下去，却被人一把抓住了。
3: 谁他妈的敢？
0: 何文新闷头闷脑地骂了半截儿，这才看清楚萧景睿的脸，后半句话也咽了下去。其实啊，京城里真正的世家子弟一般都有良好的家教，很少有这样当街恶行恶状的。纵然有一些骨子里同样没把平民百姓放在眼里的人，多半也都会自矜身份，不屑于亲自又打又骂的。这何文新父亲是科举出身，做官后四处调任，儿子呢则放在祖母处教溺，未免有些失于管教了。进京没几年，已是恶名昭彰。亏得他还算是有些眼色，惹不起的人平时根本不惹，才混到了今天还没有出事。此刻他见到萧景睿出面，哪里还敢多话，只是讪讪地说了两句：
3: 算了，懒得计较，哼。
0: 便带着手下人飞快地走了。萧景睿虽然生气，但又不可能去把人家捉回来再打上一顿，只好摇摇头，蹲下身子去看那小孩子。那个男孩身形瘦小，看起来十岁左右的样子，脸上有几道红红的掌印，略略浮肿。见打他的人走了，这才微微地直起缩卷的身子，飞快地四处爬着去捡散落在一地的书籍，重新地垒成高高的一叠，用一张旧包袱皮儿包裹上。可是书多不少，半天也打不上结儿。
4: 你叫什么名字？
0: 萧景睿也帮着捡了几本书回来，碰碰那男孩的肩头。
4: 你应该挨了好几脚吧？受伤了没有？
0: 那个男孩瑟缩着躲开了他的手，低头不语。
1: 景睿，把那孩子带过来我看看。
2: 哦。
0: 萧景睿伸手抓住男孩的胳膊，他闻言道：
4: 这么多书你怎么抱得动啊？我找个人帮你拿，走，我们先过去。
5: 我抱得动。
0: 男孩小声地嘀咕着，但终究不敢大挣扎，被萧景睿半拖半抱地带到了马车旁边，一把就塞进了车厢里。梅长苏温暖而且柔软的手按在了男孩的肩膀上，依次向下轻柔但仔细地检查着他的全身，手掌按到肋下之时，那孩子受痛般地叫了一声，向后躲了一下。
4: 这里大概伤到了。
0: 萧景睿从后面扶住男孩的

0: 是谁这样经常打你？
1: 没有，好几年都没有了，这是以前。
0: 就算是以前也跟我说，是谁打的？
2: 景睿，别问了，这孩子肋骨就算没断也有裂痕了，先回府去请个大夫仔细看一看，还有那些书都抱进来吧，看着孩子一直记挂着他的书呢。
3: 梅长苏这话没有说错，那个孩子一看到所有的书都被包了起来，明显松了口气，他小声地哀求道：
1: 我没事，你们放我下去吧，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0: 你要回去哪里？
3: 男孩的反应似乎十分敏锐，立刻低下了头。
2: 这些书都是你看的？
3: 梅长苏翻看着那一堆书籍，也许因为他一向气质柔雅令人心安，那男孩抬起头瞟了他一眼，神色定凝了些，他低声答道：
1: 有些事，有些还看不懂。
2: 你多大了？
1: 11岁。
2: 叫什么名字？
3: 男孩停顿了很久，久到让人以为他不会回答，他这才木然地吐出了两个字：
1: 庭生。
2: 那姓什么呢？
1: 我没有姓，就叫庭生。
3: 梅长苏再次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这个孩子，虽然脸颊红肿，容貌稚嫩，但仍然可以看得出眉目相当俊气，从一开始他的言谈举止就十分的逆来顺受，面对任何不公的对待都没有反抗的意图。奇怪的却是在他身上又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奴才气，仿佛在骨子里带着一种血性和坚韧，再怎样欺侮也没办法让他变得卑微。
2: 庭生，如果我们现在放你下去，那么你回去后会有人给你找大夫吗？
3: 庭生抿紧了嘴唇，显然是没有肯定的答案，又不愿意撒谎。
2: 那我们必须先把你带到我们住的地方去，等大夫检查完了说你没事了，我们再送你回去，这样好不好？
3: 庭生低头不语，眉毛拧得紧紧的。
2: 我们的好意是不是会给你带来麻烦？
3: 庭生激动了一下，紧紧咬住嘴唇。
2: 你是一个人出来的吗？
1: 不，还有一个。
2: 那个人呢？
1: 先跑了。
2: 如果你回去晚了会有人打你吗？
1: 现在不会了，只是没有饭吃而已。
0: 不给你吃饭？你到底是哪家的？这样对你，你还回去干什么？你快告诉我，我可以帮你的，到我家来也行啊，至少有饭吃。
3: 庭生抬起了眼睛，目光中有着超越他年龄的成熟与冷静。
1: 你觉得我可怜，想收留我是不是？
0: 不，我的意思是，
1: 我是不能被收留的，我一定要回到那个地方去。如果可以被收留，早就有人愿意收留我了。
0: 你有卖身契是吗？是卖给谁家的？你告诉我，我可以去商量。
1: 不，这不行。
2: 你知道他是谁吗？他的父亲是侯爵，母亲是公主，他是个地位很高的人，在金陵城里不管你卖给哪一家，只要他出面去商量的话，你的旧主人是不会扫他的面子的，你明白吗？
1: 不，这不行。
3: 梅长苏和萧景睿对视了一眼，正想再说，外边的马夫高声喊道：
4: 大公子到府了。
0: 来，先进来吧。
3: 萧景睿跳下了马车，将那孩子也抱了下来，吩咐来迎候的下人：
0: 去请个大夫过来。
3: 梅长苏随后也弯着腰出来，手里拖着沉甸甸的那一包书，他心里奇怪，这小小的孩子是怎么抱得动的。
0: 来，我来拿。
3: 萧景睿刚走过去，已有殷勤的仆人先抢着接住了，他便伸出手。

0: 壁来，让梅长苏扶着跳下车辕。听声飞快地瞟了一眼府门上方宁国侯府字样的匾额，眸中闪过了一抹阴云。虽然他很快就再次低下了头，但是这一丝神色上的变化还是没有逃过梅长苏的眼睛。带着孩子到了雪炉，大夫很快过来给他诊治了一番，结论是肋骨有错位，必须静养，要吃有营养的食物，而且绝对不可以再干体力活了，否则幼嫩的身体难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看着庭生的样子就知道他现在的生活环境一定非常不好，如果就这样让他回去，恐怕这两条医嘱一条也做不到吧。但无论萧景睿怎么盘问，庭生就是一个字也不吐露他到底住在什么地方。相比之下，梅长苏没有那么性急，他只是派人送来了精致的饮食给庭生吃，让他睡觉休息。后来见他实在心中不安睡不着，便翻了一本书，一点一点地考察他现在的学问程度。
1: 你没有教你念书的师傅吧？
2: 嗯。
1: 那是谁教你认的字？
2: 我娘。
0: 梅长苏微微地沉吟了一声，看样子这个孩子虽有求学之心，但显然学得相当肤浅杂乱，就是买的这一堆书也是毫无章法，深浅不一，不像是有学问之人为他开的书单，多半是自己想当然的去挑的，只是不知道他买书的钱到底从何而来呢？

0: 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八集。
1: 庭生，要念书不是这样念的。
0: 梅长苏耐心地为他把一大堆书本整理好，然后又从自己的房中拿了许多出来，依次标好了顺序。
1: 那你要先看这几本书，这些是基础，句的文风都是最简洁明快的，为人的道理也清楚。就像盖房子，根基要正，上面才不会歪斜。如果一味的杂读，不领会真意，只回忆了性情。还有这几本是好书，但你年纪小，字未必能认全，没有人讲解是看不懂的，先放着，以后有机会只管来问我。
0: 庭生顿时眼前一亮，但旋即又暗淡了下去。他本能地知道面前这个大哥哥一定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要想时常到这深深侯门里来请教他，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啊。
2: 谢谢。
0: 庭生起身，深深地向二人鞠了一躬。
2: 我可以走了吗？
3: 你这孩子，本来你的书就多，现在苏先生又送你这么多书，你怎么拿得走呢？
0: 庭生看了看那小山般的一堆书，实在是一本也不想落下，于是他咬了咬牙，逞强地说道：
2: 我拿得动。
3: 哎，你可别乱来，你身上有伤，可不能这么使蛮力，我派人送你吧。
0: 萧景睿简直拿着孩子没办法，不禁将无奈的目光投向了梅长苏。梅长苏想了想，正要说话，雪炉外边突然一声轻斥，正是飞流的声音。紧接着有人大叫起来：
4: 小少爷，这个不能打呀，这个是
5: 闯进来，打。
0: 飞流冷冷地答了一句，一绝破空之声更烈。
6: 你是什么人？敢拦我？
0: 另外有一个人怒喝一声，但随即语音滞住，大概是被飞流的攻势所逼，根本就开不了口说话。
5: 出去，就不打。
0: 飞流大概是得了梅长苏的吩咐，并不下死手，只是语调如冰，毫无周转的余地。萧景睿虽然没有听出那个被拦在外面的男子到底是谁，但还是立刻奔了出去。
3: 飞流，不要打了，这个是客人，可以进来的。
5: 没有说可以，出去。
0: 梅长苏抿紧了嘴唇，视线一转，落在了庭生的身上。那孩子面色惨白，仰着头

0: 头张着嘴，侧耳倾听着外面的动静，两只手紧紧地绞在一块，都快被自己绞得变形了。梅长苏心中一痛，立刻扬声向外边说道：
1: 飞流，让他进来。
0: 打斗声戛然而止，萧景睿的声音随即响起，语气很是客气：
2: 您没伤着吧？怎么就这样冲进来了？是有什么急事吗？我父亲并不在家，要不我陪您去正厅等。
3: 我不是来找谢侯爷的。
0: 那人一面说着，一面已经冲进了雪炉，迎面撞上了梅长苏惊淡中微带冷峭的目光，不由自主的便凝住了脚步，双眸四处一扫，看到庭生好端端的站在那里，这才定了定神，问了一句：
3: 平儿，你还好吧？
4: 是。
2: 这孩子你认识？
3: 景睿，我听说这孩子不小心在街上冲撞了贵人的车架，可能惊了你重要的客人，也难怪你生气。不过他怎么说也只是个孩子，还请看在我的薄面上，让他给你的客人赔个礼，就此放了他吧。
0: 萧景睿看着他很是反应了一会儿，直到梅长苏笑了一声，他才跟着也笑了起来。
2: 殿下大概是误会了，庭生没有冲撞我的车架，我们是路过遇到了，顺便把他带回来诊断一下伤势的。您要是不信，大可以问问庭生啊。
0: 那人顿时愣住了，回头看了庭生的表情一眼，再想想萧景睿素日的为人，便知道他所言不假，当下神色有些尴尬。
1: 实在不知是靖王殿下驾到，刚才飞流冒犯了，还请见谅。
2: 靖王殿下，这位是苏哲苏先生，
0: 皇七子靖王萧景琰，今年31岁，是个长身玉立的青年，容貌呢与他的兄弟们相差不大，只是因为常年在外带兵，除了皇族的贵气以外，多了几分刚毅之气，脸上手上的皮肤也不像其他的皇子们保养的那样的娇嫩。听了苏哲之名，他并未露出什么特别的表情，大概只是看在萧景睿如此郑重介绍的份上，客套地还了个礼。反而是梅长苏在平淡闲散的表情上，更加认真仔细地好好地打量了他一番。
2: 庭生是靖王殿下府上的人吗？
3: 不是。庭生现在是住在夜游亭内。
2: 夜游亭？那不是折伐弓弩所居之地吗？他这么小，犯了什么罪要关在那里啊？
0: 庭生的嘴唇抿成了铁一般坚硬的线条，面上没有一点的血色。
3: 他是随母鸡鸭在那里出生的。
0: 靖王知道，就算自己不说，萧景睿也很容易查得出来。
3: 如果没什么事，就快让他回去吧。夜游亭里的人按宫规是不能在外面过夜的。
2: 那你今天是怎么跑出来了？
0: 萧景睿对夜游亭内的情形还是有所了解的。
2: 是小太监们使唤你出来跑腿吧？
4: 今天不是，今天是我求他带我出来买书。
2: 你哪来的钱？
3: 啊，我给的。如果没有其他要盘问的，就别再耽搁了。时辰不早，那小太监已经先跑了回去，他母亲现在一定非常着急。
2: 你认识他母亲？
0: 萧景睿其实知道不应该再多问了，但他实在是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2: 靖王正妃多年前去世，现在他身边只有指婚的两个侧妃，别无姬妾，比起其他群芳满园的皇子们，实在是个异类。说不定就是因为情有独钟，恋慕上了一名负罪的弓弩，这孩子说不定就是……
0: 联想到这里，萧景睿觉得自己的想象力大有向颜玉金接近的危险，便忙硬生生地掐住了，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靖王年长几岁，阅历丰厚得多，人又聪明，只瞟一眼就知道萧景睿想到什么地方去了，却也并不打算澄清。对于庭生的存在，他也是几年前才无意中发现的。 当时那孩子

0: 实在是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这些年虽然运用了一下自己的权力让他不再挨打，但总归不能完完整整地庇护住他。因此每次离京巡边，心里都难免要牵挂。这次回京还没几天，先忙着在兵部交代一些事务，好不容易空闲下来去看他，却听他同庭的一个小伴说他在街上惹了祸，被人带走，急急忙忙地打听了过来救他，幸好并没有出什么事。
1: 擅闯侯府是本王鲁莽了，来日定来之前。
0: 靖王不再多说，起身向庭生使了个眼色，
1: 时辰不早，先告辞。
0: 话未说完，梅长苏突然就咳嗽起来，开始仿佛还强力地压制着，到后来越咳越厉害，好似要把五脏六腑都撕裂一般。他满额的青筋暴起，渗出了一颗一颗黄豆般大小的冷汗。萧景睿从未见过他这般的咳法，吓得脸都白了，拼命地为他拍背揉胸，却是全无用处。拿手巾给他拭汗之时，又觉得他额角滚烫，面颊却是冰凉，更是慌了手脚了。于是他扯着嗓子叫人去请大夫，连飞流也扑了过来，抱着梅长苏颤抖的身体，像是被吓坏的孩子一样说不出话来，只会啊啊地叫着。好半天呢，梅长苏这才慢慢地平静下来，将捂住嘴上的手帕慢慢地移开，一团刺目的血痕一闪，便被他卷在了里面。萧景睿早就看见了，心头一震，但却未敢说破，在他耳边低声地问道，
2: 苏兄，荀先生的药要吃一碗吗？
3: 哦，不用。
0: 梅长苏努力调整着自己的气息，然后朝飞流露出了一个微笑，
3: 我只是咳嗽嘛，飞流不怕，晚上飞流帮苏哥哥捶捶背就可以了。
0: 靖王一直站在旁边看着，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此时见苏哲平静下来，便上前徐徐地问了一句，
4: 怎么，苏先生身体有病吗？
0: 梅长苏缓缓地转动着眼珠，视线找到了睁大眼睛呆愣愣地看着的庭生，向他微微一笑，招了招手，
3: 庭生你过来一下。
0: 庭生看了靖王一眼，虽然不太明白，但还是慢慢地走到长椅的旁边。
3: 庭生，你愿意让我教你念书吗？
0: 庭生吓了一跳，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靖王则皱了皱眉头，他说道，
1: 苏先生，庭生是夜游亭的人，就算岁数到了放出来，也是发配到外府为奴。
3: 哼，我知道。
0: 梅长苏大概因为刚才咳得太过厉害，眸中仍浮现着一层润润的水气，但视线却由此而显得更为灼热了。
3: 我只问你，你愿不愿意？
0: 庭生胸口剧烈地起伏两下，不知怎么的，他突然觉得这一定是一个机会，于是他一咬牙挺起了胸脯，大声地说道，
5: 我愿意。
3: 好。
0: 梅长苏苍白的脸上笑意更深了，他伸手将那孩子的手握在自己的掌心，
3: 你先回去，我一定会有办法可以把你接出来。
0: 对于梅长苏突然做出的这个承诺，最吃惊的人反而是靖王萧景琰，因为他要比萧景睿更加清楚那孩子的身份，也更加清楚想把庭生带离夜幽亭的难度。毕竟这些年来自己这个皇子多方的努力也没能达到收留庭生进府的目的，而这个青年人不过只是宁国侯府大公子的一个好朋友而已，就算是萧景睿倾尽全力来帮助他，只怕也是徒劳无功的，白白让庭生再多失望一次。
1: 苏先生一定是心地柔善之人，见不得这个孩子受苦。
0: 靖王淡淡地说道，
4: 不过夜幽亭的人必须要经圣旨特赦才能离开，
1: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苏先生以为这只是宁国侯爷一句话的事吗？
5: 啊，我倒可以拜托父亲面圣。
1: 景睿，为了夜游亭一个弓弩之子，你去拜托宁国侯爷面圣？快别说这样的笑话了。
5: 可是
0: 萧景睿还待再说，却被梅长苏按住了手臂。
3: 景睿，靖王殿下说的对，夜游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罪名，不是你在街前见到谁可怜就把谁买回来那么简单。这件事你千万不能跟侯爷说，也不要跟其他任何人提，明白吗？
5: 你不要我们帮忙，那你要怎么救他呀？难道去拜托太子和誉王殿下不成？
0: 靖王眉睫一跳，眸中闪过一道如刀锋般尖锐的亮光，他冷冷地说道：
1: 原来苏先生竟然与太子和誉王殿下都有交情，真是失敬了。
0: 梅长苏瞟了他一眼，未曾理会，仍然是温言细语地对萧景睿说道：
3: 景睿，你相信我，只有在其他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才能更有把握救出庭生来。像他那样的罪奴之子，越是有身份的人去请求特赦，陛下越会犯意。若不是这样，靖王殿下早就能够救出他了。你答应我，就当做不知道这件事，以后也不要再提了，好不好？
0: 萧景睿愣愣地看着他，心中仍然有些不太明白，但出于对苏兄的信任和尊重，他还是点了点头。这个时候有人在院外禀报：
6: 大公子，侯爷回府了。
3: 你快去跟侯爷请安吧，我这里不用陪了。
5: 可是你的身子。
3: 呵呵，不要紧，你也知道我经常咳嗽的嘛，没什么大不了。侯爷回府，你怎能不去迎接请安？如果为了陪我连身为人子的礼数都忘了，侯爷一定会觉得我是个不可交的坏朋友呢。快去吧。
0: 萧景睿应了一声，站起了身，转向了靖王。
5: 靖王殿下，那我先陪您出去好了。
3: 靖王殿下是否愿意再多留片刻？关于庭生，还有些事想问一下。
0: 靖王目光闪动，有些拿不准这个古怪病弱的青年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也想多观察一下，于是向萧景睿点了点头。
1: 你自便吧，苏先生行事如此不俗，本王也想多亲近亲近。
5: 既然如此，我先失陪了。
0: 萧景睿估计着父亲大概已经进入到二门了，有些着急，匆匆行了礼之后，快步朝正院的方向奔去。主人走了之后，留在院中的两个人却并没有随即开始交谈。靖王脸色有些冰冷地审视着坐在树下长椅上的这个人，他表现得相当警觉，与他相比，梅长苏的态度反而要轻松许多。他一面低声吩咐飞流到院外去，一面挑了本书打发庭生到小院的另一个角落去看，然后才将目光转移到了这位皇子的身上。他淡淡的一笑：
3: 靖王殿下纵然对在下有敌意，也不必表现得如此明显嘛。至少现在你我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救庭生啊。
1: 我奇怪的就是这个，你为什么要如此费力的想要去救庭生？只是因为同情吗？
3: 当然不仅如此。
0: 梅长苏看了一眼角落里埋头读书的那个瘦小身影，目光极为柔和。
3: 他的资质很好，我想收他当学生。
1: 天下资质比他好的孩子到处都是，凭着先生交的这几个朋友，宁国侯公子、太子殿下、誉王殿下，什么样资质的学生收不到手？
3: 那殿下又是为了什么如此回护庭生呢？一个堂堂皇子竟然会为了小小罪奴闯进如日中天的宁国侯府，只怕也不仅仅是因为同情吧。

0: 我很喜欢庭生的母亲，这是爱屋及乌。
1: 你的确是爱屋及乌不假，但绝对不是因为他的母亲。
2: 梅长苏悄悄地闭了闭眼睛，脸上像戴上了一副面具一般毫无表情。
1: 而是他的父亲。
2: 靖王全身一震，脸上的肌肉似乎不受控制般地跳了几下，垂在身边的双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仿佛是在极力地控制着自己不要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来。
1: 这大概就是我跟景睿年龄的差距吧，我一看到你对庭生如此紧张，就能想到是怎么回事，他却不行。因为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只知道念书习武，那件事对他来说实在是隔得太远了。
2: 梅长苏根本看也不看他，面上浮现出一丝略带沧桑的笑容。
1: 庭生11岁，出生在夜幽亭，会是谁的一父子呢？从时间上来看，最合适的就是那个人了。你常年跟随在他的身边，感情应该很好。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九集。萧景琰的目光如同冰针般的刺了过来，语声不带任何的温度。
1: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你到底是谁？
2: 太子和誉王并非我的朋友，他们只是在招揽我。殿下知道琅琊阁是怎么评价我的吗？麒麟之才，得之可得天下。如果连发生在诸位皇子身上的这些大事都不知道，我又怎么能算得上是麒麟之才呢？
1: 这么说，你是在刻意收集这方面的隐秘和资料，为自己以后的行动攒本钱了？
2: 没错，当麒麟有什么不好？受人以重，建立功业，说不定将来还能位列太庙，万世流芳呢。
1: 那么先生是要选太子呢，还是要选誉王？
0: 梅长苏微仰着头，视线穿过已成萧疏之态的树枝，凝望着湛蓝的天空，许久许久才慢慢地收了回来，投注在靖王的身上。
2: 我想选你，靖王殿下。
1: 选我？
0: 靖王突然仰天大笑，但目中却是一片悲怆之色。
1: 哈哈哈哈，你可太没眼光了。我母亲只是次品之身，并无显贵外戚。我31岁还未封亲王，素来只跟军里粗人打交道，朝中三省六部没有半点人脉，你选我能做什么？
2: 你的条件确实不太好，只可惜我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
1: 哦，此话何意？太子与誉王殿下都是最有实力的，他们无论是谁抢到地位都不奇怪。
2: 就是因为无论他们谁得到地位都不奇怪，我才不想选他们。单凭我一己之力将一位谁也想不到的人送上宝座，这才显得出我麒麟的本事，不是吗？
0: 靖王深深地看了梅长苏一眼，简直拿不准这个人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当真。
2: 靖王殿下，你说实话。
0: 梅长苏镇定地回视着他的目光，表情就如同一个正

0: 在引人堕落的恶魔。
1: 你难道就真的一点儿都不想当皇帝吗？
0: 萧景琰心头一凛，暗暗咬住牙龈。身为皇子，要说从来都没有对那个皇位有觊觎之心，那是假的。但要说他时时刻刻都想着这个，以至于把夺取皇位当成了自己人生最重要的目标，那也不是真的。只不过如果真的能截断太子和誉王的至尊之路，他倒是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的。
1: 若是救出了庭生，能否算是我投靠靖王殿下你的一个见面礼呢？
0: 梅长苏的目光漠然，说的话却让靖王整个心都搅动起来。
1: 皇长子，你最尊敬一个哥哥，能让他唯一的骨血离开夜幽亭那样的地方，也是你的心愿吧？
0: 靖王眉睫轻颤，一字一句地说道：
2: 你真能办到？
1: 能。
2: 可是我并不喜欢像你这样步步心机的人，就算你扶持我登上皇位，也未必能得到多大的荣宠，这样你也不介意吗？
1: 既然我有这份算计，自然就有的是机会可以跟靖王殿下谈条件。
0: 梅长苏展颜一笑，整个人竟带着一种朗月清风般的气质，完全不像他所说的话那样阴郁。
1: 呵，你应该不会是那种杀功臣的人吧？太子和誉王反倒更像些。
0: 靖王抿住了嘴唇，慎重地开始沉思了。这个苏哲说的话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但神态却又非常的认真。若说他是在骗人，又实在是猜不透动机。而且是太子还是誉王，都从来没有把除了彼此之外的其他兄弟当成值得费心对付的敌手，应该不会派这么厉害一个人来，只是为了探查一下自己的心意。那么他到底想干什么呢？真的只是为了挑一个他想扶持的人吗？
1: 殿下还是快些考虑的好，毕竟庭生天黑前一定要回去的。
0: 梅长苏不紧不慢地催促着。靖王终于一咬牙，他下定了决心。
2: 好，只要你真能让太子和誉王与地位无缘，我就配合你。
1: 这种程度的决心是不够的，你一定要把地位当成是自己绝对要争取的目标才行。太子和誉王何等实力，要让他们失败，就必须有另一个人成功。这个人不是你，还能是谁呢？在世的其他皇子中，三殿下残疾，五殿下胆小如鼠，九殿下太小。我说过，您的条件的确不好，但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2: 你说话倒真是不客气。
0: 靖王的眼中闪烁着颇有欣慰的光芒。
2: 既然要投靠过来，你也不怕这么说得罪了我？
1: 你只喜欢听好听的吗？
0: 梅长苏的语气显得很疲倦，靠在了软椅上，双眼似合非合。
1: 请殿下放心，霓凰郡主择婿大会后最多十天，我就能把庭生带出来。现在是我不能远送了。
0: 说完之后，他居然完全闭上了眼睛，仿佛已经开始了小妹。对于如此无礼的举止，萧景琰并没有在意，他只看了梅长苏一眼，什么话也没说，起身叫了庭生过来，帮他把那包书拎在手中，很干脆的就离开了雪炉。当天晚上，萧景睿带了个御医进来给梅长苏诊脉，可是那位大夫一听说病人正在服用寒衣寻针所制的丸药，顿时不敢多言，只说了一句要多休息，不要情绪激动，便立即告辞了。梅长苏借口想早点就寝，打发萧景睿跟大夫一起走，但又没有真正的上床，而是披了件夹衣，推开了窗户，静静地坐在了窗台之上。

0: 凝望着斜挂于半空中的那一轮弯月，仿佛陷入了沉思。飞流走了过来，坐在他身边的小地毯上，将头靠上了他的膝盖，摇了摇。梅长苏低头看着膝上那个黑发的脑袋，伸手轻轻地揉了揉，轻声说道：
1: 我们飞流怎么了？觉得寂寞了？
0: 飞流扬起了头，清澈透底的眼睛看着他，他说道：
2: 不要伤心。
0: 梅长苏稍稍地有些怔住了，半晌之后他露出了一个柔和的微笑：
1: 我只是在想一些事情，想得入神罢了，并没有伤心。飞流不用着急。
0: 飞流摇了摇头，还是坚持道：
2: 不要伤心。
0: 那一瞬间，梅长苏觉得自己整颗心都完全突然地酸软下来，仿佛有些把持不住，只于一口荡悠悠忽明忽灭的气提在胸口，支撑着身体的行动和表情的控制。想要不伤心，其实是多么容易的事儿啊，只需要寻一处山水乐处隐居休养，再得两三好友，时常盘横，既无勾心斗角，也无阴谋背叛，缠绵旧疾能够痊愈，受人好意也不需辜负，于身于心何乐而不为呢？只可惜那终究只能是个奢望，以背负身上的东西，无论怎样的沉重，怎样的痛苦，都必须要咬牙背负到底。
1: 飞流，你回廊州去好不好？
0: 飞流的眼睛顿时睁得大大的，猛地向前一扑，抱住了梅长苏的腰。
2: 不要。
1: 你不想令晨哥哥吗？
2: 不。
1: 我可以写封信给令晨哥哥，叫他以后不再逗你，这样行吗？
2: 不要。
1: 可是飞流，如果你留在我身边，你会看着我越变越坏，到时候就连飞流也会变得伤心起来。
2: 飞流这样。
0: 少年将脸紧紧地贴在梅长苏的膝上。
2: 不会伤心。
1: 这样就够了吗？只要能够留在我身边，靠着我的膝盖休息，你就可以很快乐吗？
2: 飞流快乐。
0: 梅长苏轻轻地拨动着飞流的头发，向后靠去，试着放松全身每一条肌肉纤维，一股倦意漫过了心头。
2: 睡觉。
1: 飞流困了，想睡觉了吗？
2: 不是。苏哥哥谁？飞流打坏人。
0: 梅长苏一怔之下，立即理解了飞流的意思，眉头不由一跳。
1: 有人进来雪炉了。
2: 嗯，在外面。大叔，飞流打。
0: 梅长苏这才松了口气，扶住飞流的胳膊站起来，对着窗外喊道：
1: 哼，蒙大哥，请进。
0: 他话音刚落，一道身影便一闪而进，明明是健硕的身形，行动却是快捷如鬼魅一般。
1: 那大叔是苏哥哥的客人，我们飞流不打，先去睡觉好不好？
0: 梅长苏哄着少年进到内室，蒙挚也跟在后面一起进来。等飞流听话地躺到了自己床上闭目睡觉之后，两个年长之人这才在屋子中间的圆桌旁落座了。
1: 我让你把他们两个弄走，走了吗？
0: 梅长苏为蒙挚斟上了一杯茶，他问道：
3: 你是在迎风楼上看见他们两个的吧？放心，我马上就找到这两口子，把你的意思转达了。但看魏征的样子，他不想走。
1: 那他想干什么？
3: 留在京城帮你啊，他说这是大家的事，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
1: 胡说，他能跟我一样吗？我孤身一人，可他有云姑娘啊。

0: 我带了飞流啊。
1: 就那个孩子？
2: 蒙挚朝床铺那边看了一眼。
1: 说起来真抱歉啊，那天我不知道这孩子是你的人，震惊于他的身法，一时好奇出了手，没跟你惹什么麻烦吧？
0: 没有，不过是出了出风头而已。
1: 你这次来怎么不事先通知我一下？现在一点准备都没有，怎么帮你啊？
0: 你要帮我吗？
2: 梅长苏的笑容里面带着一丝漠然。
0: 算了吧，你现在是禁军统领，恩泽深厚，何必为我所累？只要装着不认识我，就已经帮了我的大忙了。
1: 你说这话是真心的吗？你看我蒙直是何等人。
2: 梅长苏露出一个淡得几乎看不出的浅笑，将手掌按在了蒙挚的臂肘之处，微微地用力握了下。
0: 蒙大哥，你的心意我怎么会不明白？且不论我们这些人当初的袍泽之情，单凭你侠义的性格都不会袖手旁观，可我要做的事实在没有胜算，不想卷你进来。一个不小心，你蒙家数代忠良之名只怕会毁于一旦。
1: 忠义在心不在名，只要你不直接危害皇上，就永远都不会是我的敌人。
0: 皇上吗？皇上永远都是一把刀，要杀要剐都得靠他。看来你早就猜出我进京的目的了。
1: 是，我想我能猜得出来，可太子与誉王你折断一个还容易，两人一起除掉就难了。无论如何，陛下总得留一个呀。
0: 呵呵，那可不一定，皇上又不是只有这两个儿子。
2: 蒙挚大概以前从没有想过除了太子和誉王之外会有其他人继承皇位这个可能性，表情极是震惊。
1: 你想扶持靖王？
0: 有什么不可以吗？
1: 我知道你和靖王感情好，我也不低看他的能力。说实在的，他的那些不利条件也不算什么，不过就是母亲未敌，一向不受皇上重视罢了。这些以后多表现一下就可以改变的。但最关键的是，靖王天性不善权谋，也很厌恶权位纷争，可夺嫡是何等凶险的事啊！像这样的心情怎么敌得过心狠手辣实力雄厚的太子和誉王啊？
2: 梅长苏拨弄着茶中的盖碗。
0: 他天性不善权谋，这又有何妨？不是还有我吗？那些阴暗的沾满血腥的事我来做就好了。为了让恶贯满盈的人倒下，即使让我去朝无辜者的心上扎刀也没有关系。虽然我也会因此而难过，但当一个人的痛苦曾经超越过极限的时候，这种程度的难过就是可以忍受的了。
2: 这番话说的虽然阴狠，但却带着一种无法掩盖住的悲凉与凄楚。蒙挚呆呆地看着他的脸，突然间觉得心中一阵阵的难忍的疼痛。好半天之后，他才吐出一口气，低低地说道：
1: 那靖王他肯答应吗？
0: 为什么不能？他对太子和誉王的恨跟我是一样深的，何况还有一个皇位在那里等着呢。皇位的吸引力是巨大的，没有几个人能够抵抗得住，就连景琰也一样。
1: 这不可能，他天性厌恶纷争，难道你天生就喜欢吗？靖王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狠心？他难道就不知道心疼你吗？
0: 蒙大哥，你忘了，景琰并不知道是我，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是他心上的一道伤疤。

0: 那个威逼和利诱他踏上夺嫡之路的不过是个名叫苏哲的陌生人罢了，他有什么好心疼的？
1: 对，他不知道。可你今天不是已经跟他见过面了吗？你没告诉他，他也没能认出你。
0: 为什么要告诉他呢？
2: 梅长苏面色雪白，目光却十分冷静。
0: 无论曾经是怎样一个天真无邪的朋友，从地狱归来的人都会变成恶鬼，不仅他认不出来，连我自己都已经认不出我自己来了。
2: 蒙挚看着他，双手紧紧地交握，用力到指节开始发白，想以此来抵消胸中那股撕裂般的感觉。还记得17岁那年的他，分手时灿烂明亮的微笑，苹果般红润健康的脸。12岁岁月如水而过，恍然回首，竟已如前生。
1: 是啊，如果不是你联络我，我只怕也永远认不出你来。
2: 蒙挚抓起他的手腕，细瘦而苍白，可以想象他挣扎活过来的过程是怎样的艰难，怎样的痛苦呢？
0: 你答应我，永远不要告诉景言。
2: 梅长苏望着窗外，目光迷离而又苍茫。
0: 那个和他一起长大，活泼又可爱的伙伴，和他身边这个阴险毒辣，做起事来不择手段的谋士，永远都不是同一个人，这样不是更好吗？
1: 小叔，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十集。
1: 整个京城知道林叔归来的人，只有你，或者还有太奶奶吧。我不希望再出现第三个人，孟大哥，拜托你了。
2: 我你可以放心，可是太皇太后怎么会知道呢？她近年来已经有些糊涂了呀。
1: 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认了出来，明明已经面目全非了，可她看着我教我小术的时候目光那么温暖，我总觉得她不是叫错了名字，也许就是因为糊涂了吧，很多事情不记得反而轻松。我只是她的小术，我本来就该出现在他身边，所以他那么高兴，一点都不惊讶。
0: 蒙挚微微有些不安。
2: 太皇太后不会说出去吧？
1: 不会。再说他现在无论说什么，都已经没有人会去认真听了。
2: 哎，这倒也是。
0: 梅长苏端起茶碗，浅浅错了一声，默然片刻。他徐徐说道：
1: 蒙大哥，既然你今天来了，我刚好有个问题想问你。
2: 你尽管问。
1: 这些年我们私下联络也有多次，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肯告诉我齐王有个遗腹子？
2: 你说什么？
0: 蒙挚大吃一惊，差点忍不住跳了起来。
2: 齐王殿下有孩子？
1: 连你都不知道？
0: 梅长苏有些意外。
1: 景言瞒得还真严实。哦，不过这也难怪，如果有一丝风声走入到太子或誉王耳中，庭生就没命了。
2: 这个消息确实吗？齐王府男丁俱死，女眷全部伐没入野幽亭，略有点名分的人不到一年便被逼死殆尽，怎么可能会有一个遗孤劫后欲生啊？
1: 此中关节我也无法推测出来，不过王妃嫂嫂聪慧善断，秀童姐姐勇烈无双，都是不让须眉的女中英豪，而且当时情况混乱，被他们拼死保下了齐王一点血脉，隐藏在夜幽亭中，这也不是绝不可能的事。看景言关切庭生的样子，应该是已经确认了那个孩子的身份，不会错的。
2: 容貌呢？容貌长得像齐王吗？
1: 这孩子从小受折磨，面黄肌瘦，看不大出来，不过有时眉梢眼底还是会带出来一些齐王当年的影子来。
2: 晋王既然知道那是齐王遗孤，怎么不多照看着点，让那孩子受这些苦？
1: 他也没有办法，无缘无故的过多关照一个小宫奴，难免会引人怀疑，若是一不小心漏了庭生的身份，太子和誉王怎肯平白放过？
2: 可是总不能就让那孩子在夜幽亭那种地方待着吧？
0: 蒙挚激动地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大踏步地走来走去。飞流从床上坐了起来，冰冷的眼神警觉地盯着他。
1: 飞流睡觉哦。
0: 梅长苏转头哄了一句，然后又对蒙挚说道：
1: 蒙大哥，你先坐下来再说。你着急，难道景言和我不急吗？庭生是一定要救的，但必须是用万无一失的法子，毫发无伤地救出来才行。
2: 你已经有法子了吗？
1: 粗粗地想了一个，但细节我还要再推敲一二，这事情急不得，欲速则不达。蒙大哥现在已经是大梁首屈一指的高手，又身负禁卫重责，我远在郎州都常听人赞叹你沉稳持重，心坚如铁，怎么今天如此沉不住气？
2: 哎，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换了别的场合让我泰山崩于面前而色不变，那根本不是难事，可现在跟你说着话，就好像又回到年轻时候那般鲁莽冒进。你还记得葫芦谷之战吗？

0: 不是齐王殿下三道亲笔金令累住了我的马缰，只怕早就落入了敌方陷阱。葫芦谷若是失手，令尊大人一定会把我的头揪下来使劲踢的。
1: 父亲当时的确是信不过你，不过后来他也曾说过，若论识人之明，他比不上齐王。齐王能够通过一场演武，就在万千将士当中独独挑出一个并不是优胜者的你来，这份眼力他就做不到。
0: 可若论起用兵的力辣精妙，谁又能比得过令尊呢？当年赤焰军所到之处，什么样的铁军不战栗三分？
2: 谈起了旧事，蒙挚只觉得多年沉寂的豪气上涌，只是恨面前无酒，唯有抄起了茶碗灌上一大口。他感慨地说道：
0: 可恨我没多久就被强行调离了赤焰军，若是能多在齐王和令尊麾下磨砺几年，只怕现在的记忆还不止于此。
1: 有失必有得吧，若你没有调离赤焰军，且不说十二年前那场浩劫你躲不躲得过，单凭你赤焰旧部这个身份，禁军统领的位置都不可能会是你的。
2: 被他这么一提，蒙挚立即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不由牙根紧咬，狠狠地说道：
0: 那也不尽然，现在朝中不就有一个赤焰旧部荣宠至极，全身都照着朝廷柱石的光环吗？
2: 梅长苏放在桌子上的手一颤，随即又稳住了，指尖用力地按在红漆桌面上。
0: 这些年对他虚与委蛇，维持着表面的交好，真让人难受死了。还有你，为什么要住进这里来？
1: 为了安全。
0: 什么？这里还安全？
1: 至少可以免除掉很多的麻烦，利用那三个年轻人进京，可以很快就接触到朝廷中枢的要人们，这总比接受太子或誉王的召唤，成为幕僚，副手副脚的来到京里要好得多。
2: 蒙挚想了想，赞同的点了点头。
1: 好了，时辰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了，旧庭生的计划一旦筹划成熟，会请你相助完成的。魏征那边也要麻烦你盯着他们出城，而且绝不许再回来。
2: 蒙挚应诺地站起身来，刚向外迈出步子，又不舍得停住，转回头凝望着梅长苏，眼中无限疼惜，心里却又明白自己能做的事情实在是有限，胸中一阵阵的难过压抑不住，想也不想地伸出手臂重重地抱了他一下。床帐微动，飞流闪电般的射出，立掌为刃，直向蒙挚咽喉处切去。被他退步避开之后，立即扭身翻起，连珠般的又攻出了狠辣的几招。
3: 飞流，
1: 大叔是向我道别，不是在欺负我。飞流不生气哦。
3: 不许。
1: 好好好，以后不这样了。对不起了蒙大哥，我家飞流一向都是这样的。
0: 没关系，这孩子如此维护你，我还很高兴呢，你要好好保护他哟。
2: 飞流不理他，仍是牢牢地守在一旁，一步也不动。
0: 那我先走了。
2: 蒙挚又深深地望了梅长苏一眼，他低声说道：
0: 小叔，你要保重身体，千万不许出事，知道吗？
2: 梅长苏眼眶一热，忙忍了下去，无言地点点头。飞流瞪着蒙挚，虽然还是没什么表情，但从眼睛里能明显看出他很不耐烦。等到蒙挚飘然越过窗台消失之后，他立即去把窗户紧紧地关住了。
1: 怎么，我们飞流不喜欢大叔？
3: 不喜欢。
1: 为什么？
3: 飞流打不过。
1: 没关系，我们飞流还小呢，等你长到大叔这个年纪时，就一定能打得过了。
2: 飞流面容未变，但眸中立即流露出了欢喜之色。梅长苏忍着笑，一面示意他去睡，一面走到自己的床前。

0: 前，只是躺了半夜，闹钟还是不停地谋划，未得安眠。接下来几天的笔试，梅长苏一次也再没去看过，托病在雪庐休养。好在上次太子和誉王来探视过之后，都觉得他是一个难以用恩威降服的人。在没有想到新的拉拢方法之前，倒是全都没有前来纠缠和侵扰，还日日看书调琴，全心的疗养，气色呢确实好了许多。萧景睿和严玉金因为报了名，天天都有架要打，自然是没有办法来陪伴苏兄了。反而是谢璧很闲的样子，每天都会抽出一段时间来过来闲谈，山南海北所有的话题都聊过了，就是只字不提欲望。不过每每黄昏之后，雪庐便会热闹起来，严玉金一个人就抵得上十个锅灶，将这一天的赛事说书般的来讲给梅长苏听。尤其是在描述他和萧景睿出场比斗之时，那更是辞藻华美，口沫横飞，仿佛说的全是惊天地泣鬼神，足以改变武林大事的巅峰之战一般，比到现场去看还精彩呢。
1: 你听着不脸红吗？
0: 谢璧常常在一旁碰碰大哥的胳膊。
1: 玉金说的这是你吗？我怎么听怎么像是二郎神下凡，就差在旁边拴条哮天犬了。
0: 萧景睿一般都会苦笑一下，但又绝对不去阻拦严玉金扫他的兴，倒是坐在一旁冷冷地看着天空的飞流，时不时会冒出一句话来：
2: 不可能。
0: 严玉金想了很久才理解到飞流的意思，那之后他再描述具体招式的时候，就再也不敢信口开河胡乱的夸张了。不过呢，尽管他有一些吹嘘之嫌，但以实力而言，他与萧景睿无疑都是一流的。前几轮的比赛波澜不惊，最近两天虽偶有惊险，仍然是最终以胜利告终。皇帝呢，每天都会准时的出现在迎凤楼上以示重视，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最多是看上一两场就会离去了，但是大家仍然觉得十分荣耀。来参与竞争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并不真是仅仅只是冲着迎娶霓凰郡主而去的，毕竟只有一个名额，难度实在是太大。更多的人是把这次大会当成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希望能争得一些战绩名声，提高江湖地位，或获得高位者的青睐，得以晋升仕途。就这样，这场招亲大会还算是按部就班，热热闹闹地向前进行着，如同预期一样，吸引着天下人的眼球。每天都会有人黯然出局，也会有新秀一战成名，只不过与他所代表的那个集财富、名声和权势于一体的结果相比，这个整个的过程还算是精彩，但确实尚不够意外。不过意外虽然姗姗来迟，但它终究是会发生的。比武大会开始后的第七天黄昏，当梅长苏看到奔进雪庐的严玉金和萧景睿那凝重的表情之时，就意识到了一定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3: 苏兄，苏兄！
0: 一进门就大叫大嚷的人，那当然是严玉金。因为奔跑的缘故，他的面颊两侧都有些发红，额上微有热汗，冲进来一把拖过一张竹椅坐下，气喘吁吁地说道：
3: 不好了，出大事了。
4: 怎么了？你和景睿输了吗？
3: 我们输不输的有什么大紧，可今天尚志输了。
4: 秦尚志，他虽然也算是年轻一代的高手，但还不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输了也没什么稀奇吧。
0: 萧景睿这个时候也在旁边坐下，神色严肃地说道：
5: 他输是不稀奇，可他是一招落败的呀。
4: 哈？怎么可能？就算他的对手是蒙大统领，也很难只要一招就击败他吧。
3: 所以才说出大事了呀。
4: 难道击败他的不是大良人？
3: 如果是大良人，我们也不至于这么着急了。

0: 是个北燕人，名字挺怪的，叫百里奇。前几轮装模作样打得辛苦，眼见明天就是决战了，今天却突然发威，看起来他不仅是要赢，而且还要顺便震一震剩下的这几个对手。
1: 北燕除了那个拓跋浩，竟还有这等人物。
2: 此人是练硬功的，形象粗蛮，一身肌肉似铁。尚小智看他是个蛮人，未免有些拿大，结果一招攻过去，对方闪也不闪就硬受了，再趁着他收拾不及，一掌就摘了他的肩，令他手臂动弹不得，只得认输。虽说他一招落败有些冤枉，可那个百里奇实力超绝并不假，那一身横练功夫，若遇到蒙大统领这样功底扎实内力深厚之人，也许还讨不了什么便宜。可是
3: 话说到这里，他似有些不忍名言般的停顿了下来，但梅长苏已经很清楚他的意思了。霓凰郡主虽然是琅琊高手榜上唯一一个女高手，武功已真超一流，但毕竟是女子之身，以技为主，以攻为辅，对付这种硬攻是最为吃亏的，万一一不小心失手，那可真的要出大事了。
4: 先别慌，
3: 原本就在雪炉里的谢璧插言道，
4: 按赛制来说也未必就是绝路，就算那个百里奇闯进前十，文氏的决定权还是在皇上手里的，到时排他一个最末不就行了。
1: 可是这样一来，霓凰郡主的意愿就得不到保证了。本来他看不顺眼，只要全力将那人击败就行，如果十个人中间没有一个他喜欢的，不嫁也可以，但如今出现这样一个很难胜出又绝对不愿意下嫁的高手，纵然他排在最末也是一个威胁。郡主为了避免最终和他一战可能落败的结局，就不得不在前九名中先挑出一个成为夫婿才行，只怕对于像他这样心高气傲之人，被迫面对如此结局实在是一个屈辱啊。
2: 明日决赛会最终确认入围的十个人选，苏兄也来看看好不好？
3: 萧景睿靠近梅长苏身边，他低声说道，
2: 你在武学上的见识远胜过我们，也许可以评判那个百里奇究竟有多危险，该如何去对付他。
1: 你和玉锦要跟这个人比试吗？
2: 不是的，我和玉锦都不和他一组，明日无论胜负都会与他照面，只不过若是他明天胜出就铁定入围了，希望苏兄能够多观察他一下，给霓凰郡主一些有益的建议才好。
0: 是啊是啊，景睿本来不见得比我武功好，可这一路受过苏兄的指点后居然跑到我前面去了。
1: 呵呵，郡主已经跻身超一流高手之列，我能建议的毕竟有限，他跟景睿不同，景睿武功没人家好，上升空间原本就要大一些。
2: 苏兄，你说的再委婉一点好不好？这样真打击人。
1: 不过只经过明天一场，就让郡主直接面对一个陌生高手，委实过于危险。
3: 梅长苏两道青眉微微一蹙，他说道，
1: 还需再想个办法，多在中间加一道屏障才是。

0: 上回书说到八马将新闻里看见西魏兵来了，是新仇旧恨齐上心头啊。对面可是匪首秦琼啊。秦琼点了点头。新闻里，我正是西魏扫隋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你要知道隋朝多行不义，危在旦夕。新闻里，俗话说知时达物者为俊杰，希望你能够县官归降，将来仍然能够高官得坐骏马任骑。你要是帮着我们灭了隋朝，名垂青史啊。如果你不听我良言相劝，新闻里，今天我这条大枪要你的残喘性命。嘿，秦琼啊，你先别张狂，我问你，上将军这套盔盔甲胄怎么全都归你了？西门里，你还不明白吗？这就是上师徒不达时务，已然死于非命了。虎牢关是最难打的呀，怎么样啊？而今不也是归我西魏所有吗？你少说废话，我就问你一句，你献官不献？你到底归降还是不归降？秦琼卫，我要替上将军报仇雪恨，来来来，你我撒马一战。秦琼催马往前，休走看枪，啪，这枪就奔着新闻里来了。新闻里立刻拿枪往出磕，啪，枪磕枪一声响。二爷秦琼借这机会一裹这离手凳拨转马头，旁边两位英雄侯俊吉上怀中啪一翻这跟头，嘿，这下就把傻英雄罗时信亮出来了。罗时信举着大铁棍高声喊嚷：八匹马呀，让你尝尝这马后炮！啪，噌，人起来唰往下一跳，这条大铁棍是带着风声往下就砸呀。八马将新闻里过去吃过一回亏了，这回他留着神呐，一看这傻小子又来了，拨转马头他就跑。这下罗时信这棍就砸空了，砸空了他不怕，把这铁棍往地上一煮，肉再一煮，肉，这傻小子罗时信他在地下跑，比这马一点也不慢呐。追上新闻里了，唰，嘿，八匹马你接棍，这第二棍又砸下来了。这一棍正砸在八马将新闻里这匹马的后胯上，马一声惨叫就卧在地上了，扑通一声，嘡啷啷啷，就把新闻里由打马上摔下来了。八匹马呀，今天你还跑得了吗？说着话第三棍就落下来了。新闻里没有办法，只好拿枪接，不接自己就死了。横枪往上一接，啪，那傻英雄罗时信多大的劲儿啊，砸得新闻里两膀疼痛难忍。哎呦我呀，
1: 你又练成杠子了。
0: 傻英雄终究是缺心眼啊，你跟他聊天干什么？你跟着再给他一棍呢？他举着棍，他瞧新闻里他好玩、
1: 傻子，傻小子，你又举成杠子了。
0: 谁傻呀？就这一会儿的功夫，红泥关的押阵官传下命令，抢，唰，新闻里的亲兵往上一跑，抢这八马将新闻里。傻小子这棍再下来就晚了，他一看兵都拥上来了，
1: 哎，人多怎么着，你们人多起哄啊，哎，八匹马我下回再砸你。
0: 还有下回吗？ 西魏营一看傻小子打了胜仗了，徐茂公立刻传下命令来呀，雷动德胜鼓，不噜哈哇，杀英雄真棒啊，棍砸新闻里呀、啊！红泥关的兵将把新闻里抢回去，赶紧鸣金收兵，就把城门关上了。新闻里疼坏了，差点疼死过去呀、啊！回到城中，兵丁们用一乘小轿就把他抬到了总兵府。新闻里的夫人东方氏跟妹妹新月娥迎出来了。这个新闻里呀、啊，他的父亲咱们前边也说过，南陈的战将新德龙随兵灭南陈的时候他归降了，后来了就保了开皇天子杨坚了。杨坚传下命令让他到红泥关做总兵。这个新闻里的父亲辛德龙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新闻里从小就懒得读书，喜欢练武，力气也特别大，他的妹妹辛月娥呢又聪明又好学，长大之后文武双全，胸怀韬略，刀法十分惊奇，而且还会使不少暗器。开皇天子在位24年，前20年呢称为开皇，后4年呢就改为仁寿了。仁寿2年，辛德龙身染重病，病入膏肓，在临离开人世之前往朝中打了一道折本，请皇上恩准辛文礼承继自己的总兵之位。可是辛德龙呢又担心自己的儿子辛文礼有武无文，所以恳求开皇天子恩准自己的女儿辛月娥辅佐儿子辛德礼管理红泥关的军事。开皇天子杨坚看完了之后就准了这道折本了。辛德庆死了，辛月娥小姐就帮着他哥哥料理红泥关的军政大事，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辛月娥这个人呐、啊，不但文武双全，足智多谋，而且呢长得还很漂亮。辛文礼总想借着妹妹高攀，就这样耗着耗着，辛月娥已然30出头了都没嫁出去。辛月娥呀，大姑娘有什么办法呢？父亲死了就得听哥哥嫂子的。辛小姐听说哥哥打了败仗，赶紧跟着嫂子出外迎接。这姑嫂两个人一看，辛文礼举着两只胳膊，头上的热汗唰唰唰的往下流啊，没错啊，准是两个膀子砸叉了。东方氏过来了，老爷这是怎么了？哥哥您这又是怎么了？哎呀，万没想到我又被那傻子用铁棍把我给砸了，这是2次上当啊。啊，东方氏双眉紧皱。月娥就跟着东方氏搀着新闻里往前走。哥哥您怎么既吃不既打呀？快到后房坐下。到了屋中让新闻里坐下了。哥哥不要紧，我懂得正骨之道，我把您这两只胳膊卸下来再给您慢慢揉上。
1: 哎呦，妹妹你可慢着呀，啊，
0: 你赶紧命人上鼓楼吧，把那位老正骨大夫给我请来吧，我这一次疼得厉害，比上回还重，妹妹你要把我膀子给卸坏了可就麻烦了。嘿呀，哥哥身为武将哪儿也不伤筋动骨的，没什么。这位小姐是硬逞能啊，过来就给他哥哥新闻里卸了一只膀子。哎呦，疼死我了。你忍着点吧，骨头都出了槽了，能不疼吗？啊，我给你卸这只膀子。等新月娥卸这只膀子的时候，新闻里差点疼死过去。月娥慢慢给他哥哥揉膀子服生药，等哥哥苏醒过来让他吃了止疼的药。新闻里疼的呀在床上直打滚儿。

好容易熬过这一宿，第二天他起来之后就跟新月娥说："妹妹呀，我这一伤啊，红泥关我可管不了了啊！你带着兵将好好给我防范。哥哥，我什么时候不管了？你呀，就踏踏实实养伤。红泥关的事情由小妹一个人执掌，你尽管放心吧。"我不放心呐，大军压境，你一个女子守关怎么盯得住啊？啊，你呀，赶紧写到公事，派人送到东岭关。朝廷啊，派颍阳王镇守东岭关，咱们请示请示老王爷，是他派救兵呢，还是咱们撤到东岭关跟王爷兵合一处呢？听王爷的，让咱们撤，咱们就撤。哥哥。这也是你当总兵说的话吗？你放心，我要估摸着支持不住了，我当然得请示老王爷啊。那还不行吗？你就放心吧。行了行了，你千万精心，别把红泥关失守。等过了五天，新闻里的胳膊仍然疼得厉害，新月娥也觉得事情不妙了。赶紧派人就把鼓楼前边这位老正骨大夫请来了。老大夫问了问伤情跟治疗的经过，又用手摸了摸新闻里的两只伤胳膊，心里就一哆嗦呀。新闻里疼的呀。老先生啊，您看看我这胳膊。将军呐，我不怕您过意，也不怕这位小姐不爱听，您这两只膀子呀，这骨头啊，根本就没入槽。要是当初我来卸您的膀子还好办点，现在几天过去了，骨头都生了芽了，您这膀子治不了了，就算残疾了。哎呀，新闻里直跺脚啊，妹妹，你可把我给害苦了。东方氏眼泪下来了，小姑子新月娥逞能，自己又能说什么呢？姑嫂两个人把这位老大夫送走了，转回身来，刚一进门，新闻里就跟新月娥说："我说月娥爷，这红泥关的事儿啊，你看着办吧，我也管不了了，我胳膊都不能动了，残疾了，我这辈子怎么办呢？哥哥。"这事儿是怪我不对，可是这次你伤的可比上回重得多呀，就是这位老大夫来治，哼，恐怕也弄不好。他现在不够埋怨我吗？就是他给你治，您这膀子呀，要说残也得残。您放心，我一定给您报仇雪恨，您就瞧小妹我的吧。得了，你是我妹妹啊，我还得嘱咐你呀，这西魏营有个程咬金啊，他这三斧子可绝，你可要留神呐！啊，要不是上师徒告诉我哥哥呀，我就早死在程咬金这斧子底下了。谢谢哥哥嘱咐，我记住了。幸亏这几天西魏营的人马没有前来叫阵。红泥关把免战牌高悬，新月娥可没闲着呀。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计策传下命令，布置好了暗藏的机关，等把事情全都安排好了之后，他命人撤去免战牌，准备迎敌了。红泥关免战牌一撤，西魏营得报了。秦琼秦叔宝一想，

0: 什么红泥关把缅战排撤去？难道说他们还有什么出色的战将吗？来呀，擂鼓巨将。元帅帐擂鼓巨将众战将披挂整齐，来到帅帐参见元帅，然后各自归位。秦琼就跟大家说，众位将军，现在红泥关撤去缅战牌，不知道何人主持红泥关的救援部。傻小的罗世信就在秦琼帅案旁边站着呢。
1: 哎，二哥呀，那边要打仗没关系，八匹马好了，哎，让我再砸他，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0: 王君可这人心眼挺多呀，王君可就拉住了罗世信。傻兄弟，伤筋动骨一百天，八马将新闻里三天五日不会好的，你呀要听二哥的啊，没有二哥的话你可不能出战。王俊可还真疼傻英雄罗世信。二哥呀，咱们这儿没有傻兄弟什么事儿，还是让人把他送回瓦岗山吧。
1: 哎，我不走，红殿可你干嘛让我走？我想二哥跟二哥待几天，哎，妈身旁，哎，有嫂子捶腿呢，那我过几天再回去。万一他们喊又出了九匹马十匹马的，不是还得让我去砸他，省着你们再请我了。你们这帮红殿壳蓝殿壳不管用。
0: 徐茂公一想也好，就让傻兄弟跟着，咱们大家伙得留神对方的计策。好吧，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点起了三千大兵，三声炮响，战鼓齐鸣，大敌人马冲出大营，就在营外把阵势裂开了。为什么？因为对面兵将已然到了，西月娥指挥人马已然杀奔西魏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西魏兵将一看，红泥关的人马是步兵在前，马队在后，不知道主将是谁。大家伙看着看着看清楚了，嗯，好像是一个女将压住全军大队。这时候勋月娥一看西魏大营把队伍裂开了，就跟压阵官说，压阵官，你替我压住阵脚，带我撒马一战，咱们大家要照我的计策而行。军中战鼓就响了，新月娥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到了疆场。对面西魏的兵将看清楚了，果然是一员女将。这员女将长得中等身材，跳下马来身高在七尺开外，女将当中也不算矮了，细腰扎背，双肩暴隆，体态妖娆，头上戴着一顶丹凤展翅盔，一只凤凰独立，双翅展开，颤颤巍巍，周围绒球相配，顶门是一朵大红绒球，撒着黑点儿，勒着一对亮银魔额，二指宽搂海带，上面密排银钉，身配一件日落红云甲，判甲丝绦，前后护心镜，石门带纱腰，鱼特尾三叠倒挂，吞天兽口环银环横搭在铁挂梁后，五色的征裙，大红中衣，足蹬五彩花靴，牢踏在紫金凳内。这个小姐长得十分俊俏，白中透红，红中透粉，粉中透嫩，一双柳眉倒立，微露怒气，两只杏眼暗含深情，鼻如悬胆，口似红鹰，牙排碎玉，耳坠金环，身背后勒着皮革囊，里边密排着24口柳叶飞刀，刀长八尺，半长五寸，在半的柄端挂着红绸条，搭在双肩之上，手持一口绣绒大刀。女将透着这么秀气，这么灵气，胯下枣红战马，鞍鞯嚼环鲜明。瓦岗山众战将不由得往这员女将身背后看，20名女兵，一个个手持钢刀，

0: 彩头包巾，顶门上搓打蝴蝶结，锦衣锦裤五彩花靴，浑身收拾的锦陈利落，当中间一杆大旗。这面大旗粉绫缎色，周围是白火焰，白月光，黑字心。新月娥就把绣绒大刀交给左手了，右手呢往北边一指，那意思呢是叫阵，你们谁跟我撒马一战，女将嘛就不能在两军疆场大声喊嚷了。二爷秦琼秦守宝就跟旁边众战将说，众位兄弟，你们看，咱们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还没遇见过一位女将呢，没想到红泥关出了女将啊。二爷这话刚说完，金石孟奔傻英雄罗石信嚷上了，
1: 哎，二哥呀，那样一大姑娘，我拿棍子砸她去，揉揉揉，
0: 拄着棍子她就跑了。
1: 兄弟你别去，哎，二哥你甭管了，我把她砸了。
0: 金石孟奔傻英雄罗石信冲到疆场了，新月娥看见了，这个小子个儿不算太高，长得很宽，黑黑的愣愣的，一身轻，手中是一条冰铁棍，没错了，把我哥哥砸的双膀岔了的就是他。哼，他还真来了，小子，我正想找你给我哥哥报仇呢。罗世信这时候就到了新月娥这匹马的前边了。
1: 嘿，我说小鸟，你还是母的，你是谁，你在这儿打仗，你怎么来了八匹马呢？
0: 哼，你要问呐，我是红泥关总兵八马将新闻里的亲妹妹，小姐我叫新月娥。
1: 哎呀，八匹马妹妹，你几匹马呀，小鸟小鸟嘞，
0: 休得在马前胡言乱语，你是什么人？
1: 哎，问我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小鸟，我就是你傻爷爷金石孟奔罗石信。
0: 好啊，你小子就是罗石信，你两回拿棍砸了我的哥哥。
1: 嘿，没错没错，我还想砸第三下，这第三下归你了。
0: 好，你今天还要砸本小姐吗？
1: 那还用说吗？
0: 小姐，我可不禁砸呀，我惹不起你，我不会跑吗？啊，我告诉你傻小子，我可跑了。新月娥马一拨头，哎呀，催马就跑。
1: 哎，小子，哎，小子，你跑不了小鸟哎。
0: 他拄着大铁棍揉揉揉往下就追呀，他这三条腿比马的四条腿慢不了多少啊。二爷秦琼一看，哎呀，心说坏了，兄弟们你们快瞧，傻兄弟腰长的，一招还没打呢，这个女子拨马就跑，这里头有毛病，后进急上怀中，再在你们哥俩赶紧把罗世信给我追回来，敌人有诈，万一傻兄弟上了当，可就麻烦了。这哥俩是撒腿就跑啊。
2: 罗世信你回来，罗世信你回来。
0: 嘿嘿，新月娥在马上呵呵一阵冷笑，心说傻小子，你砸我哥哥行了，我这里布下了巧妙的机关，我要你的命，到底傻英雄罗世信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新闻里被金石孟奔傻英雄罗石信把膀子砸岔了，这仗就没法打了。新闻里的妹妹新月娥就布置好了巧妙的机关，然后带领大兵冲出红泥关，到了西魏大营外头把阵势裂开了。新月娥是乐舞扬威叫战，傻英雄罗石信蹭蹭蹭举着大铁棍就过去了。新月娥一看，没错了，就是他，你是不是罗石信？
1: 哎，不错，哎，小鸟哎，这个女娃娃，我就是你爷爷罗石信。

0: 好啊，我可打不过你。新月娥拨转马头，撒马就跑。这个傻小子罗世信不知道是计，他拄着大铁棍，肉肉肉往前就追呀。镇中的二爷秦琼、秦叔宝一看坏了，侯俊杰、尚怀忠马上把傻兄弟追回来。好嘞，两位陆地飞腾的英雄一塌腰，唰唰唰撒腿就跑。傻兄弟，你回来，二哥不让你追呢。傻小子听见了，可是他装听不见呢。
1: 哎，你们说什么我听不见。
0: 嗖嗖嗖嗖，还是紧追新月娥呀。追来追去，就追到了红泥关的西北犄角。这个新月娥呢，岔道他往南去了，而且这马跑得越来越快。就在前边横着一个两丈多宽的土台，新月娥提缰打马，唰，马往前一跃，就过了土台了。接着他还往前跑。傻小的罗世信可不知道这是新月娥事先派兵将布置好了的呀。他到了土台这儿，一拄这棍儿，唰，迈步往上一揉，可了不得了。就听见轰隆隆一声巨响，唰，傻英雄金石梦奔罗世信就掉到陷坑之内了。这坑底密密麻麻栽埋着尖刀竹桩，这尖儿都朝上啊，而且下边是生石灰面杠底儿。罗世信多大的块头啊，落在炫马坑之内，就被这些尖刀竹桩把他的腹背全都扎穿了。叫了一声之后，傻英雄罗世信死了，就死在新月娥之手。这时候侯俊吉、尚怀忠追到这儿了，哎呀，傻兄弟，哥俩泪如雨下，怎么办呢？再救出来，傻兄弟也死了。这时候藏在附近的红泥关的伏兵一看傻子中计了，来呀，雷动德胜鼓，不如德胜鼓一勒，这侯俊吉、尚怀忠不敢怠慢，赶紧就翻回来了。红泥关北门外守关的兵将听见西南方向雷动德胜鼓了，知道计策已然成功了，兵丁齐声喊嚷，得胜啦，收兵回关呐，好啊。同时呢，也勒起德胜鼓，红泥关的兵将就跟风卷残云一般撤进关中，咣当一声，城门关了，吊桥扯起来。这时候新月娥也绕道从红泥关的西门进了关了。西魏营二爷秦琼跟众位英雄好汉见此情景都十分纳闷，程咬金一瞧，哎，二哥，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四弟呀，你问我，我问谁去？就在这时候，侯俊吉、尚怀忠回来了。二哥呀，了不得了，傻兄弟坠坑而亡啊！啊！二爷秦琼愣了，哎呦一声，扑通，又打马上就栽下来了。秦琼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跟傻兄弟罗世信什么感情啊，现在竟被新月娥的兵将给害死了。大刀王军可喊了一声，我的傻兄弟啊，一下也昏过去了，扑通一声栽下马来。众位英雄好汉赶紧下马把他们二位扶起来，是撅砸垂叫，半天的时间这哥俩才慢慢的苏醒过来，哥俩是放声痛哭啊。秦琼传下命令，来呀，收兵回营。

二哥上怀中，二哥，你们两个人赶紧带着兵将把我傻兄弟的尸体抢回来吧，马上把他装殓起来。哥俩赶紧带着兵走了。等秦琼、秦叔宝兵将收兵回营了，一会儿的功夫，侯俊吉、单怀忠把傻小子罗时信的尸首抢回来，就装殓入棺了。秦琼命人预备灵车，好把傻兄弟送往瓦岗山安葬。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都是义士啊，一个个咬牙切齿，愤恨难当。到底是谁杀死了傻兄弟罗时信？这员女将是八马将新闻里的什么人呢？是新闻里的妹妹呢，还是他的夫人呢？大家伙是又恨，想起傻兄弟来，心里又难受。傻兄弟这一死啊，二爷秦琼可真动了心了。一宿他都没合眼，迷迷糊糊总想起当年由打北平府回转山东，半路上到了任丘，看见傻小的罗世信力分双牛把他带回家中。娘是那么喜欢傻兄弟呀，他伺候高堂老母，端菜端饭，捶腰捶腿。他这一死，娘可怎么办呢？老娘疼他如同亲生之子啊。傻兄弟，傻兄弟，你怎么会死在红泥关呢？都怪我呀。第二天清晨起来，众位弟兄全都来看秦琼。秦琼脸上变了模样了。徐茂公很着急，二哥呀，您想罗时信，可也不要过于伤心呐，您看。肯定您一宿没合眼啊，您的五官都塌下去了，照这样就会忧郁成疾的。您要真把身体急坏了，这不是麻烦吗？王君可含着眼泪，二哥呀，罗时信是在我们家长大的，我跟他心连心，不过怎么再难过也不能把身体熬坏了，得想办法为傻兄弟罗时信报仇雪恨，这才是真的呀。众位兄弟，我实在是太难受了，这红泥关应该怎么攻打？徐三弟呀，你一个人就看着办吧，你先代理几天的元帅啊，我实在是太难受了。好吧，二哥呀，这事先交给我，您呢静心的养病，您可千万不要太过于悲伤了。二爷秦琼、秦叔宝提起笔来给母亲写了一封信，禀明了罗时信阵亡的经过，然后命人随着灵车带去。营里的军医官呢就为秦琼号脉开药。咱们单说罗时信的灵车送到了瓦岗山，秦母宁氏老太太看见傻儿子的灵柩，再一看儿子秦琼这封信，差点急死过去呀。我的傻儿啊。大爷秦安，秦琼的妻子贾氏也是万分的悲痛，全家人痛哭了一天呐。众人相劝，慢慢的老夫人跟贾氏、秦安才止住了悲声。老太太坐在屋中掉着眼泪想啊，自从李密当了皇上，我怎么就不想在瓦岗山住着呢？也确实是，老太太看不惯李密，总想回归山东老家。老太太一想，现在历城县已然归济南王唐弼所管了，所以老人家决心已定了，把傻儿子罗时信安葬之后，老太太就把大儿子秦安还有贾氏叫到自己的面前。

0: 亲安呐、啊，姑娘啊，我想咱们收拾收拾，带着我的小孙孙怀玉回老家吧。我在瓦岗山住着，总想傻儿子罗世信，这瓦岗山我是不能待了。亲安呐、啊，你给叔宝写封信，就告诉他一声，说咱们回归山东老家历城县了。哎，我现在就写。程咬金的母亲莫氏老夫人跟秦琼的母亲姐儿俩最好，听说宁氏老夫人要回老家，这莫氏老太太来了。老姐姐呀，你要回山东，我也回归山东东阿县。妹子，我家房多，院子宽，你呀就跟我回山东历城县住一块儿吧。那也好，我呀就跟你一块儿走了。程母呢，就让程咬金之妻裴翠云也给程咬金写了一封信，就说跟着秦母搬回历城县了，两家人全都准备好了。莫氏老夫人带着裴翠云，宁氏老夫人带着秦安贾氏孙子秦怀玉，还有托寄的孙子上山，也就是上师徒的儿子，有家人跟着离开瓦岗山，回归山东历城县老家了。咱们书回头再说红泥关前西魏大营。这天夜静更深，徐茂公刚要睡着，突然间外边有人叫：军师，军师，您睡着了吗？徐茂公赶紧穿好了衣服走出寝帐一看，原来是军中值日的旗牌官。有事吗？军师，你看，这是一封箭书，是兵丁捡到的，箭上捆着一封书信。哦，徐茂公接过来，然后回到寝帐，在灯光之下打开仔细观瞧。好啊，徐茂公把这封书信看完了，手捋胡须，微微一笑，看起来破此雄关，我徐茂公有妙计了。徐茂公相当聪明，看了箭书，明白红泥关里边的事情，马上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到了第二天，徐茂公刚起来，来呀，把四爷程咬金给我叫来。一会儿的功夫，程咬金来了。哎，三哥，找我有事儿，你坐下。四弟呀、啊，你看这红泥关应该怎么破呀？
1: 嘿嘿，三哥爷，您问我，您瞧得起我。
0: 这新闻里这小子受了伤了、啊，红泥关里能有什么战将啊？
1: 嘿，
0: 出关打仗这个小姐，哼，我看呐。也就会安排一些机关，没什么本事。明天呢，您指挥人马杀到关外，待我胯下马掌住这口大斧，两军阵前把这小妞给您捉回来。四弟呀、啊，你这话我爱听，要打算捉拿这员女将，非你不可呀。你的本事他摸不着啊。
1: 嘿嘿，三哥，我这斧子要是不灵呢？
0: 四弟呀、啊。我问问你，上回你被上师徒捉进红泥关，你是怎么样冤的上师徒啊？
1: 嘿，上师徒是大孝子，我就说我回山东伺候我妈去，连皇上我都不当了，将心比心呢、啊、这上师徒他就把我给放了。
0: 好啊，既然如此，这回你不能照方抓药吗？
1: 哎呦，三哥也照方抓药，别够了，让这女将把我捉进红泥关，让我冤她，
0: 我冤她，我冤她还不如冤我奶奶呢。她能信我的吗？她要把我逮住，就冲我这蓝的脑袋，还不一刀把我宰了我？
1: 不对，不对，四弟呀、啊。你曾经当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又当过十八国的都盟主。你这脑袋可值钱呢、啊、如果这女将要把你捉住，一定把你装进木龙囚车，借往扬州，交给昏君杨广情

四弟，只要你被这女将捉进关去，容个功夫，我一定把你救了，借机会还能拿下红泥关。徐三儿，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怎么老盯着我程咬金了？你打算把我怎么办？你实话实说。四弟啊，这儿有一封书信，你不认识，我念给你听。徐茂公就把这封荐书念给程咬金听了。四弟啊，这就是红泥关的底细。那么这封荐书里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那一天出关胯下马掌中刀，把傻兄弟罗时信带进陷坑之内的女将是八马将新闻里的亲妹妹，叫新月娥。这个女将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比她的哥哥胜强百倍。但是新月娥跟她哥哥面和心不和呀，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新月娥的婚姻大事。因为新月娥文武双全，而且长得漂亮，他的哥哥八马将新闻里总想用他来巴结大官，使自己禄位高升。就这样耗来耗去，新月娥都30出头了，也没嫁出去。新月娥呢，又打心里恨透了他哥哥。所以说，这封书信写的就是红泥关里边的情形。四弟呀，这封信我已然给你念了啊，明天派你两军疆场跟他动手，若能取胜，哎，红泥关咱们就算拿下来了。即便你背负遭擒，到关里之后，哎，四弟呀，你就把红泥关里边大大的给我糊弄一通，让他们兄妹自相矛盾，这关是不攻自破了。四弟，我的话你听明白没有？哎呦，三哥爷，我听明白了，这件事儿非四弟我不可。可要叶姐，到时候你可接应我，你可别阴我。你瞧，哥们弟兄，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放心，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趁势夺下红泥关。好嘞。这哥俩定下计策了。俗话说得好，不怕千军和万马，就怕二人巧商量啊。等了一会儿，就听见外边哒哒哒，杀呀，西魏兵将你们出营一战呀。红泥关的兵将在西魏大营外头裂开阵势，呐喊声音叫战。西魏营营门小校来到徐茂公面前，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军师。营外红泥关3000人马裂开阵势，一员女将跨马持刀乐舞扬威叫战。好，宰他。小校出去了，徐茂公马上传下命令，点兵3000出营迎敌。哒哒哒，3声炮响，3000西魏营兵将撞出大营，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旗，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徐茂公手持马尾拂尘，压住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新月娥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大刀，来到两军疆场。这匹马是蹄跳咆哮，人是耀武扬威叫战。徐茂公说话了：众位将军，秦元帅病了，由我徐茂公代理元帅之职，我传令就等于元帅传令，令行禁止，军法无情啊。程咬金听令，哎，在你到两军疆场撒马一战，就凭你的斧子还赢不了一员女将吗？啊，必须给我得胜而回。嘿，得令嘞。我说三哥呀，谁都不派你派我，你要我程咬金的命。好嘞，我前去给傻兄弟罗世新报仇雪恨。程咬金一催坐下马，大肚子蝈蝈红，卷毛狮子乌，

扛着大斧子蹭蹭蹭就蹦出去了。新月娥一看对面蹦出一匹马来，他可不知道程咬金这匹马只会蹦只会窜，他不会跑。西魏大营的兵将勒动战鼓给程咬金呐喊助威。等离着近了，新月娥瞧清楚了，心说这员战将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蓝的脑袋，相貌出奇，大奔的头，眉毛胡子全都是红的，两个大眼珠往出嘟了着。这大斧子他不在手中擎着，扛在肩头之上，这怎么跟扛帆似的？新月娥用手一指，站住，对面这员战将，你给我通名报姓。嘿嘿，我说闺女啊，要问你爷爷贵姓高明，你坐稳了小心把你摔下马来。哼，你家姑奶奶不至于这么胆小吧，快快给我通上名来。大闺女，听爷爷我告诉你，想当初小孤身长夜林结过黄冈，金提关斗过杨林，后来三府定瓦岗，探敌却得四宝，我当上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嘿嘿，如今我这皇上卸了任了，西魏营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姓程，叫程咬金，字表之杰，乳名一郎，又叫阿丑，还有个外号叫程老虎，鼎鼎大名。嘿，闺女，把你吓趴下了吧。新月娥心说，这人说话怎么一套一套的，再一看他手中这开天大斧，就想起哥哥嘱咐的话来了。这是程咬金，他这三斧子神奇呀，哥哥告诉我，要是遇见程咬金我得小心。好，你就是匪首程咬金啊，今天我要不把你生擒活捉，你也不知道小姐我的厉害。好嘞，程大爷要大战新月娥，咱们下回再说。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弃。

0: 目，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

0: 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1: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2: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3: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

澳门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来跟玩我们说个啥事呢，这是昨天一个玩友还叫啥我忘了，一堆英文名啊发过来的啊。他说那个等会儿我去算了手机充电的啊，专属电话没电了，充会儿电。真是想不起来叫啥了，发了一大堆，玩的还挺好。然后其中有一个是猛犸牙牌子啊，给我发过来，他说按照我教在节目上教的那个方法呀，这个泡油蒸了一下，他说效果就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把整个那个外皮啊给泡鼓包了啊。这个在两周以前吧，两周以前可能他说完我还得懵，因为两周以前我自己也泡了一个那样的料。因为之前呢朋友们，我手里泡的这些牙料子都是短毛，都是短毛。结果呢两周以前我给别人泡了一个长毛啊，那个他手里有一块料子，一个三通，就是猛犸的啊，猛犸的本身它是玩出来的，已经是玩出来的一个猛犸的三通，但是就是因为放的时间太长了，特别干巴，脱油了啊，表面呢全都是这个开片小裂纹，但是呢嘎嘎干巴，搁手摸着吧它不油润。他说哎，你用你那方法你帮我蒸一下了呗，我说行，拿了吧，给我吧。然后我拿到手之后啊，我想都没想，因为家里头都是现成的，我崩扔油里头，这边一点火直接就放那个水里头，就是坐到水里就开始蒸。然后蒸了大概也就是三四个小时，我说我捞出来我瞅一眼什么效果，我一捞懵了，就是在这个三通的背面啊，很难说背面正面，就是反正其中啊，正常咱们如果按牙来看啊，按一个牙来看，它是接近牙皮这个方向的。它这一个三通呢，还不是那种正圆的球形那种三通，它是一个大扁的，像个大木鱼一样的那种形状的，有点扁哈哈的。然后在这个扁哈哈的这个，哎呦，怎么行？反正啊，就是，它这一个猛犸牙呀，朋友们，你们自行想象吧。它这个三通有两个肚，那有两个肚，有两个这个进线孔，有一个出线孔，然后在进线孔和出线孔的两边是两个这个三通的两个肚，这两个肚呢，一边是牙髓，就是满牙纹的地方啊，接近靠近牙芯这头，一边呢摊的大，挺大挺大一个大三通，另一边的那个

肚呢，就是接近牙皮那头，在接近牙皮这头给泡鼓包了。我当时就懵了，因为我泡了这么多牙呀骨头啊这些东西我都泡了，牙骨角我都泡了，没有一个鼓包的啊。我就反复的研究这块料子，后来我发现那块料子密度不行，就那一块密度不行啊，密度不行就给泡起来。而且呢越接近牙皮的位置啊，越接近牙皮的，你接近牙心的位置，哎，不还不出这个问题，就是接近牙皮的这边特别容易，你如果蒸的时间长了啊，蒸时间长，你像我说三四个小时，你要蒸就是说蒸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不来效果啊，出不来效果。你要蒸的时间长了，超过三四个小时了，它密度不好的那种地方就能给泡起来，就这一样的道理，吸收水分了，那地方就鼓包了。但是呢，也好办，你继续蒸就行啊。这种方法呢，反正挺挑料子的啊，其实挺挑料子的。我跟那个玩友说，我说你这料子不行，然后接近外皮这头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不是百分百出。啊，但是呢，如果料子有问题，就那你想，它作为一种牙，它一定它在生长的过程，咱人的牙还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呢。它那牙如果说哪块出现病变啦，哪块长坏了啥的，这种拿油一泡一蒸，它那地方就是鼓包啊，就容易滚包起来。我说反正你继续蒸就行，然后等捞出来，从完全从油里捞出来，晾一会儿啊。这东西本身你就得晾一会儿，你捞出来之后就特别烫。刚捞出来的时候特别烫，有一次我蒸了一个打钉的啊，一个打了银钉的那个一个三通，也是帮一个这个朋友蒸的，他那个老牙头已经两半了，然后因为也是都是长时间，朋友们就这种牙骨角啊，我为啥给网友们就是教你们这么一个方法，分享了这么一个方法，就是有一些东西你长时间不盘，你就像绿松石一样啊，绿松石你长时间不盘，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的密度特别高的料子，它有的能锁住油，有的甚至说就是稍微可能密度哎没有那么高的瓷，就是甚至哎就这么说吧，就高瓷的料子，你玩的半拉柯基，朋友们，有很多现在市场上你看所谓的老松石啊，所谓老松石，现在这不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在频繁接触嘛，这一两年吧，在频繁的接触这种回流老货。前天还有一个人给我发信息，说给我发了一个紫檀的牌子，他说名字你收不收，我说他想多少钱出，因为还不是他的，还不是他的货，他认识的另一个人，他说我把你那个我把他电话给你，你们联系吧，我说不用，你就问他多少钱出就行，就一个紫檀雕了一个大师制啊，小紫檀也不是说特别好的料子，我问他，我说你就问他多少钱出就完事儿了。他过了一会儿，这玩意儿告诉我，他说他想800出，我说那收不了。回收，朋友们，就那块牌子，正常市场也顶多能给到50吧，50到80之间吧。然后呢，我本着就是，收这些东西回血嘛，文玩回血嘛，比市场回收稍微高那么一点点，我本着这个。就是该说不说人吧，还是我总自认为我还有点良心啊，我还有点良心。他说800，我说那受不了。他说那你能给多少？我说我能给100，啊，我能给100。然后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能不能上门收货？我说啊，我说你长春的呀。他说啊，然后我说他还有别的东西啊，又稀里咕噜给我发了一大堆，然后告诉我哪个小区，其实离我还真不算太远。但是给我发了一大堆吧，我一瞅，绝大多数都是破烂，朋友们，你说破烂我给高了，我不知道，给低了，他一定认为是好东西，啊，他一定可能是说这个想换点钱啥的，但是吧，我实在是给不了特别高，一堆破烂，就那，他后来发一大堆，我一瞅，还真就那小儿子弹算个正经东西，我说受不了算了，我说你再问问别人吧。啊，这就拉倒了，就是，最近啊，我就说啊，我说这个频繁的接触这个文玩回血的这些东西，我忽然发现，尤其绿松石啊，朋友们，绿松石今年又涨了。哎呦，昨天给一个网友找一个绿松石的料子，
这个网友他刚他好像要配一个1.9的，好像配一个1

1.9 的串子，要配想配一颗2.0的绿松石。我给他这顿问呐、这就我就知道这些商家工厂，我这顿问，普遍跟我说现在全涨价，现在绿松石全都涨价，珊瑚、南红啊，就这些普遍全涨价。我说为啥呀？因为我最近这一两年吧，真是这净接触回血了。忽然我问我说这个新料子啊，给这个网友问问新料子，一问给我自己吓一跳，200克价的。300克价的，500克价的，700克价的，就都这个价格，我的妈，就给我干懵了，啊，这个找了一颗珠子，220的克价，就是你知道有一些工厂吧，他要这个价也没准出，就是在我想，朋友们，在咱们来想，你说克价应该。我觉得总得是个整数吧，这当然有点片面啊，因为我天秤座的，我有时候喜欢整装点的东西。我说你要么就要200的克价，要100克价，要300克价，要个整装数，没有，要一个220的克价，228的克价，给我说给你给220。哎呦，新话说了，我差你那一克8块钱呢，然后一算完是2000零几。那一颗珠子，人说不行，这明哥有点太贵了。我就一找，我就发现这两年这些东西涨价涨得有点狠。但是吧，这是还说回来啊，就是我这两年接触啊，这种老松石接触的比较多。你看在节目上我也跟玩友，因为我从这里头我发现这个挺香，就是它容易出的问题相对少一些。所以我推荐给玩友了，我就说你如果真是想玩个绿松石的话，又不放心现在市场的料子，为啥涨？先说为啥现在绿松石的价格涨，就是这个矿越来越少了，东西越来越少了，开采的少了，然后呢，做假做旧的，做假主要是造假，假松石太多了。现在市场上一方面就是合成。啊，这是现在最市场上整个市场上最大的一只，就是合成的料子啊，压缩的料子，让你看不出来，你然后你玩也变色，这种还能给你做出瓷度来，比真的原矿绿松石有的它那瓷度都高，当当的，就这种料子特别多，然后你上手玩玩一段时间，它也上色，它整体就是拿胶整体压，所以你当你打灯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看着就懵。它不像老松石，像西藏回流老松石啊，朋友们，西藏回流老松石基本吧90%多吧，基本得90%以上都住胶，因为人家西藏人也不在意，尤其你住完胶之后还结实，所以人家也不在意。所以现在从西藏收回来这些老松石呢，住胶的特别多啊，基本你一打灯，哎，在铁线的哪个位置？哎，一打灯，哎，在哪个坑的位置？就白那么一个小白斑。啊，这种的你拿紫光灯一打，你啊，这就注胶了。现在这个压密的料子，这种绿松石合成料子，你整体一打，你看不着那种小色斑块，夸一打，这一块啊，就这一块有这么一个荧光反应啊，这一趟线有这么荧光反应没有？因为它整体都是胶，整体都是胶。你打完之后，你说啊，这好像是一个整块料子，就容易让人产生这种松懈心理。啊，这是这种料子，然后你上手玩，它也缓慢变色。好多玩友问过我说：“哎，明哥，那注胶绿松石能不能玩？”我说：“其实也能玩。”然后呢，他说：“能不能变色？”我说：“就是慢而已。”但是吧，就是还有一点，注了胶的绿松石，它跟没注胶的那个地方，你比如这一块料子，只有这个，你比如说就这一根铁线，这一根铁线呢，形成了一个。打比方说那种像网花这种绿松石，它有的地方这铁线形成了一块，就这个铁线你看啊，它不规则的形状，但是围成了一个封闭的一个这么一个铁线，围住这么一个封闭的地方，这种料子就要注意了。注意什么呢？它这个铁线外面咱们看呢是一条黑线啊，但是它往整个绿松石里延伸，它有一定的几率，不是100%，但是有一定的几率，它这个铁线延伸到里头，然后形成一个闭环，就是整个这个铁线在里头是形成一个面，它延伸到，对，这就真的是一个面，就形成一面，这一面全是铁线，然后呢，分出来两块绿松石，
就说明这块完全曾经出现过断裂层，然后渗透进去这些东西，慢慢形成沁，沁成了这种绿线啊，这个慢慢堆积形成这个铁线啊，形成这个铁线，然后在外边呢还是一层绿松石。咱们开出个料，打比方说啊，打比方说现在磨出一个珠子来，这个珠子呢，啊，你看着外圈整个从咱们表面上瞅是一圈。

0: 定的几率说我磕了碰了整个这一块都掉下来啊，绿松石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它会注胶。注了胶之后咱们进段宣传啊，回来就接了。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

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这个张眼鹏啊，哎呦，他说大哥，那个猛犸象都灭绝多少年了，现在这牙是真的吗？你说作为一个这都多少年的玩友了，你咋还能问出这种问题来呢？啊，铁子，你咋还能问出这种问题呢？猛犸象是灭绝，猛犸象都灭绝几百万年了，那都灭绝几百万年了。它大量的猛犸象留下来的牙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类。你看现在猛犸象，这首先来讲，整个这个国际法上不禁止，啊，国际法上说，哎呀，随便。你看吧，就现在猛犸象活着也都基本就都能给整没了，啊，公园动物园里头留个一两只，剩下基本都能整没。为啥，朋友们？有一天，啊，有一天我看着一个帖子，这个帖子标题是这么写的：为什么不能怎么着啊？完了，原话我不记得了，但那个话大概的意思就是：为什么老死了的大象的牙齿不能取，不能拿取，还是说不能那个不能摘下来，或者怎么说？就是为什么老死的大象的牙不能摘？我当时我就懵了，因为我看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真的，我作为一个文玩人啊，我脑里忽然一下懵住了。我说，哎，我说老了的大象牙咋还不能拿呢？我是拿了是容易炸呀，还是说有细菌呢，还是啥？我想的是这个。朋友想的是这个，我这当时绝对脑袋抽了，就是我绝对是想歪了。我说，哎，为什么老死的大象牙不能拿呢？我说是怕大象诈尸，还是说有病菌，还是说怎么地？我想的都是这个，我没想的说是违法。因为啥，朋友们？因为我总能接触到那些买象牙卖象牙的，所以你这。我脑里根本就没想，没往这个法律方面想，我想的都是那些乱七八糟。我说，哎，为啥呢？我点进去一看，人这个帖子讲的是啥呢？朋友们，就说象牙这东西现在这不是违禁品吗？说这个禁止狩猎大象啊，禁止这个盗取象牙。然后说呢，就是人们有这样的疑问啊，我忽然一下我就反应过来了。正常原先有人有这样的疑问，说那大象，那你说它正常自然死亡，它的牙齿我们为什么不能说给挖出来，然后说雕刻呀或者售卖什么？那为什么呢？然后他那个帖就着重解释这个，我都没用看他解释，我一点开那个帖子我就想。

0: 想明白了，就是一样的道理，朋友们，一样的道理，就像黄赌毒一样，这个黄为什么禁止？为什么禁止一切卖淫嫖娼这种行为？就是当如果你默许了，整个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法律上都默许了这个事儿的时候，啊，这个不成为一种违法行为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来钻这个空子。你知道，那都别说其他国家人，有些咱说那傻了吧唧，那个咱就不提了，咱就说中国人。中国人把这个空子钻得相当明白了，真的，中国人几千年的文明，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文明，把空子这个东西真是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当一旦有一天说啊，那老死了的大象，它的牙齿就可以踩，啊，年轻的这个大象，活着大象不能人为的狩猎。但是老死大象的牙就可以才，就是可以去这个去拿下来。你放心，那整个非洲的大象，包括亚洲啊这头大象、泰国什么的这些大象，我们有的是招让它加速老死。那人就在边上等着呗，啪给它偷摸打一针，打一针之后迅速衰老死了，死了之后，然后人在边上啊死了死了，看好了死了，然后再给宰了，有的是这种招。所以说无论怎么样，就你甭管咋，那大象自己找个地上找个墙扛把自己牙给磕下来了，那大象说你拿去吧，那人也不能拿，就是你记住，就这东西就是违法的，这东西就是违禁品就得了，就是一刀切啊，这种法律就是一刀切，没有任何商量，没有任何说哎呀那能不能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都没有可能啊。这个这是象牙，猛犸象牙那就不是了。猛犸象牙，朋友们，在那个还没有人类还没有霍霍地球的那个时代，啊，几百万年前，啊，人类还没有完全造开霍霍地球母亲的这个时候，有大量大量的猛犸象，他们死了之后，你想，肉腐烂了，骨头没腐烂，牙齿没腐了，牙齿反正也挑地方嘛，这个严谨点来讲呢，牙齿也挑地方，有的地方的牙慢慢也就都腐朽坏了。你就像比如说像土料啊，现在黑龙江那头也有土料，然后再往上往俄罗斯那头去，西伯利亚那头去啊，土层的料子，就埋藏在土里沙层水边的这种料子里，也有很多这种土料就没法用了，完全就糟了，就是我不知道南方朋友能不能听得懂，这个糟啊就相当于像朽木一样，就完全都腐朽坏了，变成渣子状，拿手一捻一搓呀就直掉渣子。正常猛犸牙就是已经变得就像啥似的了呢，还真不太好举这个例子，反正就是你像有一些聚酯纤维的东西，常年晒暴露在阳光里，或者是常年就风吹日晒啊，老化了之后你拿手一搓就搓成了粉状渣子。猛犸象牙就是保存不当的那些，就都靠大自然啊，不是人类，大自然存放不当的时候，那种土料就全都是拿手一搓，你稍微使点劲一搓全是渣子。整个那个猛犸料啊，就只有外皮还稍微有点硬度，整个牙齿全烂，因为它烂就打牙齿先烂啊，先进水之后开始烂，然后这最后就剩个外皮还相对能用吧，甚至说有一些猛犸料那种土料整根都不就是人给挖出来之后整根都不能要，整根撇啊。然后有一些封在冰层里的，这就是咱们说的冰料，有一些冻土料还相对能玩，土料有一些干脆就不能玩。然后往上一个级别就是冻土料相对的吧，有一些你比如说现在咱们市场能看到什么雕件啊，做成啥啥啥啥啥的东西，磨成珠子的，或者是牌子它雕刻了的，有那种素牌子镜面那种瓦面牌啊，什么是这种的，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料子芯儿开始烂了，或者有的是外皮开始烂，就看它保存的哪个地方保存相对完整比较好，只能做小料，大料还能做整根整根的东西，就好的，坏的话就得挑挑拣拣这个冻土料。像完全的冰料，现在市场上更多的那种煞白煞白惨白惨白的，人们开始玩的那些基本都是冰料 啊，这个冰料呢相对还保存的比较，你琢磨它完全的拿冰给封上了，就像咱们看的很多科幻片似的，说那个人进入一个什么什么低温舱给保存，然后50年之后开启，这人连老都没老的这种总有。那异形里头那女的还有哪个来的，一回地球发现自己姑啊，就异形的女主角嘛，自己姑娘都变成老太太都老死了，她在外太空她没老，就这种的，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拿着冰给封起来之后，这个牙保存的就非常完整。但是呢，因为冰啊，咱说有水汽，它慢慢往里沁，它有一些冰线的。这是之前烙猛犸的时候烙过这个事儿，这种量非常大，不需要造假，朋友们，猛犸牙的存世量特别大，不需要造假啊。张衍鹏这个玩意儿，基本现在市场上能买到的，就是能明放明面上卖吧，都是猛犸，都是猛犸料的。原先是拿猛犸冒充短毛，现在呢有一些短毛它也冒充猛犸，这样才能卖得出去啊。哎，有个叫大娇的玩友啊，大娇，他说明爷，我这个金蝉呢咋绝顶了呢？是竹芯密度大，一个竹雕，一个竹雕的金蝉啊，竹也完全实心竹啊，完全实心竹雕的金蝉。你说绝顶是不是就脑瓜顶这块颜色浅的意思呀？这个叫大娇这个玩友啊，你是不是想问问他脑瓜顶那块颜色为啥浅？因为那个地方是竹芯啊，因为那个地方是竹芯。你看竹钉就知道了，你看它边上侧边的那个竹钉全都是长线的，因为它属于衔切面。你包括从脑瓜顶往四周延伸的这一圈，就是坡的这一圈，你看它所有的竹钉全都是打斜的，只有脑盖骨颜色浅的这一块竹钉是真正的竹钉，因为这是横切面，因为这是竹芯。竹芯的位置呢其实它密度低，竹芯的地方密度低，它上色相对就要慢一些，你哪怕说给这块滴油，那个油迅速就能渗透下去，它存不住油，你包浆上色啥，因为它密度差，所以它包浆上色就会缓慢。包括昨天有一玩友给我发一串小金刚，其中有那么20多颗颜色嘎嘎浅嘎嘎浅焦黄的，他说明哥是不是这几颗籽密度太好了不上色呀，还是黄的？我说不一定，也有可能成熟度低，籽差，糠籽，糠籽干玩不上色，同样的道理，就是密度差，密度低啊，它没有那么紧实，所以你盘玩那个地方上色非常慢啊。这个叫大娇的玩友他说咋弄。没啥招，其实没啥招。你要总觉得那块颜色浅，你心里犯别扭吧？你就像我原来教的，你找根香，拿那个油啊熏一熏，点完香之后，那香冒的那个烟里头，其实含有大量的这个木头啊什么这些东西燃烧的油脂的，啊这些油啊，你往上熏一熏，熏进去之后，它颜色可能会稍微深一点，或者像艾灸。哎，你要不嫌那玩意儿味儿大的话，就艾灸，它冒那个烟儿，就拿那个烟熏，是能改善的啊。哎，我今天要唠啥来的啊？对，蒸牙，我看那玩意儿叫啥来的，他给我发的，完全蒸坏了。完了，找不着了，找不着了啊 ！S， 哎，不是他，算了，你管他是谁呢？就是牙这个东西啊，猛犸牙，尤其是外皮，尤其是带外皮的这个地方啊，尽可能不要蒸啊，尽可能别蒸，或者你想蒸的话，低温泡，不用我说那种蒸的方法，你就直接泡到油里，泡进去就得了。每天靠太阳晒，就这个温度，千万别蒸。蒸的话，温度还是相对比较高，它有一些质地松散的地方，可能就会泡起来啊，可能就会被泡起来。啊，你和大娇听着了啊，行，好嘞，这个其实吧，你在我看来，你就慢慢盘就行，慢慢玩。但是吧，竹这个东西就特别容易脏啊，竹子，尤其是啥呢？有一些竹根啊，竹根雕，这个东西特别容易脏，因为整体竹子呀，朋友们，整体这个竹子它的密度就跟木头啊什么这些就没法比，你看它生长也快。为什么竹子就作为什么竹炭呢，就这些啊，作为这种燃烧它可以随意砍伐。你看你进大山里头，南方人烧竹子的啊，山区里头砍完竹子拿了烧火的多，你看砍木头他可不敢， 说现在来个什么什么木大树，夸他给锯了，说我得当绊子烧，他可不敢，竹子随便，因为他长得生长速度太快了，他长得快就跟咱说人似的，说这个孩子人说没补钙，然后家里大人也不是说那种就是个特别高有这基因，那孩子蹭蹭往起长，他一定缺钙，他长得越快的时候他越缺钙，生长痛，骨密度不行，就这他不是缓慢的长瓷似的，他没有跟竹子一样，他长得快他密度低啊，所以说竹子这个东西特别容易脏，玩竹子的啊朋友们，正儿八经玩竹子的基本都戴着手套玩，戴手套给油玩才能玩出一种干净的状态，否则的话竹雕这些东西特别容易脏啊，竹的除非戴外皮，除非玩这个带外皮的地方，否则的话，你像折扇这种带外皮的啊，就你玩的大扇骨，其实玩的就是皮，像这种还相对好一些，尤其是竹雕，现在市场上卖的雕成那个大玉米棒子的，雕金蝉的，雕财神的，雕什么什么，就是各种各样怪兽的，还有前两天还看有雕卡皮嘎那个什么卡皮巴拉的都有，啊，雕成这些的。反正你要想玩出这种干净状态，你就是那个戴手套给油盘，啊，一个就是啥呢？纯实心竹，整个竹雕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竹根雕的，它竹根这不长那个根须吗？它每一个根须切来之后都是一个竹钉啊，这种满竹钉的这种竹雕，竹根雕。相对的能比实心竹雕的这个密度要稍微好一些啊，但是竹根雕呢，它的这个竹钉特别容易出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开裂，就是一定要上油啊，竹这东西一定要上油，然后呢还得注意啥呢，一个是干湿度，一个就是冷热啊，这两项还是一定要注意，否则的话你像吹空调一直吹嘎，整个竹子最容易就是出现就是裂这种问题啊，有机会给你们说一说竹子裂了怎么修补啊。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然后节目六指琴魔发来，我看发这是
1: 他这个
0: 啊，他听节目呵呵，六指琴魔，我没记错这老哥好像就是白山的吧，白山做香肉那个老哥，我记得好像是发了一串猴头，发了一串桃核，都自己玩的。行了，今天节目到这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啊，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明早啊，周四哈，明天后天两天啊，早上给网友们开抖音直播啊，按时锁定啊，明早七点见，拜拜。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嘞。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蓝乐的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保障。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